也就是说，万物的根源，从非理而动，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物为能，人作残害，阴贼善良，暗无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助无始，谤助同学，虚物诈伪，攻击宗亲，刚强不仁，横逆自用。到这个地方，这总共是七小段。我们应当时时警惕。这个七桩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去反省、去思维，我们都犯了，只是犯的程度有浅深不同。影响的范围有广狭不等。当然，戒罪呀、果报也就不相同了。总而言之，这是恶业。有恶业才感召的天灾人祸，种种不善的果报。如果我们不能够细心的反省检讨，从根本上改过自新，不但我们的道业不能成就，只怕人生都保不住。人间的福报那就更不必提了。这是一个学佛的人，首先必须要觉悟的。这一段文我们还没讲完，今天我们接着看第六个小节：虚狂诈伪，攻击宗亲。虚是虚妄啊。没有确实的根据，就随便的议论。诈伪，诈是，这里注解是，诡计蒙人越诈，阴谋诡计。被别人欺诈了，矫情欺世，这是伪，虚伪。做人是这么一个态度，这样一个心态。换句话说，一丝毫诚意都没有。现在确实如此，不但对社会、对大众没有丝毫诚意，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也没有丝毫诚意，更进一步的来说呢，对他自己本人都没有诚意。现在是这么个社会，怎么不遭劫难？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会有这么样的事情？追根究底呀，

所以才落得这种地步啊。那我们借力有限，是接受少份的圣贤教育，我们对于善恶的道理、善恶的因果能明白一些啊，稍稍有能力辨别。可是毕竟我们这个能力还不够啊。

像此地讲的这些恶人，心地不善，面貌虚伪，我们很难看得出来啊。虚情假意，他连自己的宗亲都攻击，都污蔑，何况外人。哪有不作恶的道理？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心平，心平气和，这里头就生智慧，这才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啊！如何来挽救这些苦难众生啊？纵然有一些恶意的批评、抗拒、污蔑，也无所谓呀！啊，为什么呢？他无知，他可怜呐！他要是真的明白了，自然他就忏悔了，他就回头了。啊，所以我们对于不明理的人、无知的人，以事法来看，要原谅他，不要去责备他；以佛菩萨来看呢，要怜悯他，要救他。始终不舍一人。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帮助他；不能回头，在旁边看着。啊，真的，看他造业，看他堕落，看他堕地狱，看他受种种苦。为什么呢？你跟他讲善言善语，他听不进去，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他有坚固的分别执着。不是佛菩萨不帮助他，是他那个坚固的执着力量太大了，听不见善言，见不到真正的善事。为什么呢？他的心给我们提示的好啊，臣者天之道也，思臣者人之道也。我们修学把真诚摆在第一位，有真诚而后才有清净平等觉，由清净平等觉而后才有大慈大悲。思臣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发菩提心啊，菩提心之体，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这个心就是菩提。身心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作用，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现。我们要播法真诚的心，菩提心从哪？

不善的果报。如果我们不能够细心的反省检讨，从根本上改过自新，不但我们的道业不能成就，只怕人生都保不住。人间的福报那就更不必提了。这是一个学佛的人，首先必须要觉悟的。这一段文我们还没讲完，今天我们接触看第六个小节：虚狂诈伪，攻击宗亲。虚是虚妄啊。没有确实的根据，就随便的议论，诈伪，诈是这里注解是，诡计蒙人越诈，阴谋诡计。被别人欺诈了，矫情欺世，这是伪，虚伪。做人是这么一个态度，这样一个心态。换句话说，一丝毫诚意都没有。现在确实如此，不但对社会、对大众没有丝毫诚意，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也没有丝毫诚意。更进一步的来说呢，对他自己本人都没有诚意。现在是这么个社会，怎么不遭劫难？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会有这么样的事情？追根究底，我们遗弃了圣贤的教育，所以才落得这种地步。

我们对于善恶的道理、善恶的因果能明白一些，稍稍有能力辨别。可是毕竟我们这个能力还不够啊，世间许许多多的思想，似是而非很多，尤其像此地讲的这些恶人，心地不善，面貌虚伪，我们很难看得出来啊。虚情假意，他连自己的宗亲都攻击，都污蔑，何况外人。我们在社会上遇到这些事情能怪人吗？不可以。仔细观察，他做的没错。为什么没错呢？随顺他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心人不善，父母没有教他，尊长没有教他，老师没有教他，他不是天生的圣贤人，所以他作恶是应该的。他要不作恶，那就是佛菩萨再来的，那不是凡人。凡人哪有不作恶的道理？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心平了，心平气和，这里头就生智慧，这才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如何来挽救这些苦难众生，还是一个老办法，全心全力提倡圣贤教育提倡佛陀教育纵然有一些恶意的批评、抗拒、污蔑也无所谓为什么呢？他无知，他可怜呐。他要是真的明白了，自然他就忏悔了，他就回头了所以我们对于不明理的人、无知的人，以事发来看，要原谅他，不要去责备他。以佛菩萨来看呢，要怜悯他，要救他你现在去救拯救他，有些方式他不能接受，他的善根福德达不到，所以必须以善巧方便先要包容要容忍这一生救不了，来生

来生救不了后世啊，佛度众生。始终不舍一人，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帮助他，不能回头在旁边看着，真的看他造业，看他堕落，看他堕地狱，看他受种种苦。为什么呢？你跟他讲善言善语，他听不进去，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他有坚固的分别执着。不是佛菩萨不帮助他，是他那个坚固的执着力量太大了，听不见善言，见不到真正的善事。为什么呢？他的心是虚妄的，他所见到的也是虚妄的。所以真诚，这是第一桩重要的事情。他这个小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的好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我们修学把真诚摆在第一位啊，有真诚，而后才有清净平等觉。由清净平等觉，而后才有大慈大悲。思诚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发菩提心呐、菩提心之体，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这个心就是菩提。身心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作用，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现。我们要勃发真诚的心，菩提心从哪来？根本就没有啊！真诚心真正做到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这是真诚啊。唯有真诚心才能够遵从佛的教诲，立一切相，修一切善。心若不诚，是非善恶往往颠倒。将恶非看作善了，将善事看作非，看错了。这样的人在先前这个时代不在少数，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是不是也在这一类。不反省，不检

你不能够觉察，怎么会回头？自己总认为自己修得很不错，修得很好，哪里知道自己做的真是地狱罪业。所以我们用感应篇，这是印祖教导我们的，用了凡四训，用安世全书，做一个认真的反省检点。在佛的教诲当中，我们特别提出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过去曾经讲过三遍了，现在也有同学依据录音带把它整理成文字，也有地方已经印成书在外面流通。这些文字我要找出时间来看一遍。修定存这样的心，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行这样的事，那是天下第一等后福之人。我们自己是后福是薄福，都在自己一念之间。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时时刻刻要放在心上，把薄福的相断掉，认真去修后福，没有福报不能帮助众生。纵然帮助众生，也是帮倒忙。也做错事啊。所以说其事甚微也。其心甚老啊，讲得非常有道理。不入三途，其将何归？这种人不堕三恶道，他到哪去了？决定堕三恶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碑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3: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

0: 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 啊，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3: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呢，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把这个教义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义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4: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

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
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货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

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

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

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

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呢，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了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呐，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

对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

0: 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

0: 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拜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句，专贵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变故，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呢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家的言语，这是。

0: 就是，这，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

0: 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

0: 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是的。
3: 太疼
2: 了，太疼了，
1: 搁那
2: 开庭
1: 里了。搁当院了，媳妇出五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谁，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会儿，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个谁这儿的，说个要上个谁的，谁这儿的吧。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0: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正经现在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务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1: 那。

0: 那都多少河的是吧？
1: 嗯，河的河，基本上还不如我河。
2: 发现了。来个谁呀？
0: 然后是谁呀？这辆开，这辆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纪念，年份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铺，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家一个烟铺。
0: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 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和师傅，
0: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0: 这个妖精的意思，徒弟徒孙都死了，
1: 哪里死
4: 了？老师也
1: 是。
4: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0: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4: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0: 阿弥陀佛。
1: 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5: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3: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

0: 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事情，一说要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恐怕人不好。以后做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4: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乱，老夫人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5: 嘴说
3: ，说不要
1: 说。
5: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有一次在悬崖突壁。

0: 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什么大病，成就妇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郎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

0: 500-400的鱼没事。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
3: 些都
4: 是
3: 菩萨应试
4: 啊，
3: 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里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 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6: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0: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

0: 拜别辞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五戒相经兼要偶遇祖师以及弘一大师的五事。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已经跟诸位同学学习过一遍了。这个经呢，我们在上一次呢已经圆满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呢再把五戒相经兼要五事，就是后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附录这个心即受三规五戒八戒法事繁例，就是弘一大师呢他编辑的，就是为大家呢受三规一，受五戒，受八关斋戒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这个附录在五戒相经兼要五事后面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部分。那么首先呢，在这个前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写了一篇序这篇序很短这个序文是《五戒持犯表记序》谈访这个谈访是弘一大师他的别号。我们大家如果读过弘一大师的著作，以及呢看到他的墨宝或者他的印章我们就知道呢他的外号一百多个，非常多。那么这个是他的外号之一。那我把这个序文呢念一念人须睡晚，患居永宁，原寻皮耐耶障，则以时暇简灵峰五戒相经兼要，旁参有部律文等，转集五戒持犯表记一卷，区分章节，排比表象，悉出创作，意在简要，草稿既就，极致相确，彼以梦游机事，劝请弘部，乃批旧册，略示修制，并增三规列义，八戒列义二篇，敬以来世，既报瓮交佛，倘有违意，遂在癸亥摩曲月黑昏包洒陀日学历沙门谈访书。那么这篇呢是一个序文。那么这篇序文呢主要是给我们说明呢，那么他编这个五戒持犯表记七分章节，他的用意呢就是在简单扼要，

那么草稿呢啊，整理好了啊，那么他就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后来呢，一个梦游居士呢啊，劝这个弘一大师呢，要把这个东西呢来弘扬，啊，来留步。啊，那么大师再把这个草稿拿出来啊，再加以修治整理，那么增加呢三规列义、八戒列义啊，就是三规一大略的意义，以及八关斋戒大略的意义啊，增加这些，增加这个两篇。那么主要呢，也是让后来的学者呢啊，这个能够啊得到这个三规、五戒、八戒啊这个功德利益。我们接下来呢啊，就来看这个心即受三规、五戒、八戒法是梵历，弘一大师集啊，他编辑的。他这个里面呢啊，一共编了有十段啊，他编了十个段落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一，五戒八戒当分属于小圣，然欲秉受戒品，应发大菩提心，未可独善一生，偏去极灭，虽开遮持犯，不易生闻，而发心起行，以同大事，轻信之旅，幸其自勉。这个是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啊，首先给我们说明啊，五戒跟八关斋戒呢，那么它的性质呢，分属于小圣，啊，就是它这个戒呢是小圣的戒法。然欲秉受戒品，然就是我们要花心啊来受这个五戒啊，或者花心呢受八关斋戒，应发大菩提心啊，这个是劝我们要发大乘啊菩提心啊，大就是大乘啊，大菩提心就是大乘菩萨发的心啊，这个就是大菩提心。那么发这个大菩提心啊，我们平常啊做功课啊，或者做法会啊，诵经完啊，念的这个四弘誓愿啊，这个四弘誓愿呢，就是发大菩提心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一愿啊，第二愿呢，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愿，法门无量誓愿学，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个四弘誓愿，啊，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都离不开这个四弘誓愿这个原则。那么这个是应该呢发大菩提心，未可独善一生，偏趋极灭。那么这是告诉我们呢啊，不可以只求自己解脱，啊，自己独善一生，啊，偏趋极灭呢，就是希望自己得解脱了啊，那么就住在这个涅槃里面，啊，他不想发心度众生了，啊，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小圣心了。啊，这是

劝我们呢，应当发大心不管你受五戒八戒，虽然这个戒是属于小乘的戒法，但是呢，你发的心呢，要发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呢，就是要度众生不能独善一身不能只求自己得解脱就好了不发心，不发愿度众生这样就会偏趋极灭住在这个偏增涅槃里面，这个是不究竟的这是首先大师呢劝我们虽开支持幻不异声闻，而发心起行一同大事。那么就这个界相来讲的开支持幻呢，跟小乘声闻界没有两样在这个事相来讲是没有两样的但是呢，你发心起行要跟大士一样这个大士呢是菩萨的另外一个称呼。所以我们也称观音菩萨呢也称观音大士。弥勒菩萨呢称弥勒大士。这个大士呢就是菩萨的称呼。那菩萨呢就要发大菩提心。要自利利他。不可以只求自利的不利他。这个就是劝我们发心。发心起行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发心呢应该要跟菩萨大士一样。不能只求治疗。不发心度众生。轻信之理性其自明。轻信是就是我们一般在家出家修行的有清净信心的这些道理自己要勉励自己要发大菩提心。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主要呢它是劝勉我们呢虽然受这个小乘戒五戒八戒是小乘戒但是发心呢不能只有发个小乘心要发大菩提心。那么我们实在讲发心呢如果你是大菩提心那小乘戒呢那也就变成大乘戒了。虽然在事项上是属于小乘但是你的心量呢是大菩提心。所以这个戒呢会随着你的心量成为大乘的菩萨戒了。这是第一段劝我们要发心。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讲归戒功德经论广赞幻缘果报局在人天故须勤修净行其身弥陀乐土。那么这个一段就是受三归五戒或者受八关斋戒那么在经典或者这些论点里面都有广泛的赞叹幻缘果报如果讲受持这个归戒功德的果报呢局在人天局就是局限在人天福报你受这个三归五戒八戒呢你来生来世不会堕三恶道会升到人天两道修得好一点的升到天道修得比较差一点那么再到人道来这是
讲果报。

那么人天的果报呢不究竟，还在六道里面轮回，虽然比三恶道好，但是呢不究竟，还是有苦，还是无常的，不是真实的，故须勤修静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必须呢勤奋的来修净土这个行门，祈生弥陀乐土，祈就是期望啊，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国土，这是劝我们修净土。我们受三皈五戒或者八关斋戒，我们要把这个功德回向啊，求生净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就圆满了，一生成佛了，不但超越六道，同时也超越了十法界，这个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它的特色呢，就是在凡圣同居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而且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个个都无量寿，身体都是莲花化身、紫磨真金色身，没有生老病死，那么虽然呢也是人天，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人天这两道，它是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不相同的，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这个人天善道有轮回，寿命都有限的，而且呢有三恶道，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因此呢大师在此地劝我们，不要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天福报，应该呢要念佛发愿，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宋灵芝圆照律师云，一则入道须有始，二则其心必有终，言有始则急需受戒，专制奉持，令于一切时中对诸沉静，常意受体，着衣吃饭，行住坐卧，以默动静，不可暂忘也。这个一段呢，弘一大师引用宋朝灵芝圆照律师的话，来给我们讲。那么这个宋朝灵芝圆照律师讲，一则入道须有始，二则其心必有终。入道呢必须有个开始，我们要想修道，要想这个学习，必须有一个开始。那么第二个呢，其心必有终，其就是期望，那么终就是有个目的了，我们期望这个修学呢能够达到了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言有始则急需受戒，专制奉持，这是给我们讲入道须有始，开始，有个开始。那么我们现在

想要修道啊，要有一个开始。那开始从哪里下手呢？急需受戒，专制奉持啊。我们一开始呢，就必须要先受戒啊。那么受了戒之后呢，要专制啊，专心一致来奉持。啊，奉就是依教奉行，啊，持呢就是保持啊，不让它失去。那么怎么保持，怎么奉行呢？啊，令于一切时中对诸成就，常亦受体。啊，就是一切时啊，就是我们一天24小时。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个六尘的境界啊，我们六根呢、啊、对着六尘、啊、那么在这个任何时候啊，常常呢意念呢，我们受的这个戒体啊，我们现在已经受了这个戒了啊，不能忘记啊，所以着衣吃饭行住坐卧以默动静不可暂忘语、啊、就是不能忘记，也就是要常常、啊、放在心里。这个是我们、受戒、啊、那么要在生活当中呢去持戒、啊、保持这个戒、啊、不要呢忘记了。那言其宗旨，为归心净土，结识往生也。啊，那么宗就是所谓归心净土。啊，那么决定啊，发誓愿啊，往生西方。啊，这个是宗。啊，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啊、那么我们开始、啊、就是要受戒专制奉持。那么这个一段、啊、也很明显告诉我们持戒念佛、啊、这个重点、啊、就是持戒念佛、啊、求生净土。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在说明呢，为什么要发愿求往生西方净土？以五浊二世末法之时，破业生产，惯习难断，自无道力，何有修正？故释迦出世50余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因缘虽多，难为造路，为净土法门是修行净路，故诸经论偏赞净土。佛法灭尽为无量寿经百年在世，十方劝赞，信不突然。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也很明显、啊、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生长在五浊恶世末法之时、啊、这个五浊恶世呢，我们念弥陀经、啊、大家都有念过、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五种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呢，可以说浊恶啊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啊，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呢，讲五浊恶世，啊，在3000年前的人，啊，他的感觉还不是很明显。啊，那么到了我们3000年后的今天呢，
好，我们再看看弥陀经讲。

这个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感受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那么我们生长在末法时期五浊恶世这样的一个环境，惑业生残，惯习难断。惑就是迷惑，迷惑呢就造业，深深的被这个惑业所缠缚，惯习呢难断，惯就是习惯，烦恼习气呢很难断。我们学了佛的人，学到佛的正法，听到这个经教，明白了，知道呢要断烦恼、断习气，但是呢，往往利益不从心，很想断，也知道呢这个烦恼是不对的，但是这个惯习呢难断，不好断，那么这个是讲我们。接受到正法的特别长期听经的同学大家呢都会有这种感触。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接触到正法，长期听这个经教接受经教的熏习我们要断这些烦恼惯习都相当的困难。那么其他的呢，他没有接触到正法虽然很多人学佛了甚至出家了他没有因缘遇到善知识没有因缘呢在经教里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接受的知见都是邪知邪见，那就这个就更谈不上断烦恼了不但谈不上断烦恼，而且烦恼是不断的增长，有增无减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呢那又更不用谈了更谈不上了那邪知邪见的那又更谈不上了可见得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修行呢它相当大的这种困难有相当大的阻力。所以自无道力何由修正呢自己没有这种修道的能力。那怎么有办法修行正果这是说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它的困难度你一生当中呢要超越六道生死轮回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很难很难达到不要说证阿罗汉证个虚陀洹果呢都达不到如果证得虚陀洹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但是他已经得到位不退了他出三界的时间是可以预期的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一定证阿罗汉他这个时间呢可以确定了在还没有证出果须陀洹大乘言教初信位这个地位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之前你怎么修修的再好都是进进退退没有办法了生死最起码的出果初信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很

所以自无道理呢，何由修正呢？啊，故释迦出世五十余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须已度。

一千年当中呢，那么有缘遇到佛法呢，啊，跟佛的学生学习，啊，也有很多正果的啊，也得度了。啊，那么还没有得度呢，也跟他们做得度的因缘啊，跟他们种善根结缘。啊，因缘虽多，难为造路啊。那么这个因缘也非常多了，但是你学习呢，啊，要能够入门呐，啊，造路就是我们讲入门，也很难。啊，最近我们敬老教授常讲，啊，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个十六个字彻底放下了，才到佛门的门口，啊，还没有入门，还不及格，啊，那现在呢，要我们放下这十六个字呢，我们都做不到了，啊，那做不到呢，啊，不但没有入门呢，啊，我们都还没有走到门口。啊，如果这个十六个字真放下了，我们已经到了门口，啊，但是还没有入门。啊，入门就是要断八十八品见佛。这个在一般法门来讲啊，啊，你放下这十六个字呢？也就是说还不及格了，啊，那么断了见惑呢才算入学了，啊，入小学一年级了，啊，开始上学了，及格了，被录取了，啊，那么断这个十六个字呢，啊，算是预备的，啊，还不及格，啊，这个在所有的法门来讲，啊，这个都不能脱离三界六道的，啊，但是呢，修净土法门呢，啊，如果你能放下这十六个字，那净土法门它就录取了，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啊，它就录取了，你就及格了，啊，修其他法门不行，不及格，啊，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呢，啊，可以待业往生，啊，你没有断见思惑，啊，可以待业，啊，你只要把这十六个字放得下，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肯定往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没有正果，啊，但是到了那个世界呢，你就有进无退了，一生成佛，啊，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退转的因缘，啊，寿命是无量寿，啊，衣食自然，啊，你也不要为了衣食住行，啊，一天到晚，啊，操心劳碌奔波，啊，那么又有佛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天天，啊，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又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听法，啊，虽然，啊，没有断惑，啊，到那个环境去啊，没有多久呢，你自然这些惑业就断了，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能力断见思惑、尘烧惑、无明惑，啊，那么带这个惑业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啊，去那边呢，啊，这个住缘呢殊胜，环境好。啊，老师好，同学好，啊，去那边这段，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是净土它的特色，啊，它的殊胜，啊，所以净土法门是修行的净路，啊，我们修行的很近的一条捷径，故诸经偏赞净土，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多大经大论，啊，都赞叹这个西方净土，佛法灭尽为无量寿经百年在世，啊，这个在。

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法灭尽经》啊，那么有一言呐、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12000年啊，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啊。那么再过9000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啊，这个经典也看不到了。那么12000年之后呢？只有剩下《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多留在这个世间100年，啊，这个也就是说明呢，在12000年之后的100年当中呢，如果有人遇到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他还可以往生西方的。那么，在《法灭尽经》里面啊，佛给我们讲这桩事情啊，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末法是10000年啊，佛的法印呢，总共是12000年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啊。那么，我们现在是末法的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啊，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啊，我们已经进入末法。那么末法呢，能够在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那么唯有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才有可能啊。修其他法门呢，很难达到啊，除非自己呢过去生呢啊已经修到相当高的一个层次了不然呢？是很难的唯有净土呢，人人都可以修，人人都能成就只要有缘遇到了，你就有机会了有缘遇到就说明呢有这个因缘你能够欢喜接受，就是有这个善根你肯信愿念佛，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你的福德所以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三方面都记住了，那么这一生呢，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所以十方劝赞呢，信不突然这个不是突然的不是无缘无故的赞叹的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再看第三段。三受归戒者，应于出家五众边受。这个小刮胡里面讲，出家五众则必除，必除尼、四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这个必除就是比丘因为翻译经典的法师呢，用的字不一样。然以从大声受者，大声者必除，必除尼，为通途常例。必无其人，乃依他众，依诚实论及大智度论，揭开自受八戒，灵知纪元纪云，诚智二论并开自受，文曰无私，意兼缘爱。灵峰云：受此八关斋法，须一出家人为作证明，不问大小两圣五众。但令必是不非实实者，便可为师。设数里内绝无其人，或可对经像前自是禀受耳。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我们受这个三皈五戒或者八关斋戒的这个方式怎么受。那么应该在出家五众边受在这个出家众这边呢来受这个戒，受三皈五戒这个五众就是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然以从大声受者然就是应该呢要从大声来受这个戒那么大声者呢，比丘、比丘尼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比丘戒的

诶，通途场地啊，这是通途的一个惯例了。必无其人，乃依他众啊。那么，必就是说，那你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啊，你找不到这个大僧啊，那只好找这个视差摩那了啊，或者找个沙弥来帮我们受啊，或者沙弥尼。啊，如果有呢，啊，应该找大僧来受。啊，那么如果这个寺院呢，啊，有四众弟子，啊，应该找比丘来受，啊，这样才如法。那么是女众的道场，啊，那么有比丘尼，啊，如果你到女众道场，那么就找比丘尼去受，啊，受这个三皈五戒，啊。那么这是一个通途的一个常例啊。那没有这样的人呢啊，那么可以找沙弥、沙弥尼。那么依照诚实论以及大智度论啊，都有开放自己在佛前呢、啊、受八关斋戒啊这个说法。那么在灵芝律师的纪元纪里面讲，诚智二论呢、啊。并开自说，文曰无师。啊，这个诚实论跟大智度论呢，这两部论呢，啊，有开放啊，这个自己啊来受这个五戒或者八关斋戒。那么这个是找不到这样的老师来传授啊，那只好自己受了，啊，在佛前自己受。啊，自己受八关斋戒，啊，意兼缘爱啊，意就是他这个意志里面呢，也附带呢这个因缘有障碍，啊，那么这个因缘有障碍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方便，啊，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啊，或者是说啊，人家有在传这个八关斋戒。那你这个时间你不方便来，啊，比如说八关斋戒是24小时，一天一夜的，啊，早上6点开始受，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你赶不来，你来不及，啊，那别人呢，人家也没有办法特别为你受，啊，这些种种的因缘呢，都包括在缘爱里面，这个就是因缘上有障碍。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啊，也可以自己在佛前呢，啊，发愿来受那么下面是举出偶益大师凌空云啊，凌空就是偶益大师，受此八关斋法，须一出家人为作证明啊，就是你这个在家居士啊，要受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斋法。那么必须请一个出家人呢，来给你做一个证明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不问大小两圣五众啊，不管他是修小乘的啊，南传的都是小乘佛法，那北传的在我们中国都是大乘佛法啊。这个大小两圣啊，五众都可以。比丘、比丘尼、视差摩那、沙弥、沙弥尼都可以啊，但令必是不非实时者，便可为师啊。但是就是他尽行受啊，这一生他都过终不死，他持这个斋啊。那么这样的出家众呢，你就可以以他为师了。啊，就可以请他来给你证明啊，那么帮你受这个八关斋法，找这样的人啊，就是要持五啊，要持五，终身持五，设数里内绝无其人啊，或可对经向前自是禀受啊，如果数里之内呢？都找不到这样的人啊，那么这个啊，可以对经向前呢、啊、自己发誓来受这个戒。

比如说出家众很多啊，但是这出家众他没有持五啊，他也不能给你受这个斋法一定他自己本身有持五那么他才可以给你受斋法因此我们看净老教授他帮人家传戒呢，他只传三皈五戒。我们看他印这个规正只有印三皈跟五戒没有印八关斋戒那么这次讲受的方法

啊，这个下面这个脊柱啊，广化老法师呢引用戒律学纲要啊那个受戒的规矩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照规矩啊，五戒八戒皆应一一个别受，不得大众集体一起受。但在今世传戒的场合，都是集体受的。就其个别受的原因，是在心不外缘、境界宁静、戒师的开导，以及纳受三皈五戒的戒体，可以一心一意全部领会，受得上品戒体，否则人多生杂，心不宁静，也不专一，那就差了，甚至不能得戒。因为戒品分三等：一，若于正受戒时，刚闻戒师法语，心即开通，发最上广大之心，便言法界一切有情无情，悉愿断除一切罪恶，悉愿修持一切善行，悉愿广度一切众生者，得上品五戒。二，若于正受戒时，虽听戒师开导，意缘一切有情无情之境，但其愿心不淡，唯求自脱生死，全无度生之志者，得中品五戒。三，若于正受戒时，亦听戒师开导，或以性智狭劣，或因心意散乱，故自缘境不周，但得戒相的手持，无能发挥戒体的功用者，得下品五戒。啊，这是广导引用戒律学纲要的一段啊文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啊照规矩呢受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呢都是一个一个的个别来传授啊，不可以大众啊集体一起受啊，但是现在呢传戒的场合呢大多是集体一起受的。那么研究它为什么要个别传授的原因呢？啊，是在心不外缘，啊，境界宁静，啊，一对一，啊，那么戒师的开导，以及纳受三皈五戒的戒体，啊，可以一心一意呢全部领会，啊，这样啊受得上品戒体，啊，因为这个五戒八戒呢都是从三皈依呢。这里得戒的啊，如果没有三皈依呢，你的这个戒体就得不到啊。那么这个人少啊，一两个人啊，那么这样讲啊，这个皈依呢，意思啊，一定要给他说明白啊。那么来接受这个皈的人呢，他自己知道啊，怎么皈依。皈依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要让他很清楚、很明白，啊，跟他说明，啊，那么说明之后呢，他能够接受了，啊，那么跟他传授，这样他才能得三皈依，啊，不然呢，他三皈依得不到呢，那个戒就得不到。

啊，那么现在很多场合受伤归因呢，大部分都是结节炎，是一个形式的，啊，没有实质意义的归因。啊，因为呢，传授三归的法师呢，啊，没有把这个三归讲清楚，啊，那么受三归的人呢，他也不明白，啊，就是举行个仪式，啊，仪式举行完了，归正拿了。啊，什么是三皈依？意思他也不懂。啊，这样啊，得不到三皈依，啊，没有三皈依呢，那么受戒呢，那也得不到戒体，啊，因为这个戒体呢，五戒八戒，它这个戒体是从三皈依这里所得的，啊，所以为什么要个别受呢？就是要跟他讲清楚，啊，一心一意。啊，那么讲清楚之后呢，他一心一意全部都领会了、明白了。那么受的时候，他可以得上品戒体。啊，如果人多呢，人多生杂，心不宁静，也不专一，啊，那就很差了。啊，甚至呢，他都不能得戒，得不到这个戒体。所以下面呢，啊，他开的这个三种啊，这个受戒的时候啊，啊，个人呢、啊、发心呢、啊。不同啊，当时的心境不一样啊。那么受了之后呢，有的得上品戒，有的得中品，有的得下品啊。那个人所得的戒品啊，这个高低就不相等了啊。这关键呢、啊，都在自己这个心啊，有没有真正的明白。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段啊。受归戒者，若依律制，应于师前一一别受。啊，其有多重病和一时受者，盖为难言，非是常治。有部皮奈也杂事云：如来大师将入涅盘，五百壮士愿受归戒，使阿难陀作如是念：彼诸壮士。于世尊处，一一别受近士学者，时既烟酒，访会原籍。我今已请于彼一时受其学处，准师明文，若无难言，未可成用。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接受三皈五戒或者三皈八关斋戒啊，根据戒律的制度呢。啊，应该在这个戒师的前面呢、啊，一一个别来传授，啊，一个一个授，啊，要给他说清楚、讲明白，啊，还要给他问话，啊，问清楚，啊，那么这个有特别的因缘啊，就是难缘呐、啊，就是非常时期，所以这里也举出有部。毗奈也杂事里面讲，啊，如来呢将要入般涅盘啊，当时呢有五百个壮士呢，愿意发心受三皈五戒，啊，那么阿难呢当时就讲，这个五百个人如果一一受呢，那佛要涅盘了，就耽误佛涅盘的时间了，啊，所以呢就请佛呢就一起受了。那么准师明文啊，准就是依据这个标准啊，这个有明文啊，若无难言呢、啊，未可成用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不能集体的来传授啊。这难言就是说他有困难。那么这桩事情呢，我们敬老教授呢，在十几年前呢、啊，在新加坡净宗协会。无量寿经讲圆满的时候呢，那么在念佛回向了，就10点多了。啊，当时呢，在场听经的大众啊，有200多个人发心要皈依。啊，那么以前呢，皈依每一个人的法号呢都不一样。啊，当时呢，200多人要皈依啊，如果一个人一个人取法号了，恐怕到天亮都取不完。

当时呢，他就想到呢，《无量寿经》后面，这个佛给我们大家受记，大家现在遇到净土法门，遇到净土的经典，念阿弥陀佛，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从极乐世界再到十方世界去做佛度众生，通通叫妙音如来。那么这个我们敬老教授呢，就临时想到那就不如用这个妙音作为大家呢共同的皈依法名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取法号了所以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也是集体受的。那么法号沿用到现在呢凡是来我们敬宗道场要求皈依的都用妙音佛在无量寿经给大家受记的这个作为皈依的法名这个也跟我们修学净土呢也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相应那么下面呢，第五段受皈戒时，受戒则说，受则随语。虚国法事为师一土，唐义净三藏云：准如圣教，即以相承，并须随师说受戒语。无有师说，直问能否？戒事非轻，无容造次。是编专中有部。与他立论之说，小有歧义。学者亦勿因是一谤他宗，以各批一机，并弃圣教也。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说受三皈五戒八关斋戒那么受戒的传授这个戒的戒师说那么要受戒的居士呢，那么随着戒师来讲。西国法是为师一土西国就是印度他们传授这个三皈五戒八关斋戒的方法仪式就是这一个那么在唐朝义净三藏法师呢他讲了就是准如圣教，即以相承，并须随师说受戒语。跟这个戒师说这个受戒的话这个后面呢有讲到这个受戒的这个以及我们要来接受求受戒的那么这个跟着念的这个文所以这个戒师呢不是轻易的说无容造次。这个是他的一个仪式跟规矩我们后面会再看到。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后面呢还有五段还有五段呢我们下一次呢还有一次可以讲圆满我们下一次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贤首过思

华严经，如大师所说，眷属太多，境界深广无极，自古以来

每一个人都想着入华严境界，怎样才能够进入？度生和尚慈悲啊，这是华严初祖文殊菩萨化身给我们说出望经华严观。云华娴熟清凉宗密啊，代代沉船。那么把这样复杂的深广无际的教义念出修行切要的精髓，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曾经简单介绍过华严观最后的无执六观。有同学来要求，希望能不能找个时间呢，把娴熟过失第一篇的开始啊，我们依照全文呢来学习，这是一桩好事情。但是法总是离不开缘起啊，这次回到香港来，时间不多，可是想想呢，这篇文章的义理还是很深很广啊，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华严经讲了将近4000小时，同学们呢也有这个基础了啊，可以学学华严观啊，要紧呢要还原了，我们还不了原啊，也就是回不了头啊。啊，回不了头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的妄想没断尽啊，这个妄字，包括经上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太严重了。所以很想回头啊，回不了头；很想忏除业障啊，总是忏除不了。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自己这一生呢，学习有这么一点经验，57年前，张家大师教我放下看破啊，我是不是真放下了？没有啊，为什么？习气太重了。50劫来的习气，哪有那么简单呢？啊，可是大师有善巧方便，

啊，我们依照他老人家的指示认真去做，啊，这么多年来年年呢，这房价减轻了。啊，从哪个地方看出来呢？经教里头有一句话说，烦恼轻，智慧长。烦恼跟智慧就是明暗的两面。啊，烦恼啊是暗的这一面，智慧是明的这一面。明多了，暗就少了。啊，这光明越来越大，啊，这烦恼就越来越少。我们要肯定啊，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啊，不是上根，啊，上上根的根谈不上啊，啊，上是上上根，像慧能大师那才是上上根。这一问清，啊，一放下就彻底放下。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勉强不得，学也学不来。所以老师教我的方法，一点一点放。啊，先从啊身外之物放弃，容易呀。啊，身外之物，我们最执着的，无过于钱财啊，所以老师教我学布施啊，这真的从跟出家人见面的头一天，他就教我学布施。那个时候，我生活非常艰苦啊，自顾不暇了，哪有钱去布施？啊，老师问我，你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还可以，一毛钱有没有？那个钱没有问题，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啊，养成一个习惯。啊，这些东西，如果把身外之物通通都放下了，然后提升自己，要把内财啊布施掉。什么叫内财啊？内财不是身外之物啊，把身体舍出去啊，怎么个舍法呢？现在在道场里面做义工的，就是内财布施。啊，我们将把智慧、把劳力、把精神、把时间，啊，奉献给道场，奉献给所有的同学们，不求任何果报啊，我们今天讲报酬啊，不求任何报酬，这叫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超过外财啊，超过这个身外之物。我们做了啊，做了怎么样呢？效果不彰啊，那这是什么原因？真的是有原因，我们没有把自私自利放下，没有把是非人我放下，没有把贪图五欲六尘享受的念头放下，没有把贪嗔痴慢放下。

虽然这里面修福啊，功德谈不上了，你夹杂这个哪里是功德呢？在修福啊，修福修慧呀，进步非常缓慢，道理在此地。这么多年经教的熏修，我们明白了，什么时候业障消尽了？望尽还原了，通通放下干净了，望就尽了，就回头了。这个还原，原是源头，源头是真如本性，要舍呀，要知道不能不舍啊！我们现在自己知道有业障。啊，为什么呢？没放下嘛。这个东西啊，越失越多，失财得财富，失法得聪明智慧，失无为得健康长寿。它不是没有果报啊，这个就是佛法常讲的，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那果报来的时候越来越多，来的时候呢，想舍啊，通通舍啊，舍也要有缘分啊。啊，我们讲他有机会啊，没有机会到哪里去舍？啊，每年呢，我们肯定会遇到的机缘，就是全世界各个地方呢，它发生灾难。啊，救灾需要用金钱。这是舍财啊，很好的一个缘分。啊，如果不舍呢，他就被他累赘了。业障小。啊，没有这个机缘，那我们就想到印光老法师，你看他一生把钱财舍光了，舍在哪里？舍在弘法利生。啊，他专门只干一桩事情，印经布施。啊，四众同修的供养，他建了一个弘化社，啊，苏州报国寺，啊，自己设了一个印刷厂，啊，印送佛经善书，啊，那他也流通，啊，他有完全赠送。啊，由半价就是成本赠送。啊，我这个书印多少钱不赚钱。啊，成本卖给你是有能力的。没有能力买的完全送给你。啊，给富有的人家的时候他也能有一点利润。啊，为什么呢？作为印金的基金。老和尚定的有这些办法，那我们也学着做。啊，我们学着没有定这些办法，全部赠送。可是果报啊，非常殊胜。啊，我们常讲呢，你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不能够攒积在那个地方，啊，钱放在那个地方不用它了，那就是罪过啊！啊，我们学印光法师，啊，所以这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很殊胜的缘分，

台湾商务印书馆啊，发起再印《四库全书》，这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大事情啊！今天商务印书馆派了一位方先生来看我啊，我才了解。这十几年前他们第一次印四库，分量不多，只印了200多套。啊，那么现在呢，这印刷的技术啊发达了，带给我们很多方便。你要一套他都可以给你印一套。要两套可以给你印两套。这个太方便，我才知道有这么新的这个技术。啊，我看到这个讯息，我就给他订100套。啊，这100套，啊，请山东大学代我分送给全国啊大学图书馆。啊，提供给啊。中文系的同学们做参考啊，这个书的分量很大，也不是一个人完全能读得完的啊。这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啊，我也给书店呢建议，四库里面有很多小。常常用的东西啊，现在你比如说是儒家的、道家的啊，乾隆皇帝编这套书的时候，他对佛很尊重啊，佛家的东西呢没有入四库，单独编一套就是乾隆大藏经，这是佛法的啊，道家东西呢在四库里头啊，所以我们就像我今天给他谈的是儒跟道，很多重要的这个经论啊，很常用的，最好从四库里面把它取出来啊，印成啊一套啊，四库里面儒家的精华篇，道家的精华篇。那这样分量就不大了啊，两个合起来啊，像现在这种装订的方式啊，100册啊，流通也方便，价钱也便宜，需要的人他买得起啊，是四库里面的原文啊，这个非常有价值，他们也很欢喜啊，也乐意啊来尝试这样做法。所以一定要学布施，我说你们做啊，做的时候呢，我会给你订一批，至少我会要100套，或者是200套，啊，我们赠送这个啊，佛教我们想送这个大藏经啊，龙藏啊，我们可以送给学儒的、学道的。啊，这些的道场啊，来供养他们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儒释道三教啊。那么这是讲到缘分啊，要舍啊，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啊，我自己晓得很清楚。释放对我的供养，我把它舍成一毛都没有了，我的业障就没有了。啊，所以要舍，我得找机会呀，赶快把它舍光啊！啊，内财布施，这诸位看到的，

每天跟诸位在一起学习内财布施啊，天天读诵大乘经典啊，为人演说。

啊，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贡献给诸位做参考。啊，现在我们看清凉大师这一篇原文。啊，他开头等于说是序言一样。啊，夫满教难思啊。亏一诚而顿现，圆宗叵测，读先号一起章。这个四句就是一小段。夫，这是古时候啊，这个文字里面虚字啊，开头啊，开头这个虚字。满是圆满，华严经是大圆满啊，是佛法的根本教义啊，一切法呢都是从华严流出来的啊，所以像一棵大树一样，华严是根本啊，一切经呢就是这棵大树的树干、树枝、树叶啊，花果啊，所以这个是根本法轮啊。当然难思它太深了，太广了，太大了啊，所以这部经典里面确实是包含变法界虚空经啊，大讲到法界啊，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宏观世界，小讲到微尘啊，现在讲到基本粒子，我们在华严经全都读到啊，没有一法不在华严之中啊，如果像现在学校里面，学校里所有一切科系啊，华严里面完全具足啊，还有学术界学校里的所没有的，华严经里也有啊，没有的华严经里多啊。啊，所以开头讲啊，满教难思啊，啊，华严讲缘起，这世界从哪来的？啊，是我们自己真心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的。为什么会有十法界？一真庄严呢，为识所变啊，识是什么呢？识是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因为有妄想分别之处才变成了十法界，这个气势非常重要啊，我们眼看到现在灾难这么多，这么样频繁，这么严重啊，尤其诸位看到前几天四川的大地震啊，地震的时间只几秒钟啊，啊，几秒钟，这个大地的震动，生命、财产损失无法计算。

我偶尔看到今天头条新闻报道，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万人了。这是看到尸体，埋在地下看不到尸体，算是失踪。人数超过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世尊在经上讲的话了，人命在呼吸之间。时时刻刻能想到这一桩事情，那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所用的方法，把死贴在额头上。不定什么时候死亡就临到自己身上来了，这怎么办？那如果用华严呢？华严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了。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所有一切现象是心性识别，谁的心啊？自己。那我们自己的心善，善和大地没有一样不善，心不善呢，没有一样是善的，这个要知道。灾难从哪里来的？佛讲的透彻。灾难是人心造的。人起心动念都是失误。你看跟杀盗淫妄。妄语念舌。绮语恶口贪嗔痴慢。跟这个相应的。佛在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讲大善财，如果这个世间的居民，我们叫地球上的居民，每一个人就是贪而无厌，这个地球上完全就变成大水了，陆地都沉了，水灾、洪水是人的贪欲所感的。火灾、火山爆发，现在的时候诸位看到的地球上的温度上升，南北极的冰河快速的在融化，海水不断的上升，这是的忏悔。风灾飓风、龙卷风从来没有过的，现在常常听说，带来严重的灾难，雨池、地震、傲慢、不平，这感的地震佛把这些现在所谓是自然灾害的业因告诉我。这个现在我们能接受，我们不怀疑，佛讲的话是正确的。这个一点都不迷信。所以佛教导我们，至少要存善心，要做好事。

要说好话，做好人啊，那这灾难就没有了。这个虽然不是究竟法，不是成佛之道，但是是能够真正让我们获得这一生的幸福美满。佛法里头字字句句充满了圆满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自信的，不是从外头来的。窥一尘而顿现，一尘是微尘，微尘里面有世界。你真正看清楚了，这一句里头着重在顿，顿现的，我们做个比喻。电影的幻灯片很小啊，16米的还没有这个还没有指大概指甲这么大了，还可能还没有指甲这么大，这个小指甲差不多，小指甲这么大，我们放在幻灯机上，打在荧光幕上。很大了，按钮一开的时候，它是顿现的，不是先有先后次第的，没有全现出来了，一个念头，就现。一个画面，世尊问弥勒菩萨，这有几个念头呢？意思是有几多个念头呢？几多个形象？几多个分别执着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了。一弹指之中啊，就有320兆的念头。你说我们的念头，想把念头扶住，谈何容易？一弹指有320兆如果是一个念头是一张幻灯片，那这一弹指多少指？320兆。要用我们这个电视幻灯片是我们这栋大楼都装不下。假如它真的是有形的话，装不下了。那一秒钟，我们一秒钟弹4次指，1280兆，1280兆，这什么妄念的是妄念纷飞呀？你怎么能知道？所以佛菩萨善知识教导我们放下。

正确的。啊，放下什么？放下着你亏一成境界就对象。顿悟啊，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了解了，有没有生灭了？没生灭。为什么？你才晓得相真的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一法可得了，你能得到什么？不是灾难来了几秒钟，这身体也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啊，念念都不可得了。啊，般若经上给我们讲的都明白了，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不可得，我要得，那个得的是什么呢？得的是业障，没别的，你得的是业，业就是障。啊，放下，放下业障就没有了，我何必要它呢？啊，诸佛菩萨给我们实现彻底放下。连自己身体都不可得，底下一句圆宗叵测，圆是圆满，宗和宗是宗旨啊，也就是我们讲修行的纲领，修行的原理原则，圆满的啊，叵是不可啊，不可两个字念快了啊，叫叵啊，叫意思也是不可，没有办法测度的

一个明白人，真正放下的人，哎，他看到心好，意气障啊，这个心好跟前面一尘是一个意思。啊，在一微尘当中的时候，其是圆圆满满，张是显现，啊，你通通都看到了。这个四句是讲的宇宙人生诸法实相啊，底下一段说，然用旧提分非无差别之事，四意离弦，自有一计之嫌。佛法讲体，讲相，讲用。啊，体是自性，是空的。啊，这个空不好懂，空不是无，空是有。为什么它能现能变啊？为什么说空的呢？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啊，这个体肉眼看不到，耳朵也听不到啊，你也摸不到，你也想不到啊，所以称之为空，它真有啊。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

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体就是自信。有体它会现象。这个现象呢要有缘。没有缘它不会现象。缘是什么呢？缘是一念不觉，二有无明啊，这就是缘啊。起心动念，什么缘故起心动念呢？没有缘故啊，真的没有缘故啊，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它就现象。现象呢，这个相呢，里面它就有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总是见闻觉知。我们现在讲啊，心法、色法。这个一般呢，这个社会大众讲呢，物质精神。物质精神就生出来了。有物质有精神。这个还没有什么妨碍。我们在经上常讲，这是什么境界？这是诸佛如来。报土啊，报身报土啊。它有相。从体现象，十报庄严土。为什么呢？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现的身，报身。现的土，净土。一丝毫无染都没有。可是我们凡夫不行，我们凡夫这个念头啊，起心动念几乎跟起心动念同时，他起了分别，起了执着，这个麻烦大了有分别，是报头没有了，见不到了，就变了，为识所变了，有分别。就变成十报土，就变成方便有余土，也就是我们常讲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如果没有分别的话，只有这个起心动念没有分别的话，那个十报庄严土是一真法界，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加上分别呢？一真报头不见了，十报头不见了，现出来的是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它有四层，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也看它分别的轻重。分别横波的时候佛法界，稍微重一点的时候菩萨法界，再严重的话呢，那就是声闻法界了，还算不错，这里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也算是净土，这里头没有善恶。执着也不起来了，这个麻烦大了。方便图不见了，什么东西出来了？方便图就
再一遍。

变成六道轮回，凡圣同居土，自己心里边的，外头没有啊，这个要知道啊，啊，宇宙、芸芸众生，全是自己心变的，啊，所以心善，没有一样不善，啊，一切人全善人，善后大地全是，像极乐世界的这个凡圣土的七宝庄严。啊，所以佛给我们讲的，一切唯心造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我们修行这个妄境还原所依的基本的理论，这个要承认啊，承认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回头了啊，无论你看到什么境界，善境界、恶境界，一回欢欢喜喜阿弥陀佛，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你在这里面看到现实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业因果报。你看得清楚啊，你跳出来了。啊，这个时候你是个明白人呢，明白人最重要的，要帮助那些还在迷惑的人，要教他，啊，教他的方法无量无边，啊，华严讲大用无妨啊，啊，最重要的方法是做样子给他看，啊，这释迦牟尼佛。首先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他老人家所说的、所教的，是他自己完全做到了。你看他写的干不干净？我们没法做到。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物质上的享受，确实给我们做的是一点贪念都没有。啊，一生所做的事业，教学。啊，教学最重要的，现身说法，做出一个好样子来给我们看。啊，对于一些大众，有教无类，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只要你亲近向他请教，他没有不热心教导。啊，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释迦牟尼佛一生，用现在的话，智业老师，他一生所做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头一个实现做义工 啊，每一天教学他不要报酬 啊，不收学费啊，教导你也不求你感谢他啊，圆满的付出，

喜乐无穷啊！在中国，这话是孔子说的。当然他有沉船，我们在《论语》上看到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种快乐，读书快，读书乐，学习快乐。我们现在学习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没有夫子那么快乐，没有佛那样的法喜充满？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放下。问题在此地。只要你把分别执着放下，佛菩萨的乐孔子颜回的乐你就有了。我们的毛病就发生在此地。总要搞清楚搞明白。所以从体相用上来说呢，那当然有差别。四依离显，自有一计之显呐。有事当然有理，有理决定有事。事的现起，缘具足。佛法讲四缘生法，缘具足。缘不具足的时候，理虽然具足，它不行。佛家讲影显不同。影显不二。依据是什么？意思就是离事不二，离事是一不是二，离就是事，事就是离，性就是相，相就是性你把它看作两个，是有分别，就有执着，那就错，你就见不到事实真相了。下面举个比喻，其有病气要现你们想想，人生病了才叫有药药从哪来？要从病起来生起来的，没有病了就没有药了，所以它是相对一个起来，两个同时起来。一个没有了，那边就没有了。我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就会对面就有个人想出来了。相对的就出来了。我的念头断掉的时候，人相也没有了。有没有人？人有啊。你不执着了。你知道我自己这个相当相皆空，了不可得。那外面现象呢？亦复如是自自然然心开意解了你的心打开了，你现在的心是闭塞的，很苦打开就自在了你现在的意里头有情结。这个情结解开了就没有了。这个情结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底下一句说得好，妄生智力。妄跟智是一对。因为你起了妄念了，所以才说智。妄没有。

妄没有智也没有了，妄没有了还有个智，那智就是妄。啊，所以病妄则药妄啊，这个妄就是病好了，啊，病没有了，病没有了，药也没有了，病没有了，天天吃药也吃出病了。

啊，举空拳以制体，这是句比喻。啊，比如什么？诱导孩童，啊，小孩在哭，啊，你用手比划比划的时候，告诉他别哭，哎，我有好东西送给你，啊，给你玩，哎，他就不哭，啊，其实他手上没有东西，啊，目的达到了，哎，小孩不哭了。啊，逗他笑了。心通则法通。那么反过来，心有爱，法就有障碍。啊，我们今天心不通啊。处处成障啊，全是障碍。啊，如何能把障碍突破？心通，障碍就突破了。啊，所以，经教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些疑难杂症的不在外面。你从外面去解的时候，永远解不开。纵然解开了，后面又有结，所以是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从哪里解才能真解开呢？从自己内心去解。啊，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学到了啊，从自己内心化解对立，问题就解决了。好像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啊，接着再学下面的。请坐啊，大家请坐。我们接着看啊，先说大师跟我们说的，病妄则药妄，举空拳以制体，心通则法通啊。因虚空而实变，这个两句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心通则法通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怎么样把心通了。心本来没有障碍。起了念头，起了分别，起了执着，障碍全现前了。佛菩萨劝我们放下，在四相上啊，是枝枝叶叶。啊，张家大师以前教给我的，那是从枝叶上放下。啊，但是根性钝的人容易做到。啊，佛陀在这个一乘圆教里面教给我们放下的。
是放下妄想啊！啊，妄想放下了，执着分别都没有了啊！因为执着是从分别生的，分别是从妄想生的，妄想没有了，全都没有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妄想不容易放下。你能把分别放下了就不错了，啊，分别放下了你是菩萨了，啊，再做不到的你别执着吧，啊，执着没有了时你真阿罗汉果了。三界之内六道轮回里面生死没有了，生死尚且没有，哪有病痛，哪有烦恼啊，所以见思烦恼断了，一切的病苦全没有了啊！这个我们才晓得，我们今天遇到困难从哪来的啊？事上要尽量放，为什么呢？不放，它对我们产生妨碍，我们功夫不到家。啊，真正功夫到家了，阿罗汉以上的了。啊，他放不放是一，不是二。入不二法门呢，那个行啊，我们没到那个境界，所以四一定要放下。啊，越理他才能相应。啊，心通了。这个法通上诸法实相，你通达无碍啊！我们常讲，大乘教常讲，一切法的性相、离世因果，你全都明白了，叫通法通啊！今天法为什么不能通呢？心没通，心通法自然通，我们明了。我们能相信不怀疑，为什么呢？法是心现，是识变的啊，所以心通了，法当然通了，因虚空而识变了啊，虚空通达没有障碍嘛，即觉即悟，何智何通啊？啊，智是障碍，这个障碍跟通也没有了。只要什么？只要你觉了，只要你悟了。啊，这个要知道，觉悟是要靠放下的。啊，我们研究经教能不能觉悟不行，研究经教那一定要像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所说的，会觉会悟啊，研究经教不执着经教啊，不执着

名相啊，不执着心缘，心缘就是你在教里面想这句什么意思？这个字怎么讲？那是心缘相。那它都产生障碍啊？为什么呢？心里头没这个东西，境里面也没这个东西啊，心境都没有啊。这东西从哪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啊。妄想里面不起作用，我们讲潜伏，像病一样，病根。细菌潜伏没采起作用，分别就起作用，执着就起大作用，那个麻烦就大了。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下面两句。不非系其攀缘的，四句绝其正见。啊，四句不非，这都是讲错误的分别执着。啊，四句是什么呢？有、无、亦有、亦无，四句。啊，四句展开了，佛经上讲不非也，一百句都是错误的呀。啊，这个不非百句是以四句为根本。你看我们一般人执着有无，亦有有，啊，非有非无，啊，这些话都是分别。啊，但是佛在经教里面对初级讲解也用这些话，你可不能执着。你执着是真有这些话，错了。引导你啊，无非是让你离开分别执着而已。啊，不执着。那个时候所谓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入不二法门，那才叫真正觉悟。啊，这个法难说。啊，难在哪里？佛说空，你执着空；佛说有，你执着。佛说非空非有，你执着非空非有，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佛渡不了你，渡不了还要渡，这一世渡不了，希望到来世啊，阿赖耶里面给你种下佛法的种子，生生世世啊！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佛。无尽的慈悲啊，有没有呢？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所以我们要能体会到佛说法的真实意啊，这就是开经偈上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个难啊。多数人呢听佛讲经啊，都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佛陀在世的时候，这种情形就很多。佛灭度之后啊，执着经教的人那不晓得有多少。啊，他的心怎么能通？心不通，法如何能？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师给我们提醒，提醒。

百句百非也，无非是教我们习攀缘心。啊，四句呢，啊，断绝我们正灭的，啊，正见的这个妄念。正见是相对呀，我们讲是对立了，啊，真能懂得这个，我们常说，从哪里下手？要从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对立的念头啊，要化解掉。永远不再跟人对立了。他跟我对立可以，我不跟他对立了。啊，为什么呢？他才迷啊。我迷的时候也对立啊。啊，跟人事物都对立了，我现在绝了，我不对立了，不搞对立了。啊，这个对立一放下了，慈悲心就现前了。啊，清净平等呢，也能得到一点。你有对立，决定不平等，决定不清净。啊，你的心是染污。你看看，只要破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点突破的时候，这个清净平等觉，你自然就能感觉到，啊，比不上佛菩萨的清净，也比不上阿罗汉的清净，可是自己感觉的比从前清净多了，啊，比没放下的时候清净多了，你对于佛法的信心就增长了，啊，这些道理方法呢，对我来讲，它真管用啊！啊，所以我们学随缘，不学白缘。啊，随缘什么都好。啊，学着转境界，不要被境界转，啊，这是大学问，大智慧，真功夫。啊，底下说了，故得药病双灭。啊，人真的觉悟。病好了，病好了，药也不要了。境乱俱荣，啊，我们心很乱的，乱没有了，境也没有了。啊，乱没有了，得境啊，那个境还是一个关口。啊，这就楞严会上佛讲的六界三空。啊，第一个界是动，动乱了，动乱没有了就静，静还是一个静。啊，静乱都没有了，六界三空完全突破了，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是这个境界了。消能所一入玄宗，免性相而归法界。

消跟眠的意思一样，能所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才其如玄宗，玄是讲玄妙，宗是修学的纲领，你才能入得去。我们今天讲是华严法界，性相是一，不是二，法性有，法相也有，法性就是法相，法相就是法性，性相是一，不是二，相有，有是妙有，性空，性空是真空。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二，这就归法界了。法界能不能执着呢？不能。你执着了，你就入不进去了。所以连这些都不能执着，你才真的契入。能所没有了，性相没有了，这就真的入不二法门了。这才是入华严的玄宗。修学大乘，特别是修学华严，这个才真的叫入华藏世界了，不容易，是真难。上上根人才有份的，中下根人呢就难。下面大师说：“切记玄奘好汉呐，妙智细微也。”这个“切”是贤首大师的自称，非常谦虚是我看到玄奘玄妙的修学纲领。浩瀚是比喻，广大没有边际，妙旨只是宗旨，妙在佛法里面讲非有

啊，虚伪跟好汉是相对的。就像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宏观、微观。啊，虚伪是微观，好汉是宏观。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但是大小不二。一微尘里面的法界跟外面的变虚空法界是一样的，是一不是二，也就是说没有大小啊，大小不存在了。先后不存在了，缘尽不存在了，所有一切对立了都不存在了。

啊，对立放下了，心开意解。啊，这个确实是难。啊，无论是宏观的世界跟微观世界都不容易。啊，难知者具究其源。啊，这是讲一般人。啊，你在研究，你在探索，你怎么能够究竟它的根源？啊，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人科学家在探索宇宙怎么起源，生命从哪里来？啊，在研究这些问题，能不能研究个透彻呢？不能。为什么不能？你用的那个心是分别心。是执着心，你永远没有办法了明白他的根源。寻知者含穷其极，这个他的文章都是两句都是一对的啊，寻是寻求啊，我们今天讲研究，研究的人啊，含是细含。啊，很少很少能够穷究啊，边际啊，实际也就是它的根源啊，宇宙的起源，科学家用许多精密仪器来观察。啊，来解释。啊，我们细心听他的解释。啊，现在多半呢，相信宇宙是起于大爆炸。啊，爆炸的原点很小。啊，我们看到科学的报道，那原点从哪来？啊，原点为什么会爆炸？这都是大问题，都是没法子解释的。啊，爆炸出来之后，为什么会演变这个世界？啊，他们讲的，没有爆炸之前，空间跟时间都没有，爆炸之后才有这个空间跟时间的现象发生。啊，根据现在这个星球啊形成这个膨胀的现象来推测啊，他们推测到150亿年之前。啊，这个原点爆炸的还是不能圆满解决。啊，那么佛法告诉我们与爆炸不相干。啊，佛法是一念妄动。二有无明。无明不觉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处。这是佛跟我们解释宇宙的起源。啊，生命的起源比科学讲的有道理。啊，佛是清正的境界，不是用科学仪器来观察啊所得的，不是的。他不需要用仪器。啊，用什么方法看到的呢？禅定。你把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啊，让你的心达到纯净、纯善这个境界，自然就看到了。啊，禅定功夫有浅深不一样。啊，小定能突破一些空间维持。啊，这个最小的禅定就能突破人鬼的界限。啊，这个界限是最明显的。啊，我们肉眼看不到鬼啊。啊，他的眼睛能看到鬼道。啊，我以前有个同参道友，跟我同年，明眼法师。啊，我们也有一些老同修啊，认识他。啊，他出家之后没多久，现目神通。啊，所以跟去上师学密，学了一年，他来告诉我，真的，这个境界被他看到了，啊，天天看到，以后也习以为常了，啊，他告诉我，晚上，像下午。5点钟的时候，这个街道上就有鬼走了，不多。啊，因为晚上下午5点钟啊，是鬼道的早晨。啊，稀稀落落的。啊，到晚上10点钟以后啊，就太多太多了，那就热闹得不得了。啊，到早晨天将亮的时候。啊，那是他们的黄昏又少了。啊，至于他们的生活习性呢，跟人间差不多。啊，但是鬼里头见不到阳光，他们的天永远是灰色的，灰秃秃的。啊，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月光，也看不到星星。

那么这个人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决定不是妄语。他本来是想学神通，神通没学到，学了能见鬼。早年过世了，没有成就啊。但是他告诉我们，突破空间维次，用清净心，是决定可能的。心越清净，也就是你定功程度越深呢，那你突破的层次就越大，能突破的越接近。甚至可以到色界天，到无色界天。这是佛在经教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他所看到的宇宙，一切万物的真相，就不是科学家能够相比的。更深层次的禅定，突破了六道，能看十法界，能看到一真法界。这些是我们自信的本能。

六祖坛经上所说的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智慧德能相好都是你本自具足，不需要向外求啊。所以佛法主张是内学内求啊，向内不要向外，判别是向外。你所得到的，得到一点点，后面烦恼后患无穷，所以这是错误的啊！何必向外求啊？啊，你要懂得向内。下面。大师告诉我，是以真空至于心首，恒为圆律之常，设计居于目前，范为名相之境。这就是说我们修学心态错了。真空实际都是自信的名词，我们的自信不能现前，就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真相心首至于心首首是什么呢？首是起心动念开头吗？心里起心动念，那就是圆律之常了，变成这个了。永远为分别执着所占据，或者是永远是为分别执着做了主宰了。自信不起作用了。分别执着做主呢，这就叫轮回心。轮回心起作用就造轮回业。变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这个太苦了。这真错了。设计居于目前，设计也是真心。居于目前怎么？它这是在眼前的。范为名相之境，

我们今天迷在名相当中，相是现象。佛法讲的是色法，名是心法。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名是精神，相是物质。我们完全被精神的现象、物质的现象迷了，都以为这是真的，以为是真有啊，哪里知道全是假的。精神跟物质都不存在。心经上讲得很好啊，心经是大般若，究竟圆满的智慧，那是大般若经的总纲领，跟我们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相，空是名。我们不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不知道啊，全迷在这个里头，以为名跟色都是真的。在这个里面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妄想是粗重的妄想。回不了头来了。这一段是贤首大师把诸法实相用最简单扼要的话为我们提出来。现在我们怎样把妄想分别执着消除，怎么样啊？回头是岸。下面他说：“今者同受玄奥啊，囊括大众啊。”这八个字重要啊！太难得了。玄是跟奥是同样意思，

幽玄奥妙，这是讲的性相、法性与法相啊。性相离事因果啊，就讲诸法实相，囊括大众。啊，大是大乘，宗是修学的宗旨，这就是指点这一篇文章啊，华严奥旨啊，望尽。出经卷于尘中，转法轮于毛处，华严的经卷太大了。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所看到的世尊当年在定中二七日中所宣讲的，十个大千世界未成寂，一世天下未成品，龙树菩萨看到。我们阎浮提众生不能受持，分量太大了。

好像我们做个比喻了吧，把比喻缩小，大家好懂。像我们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70,000多卷。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能力受持。你们想想，一年360天，百年36,000日啊，《四库全书》70,000多卷呢、啊，那一天读一卷呢，要200多岁呀、啊，你才能看完呢、啊。不是人，这个世间人能受持。那怎么办呢？把它缩小吧。乾隆皇帝很聪明，编一套精华，给他看，要1/3了。四库会有，还不是一般人能受持的。还有个小东西。叫《四库目录提要》，每一部书的时候做个简单介绍，这书里的内容是什么？简单一条一条写出来的，目录提要啊。我们今天所读的《华严经》，就是《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叫小本呐、分量多少呢？10,000首偈，也就是全文是40,000句，40篇，这是龙树菩萨从龙宫带出来的，这个世间人可以接受。传到中国来的只有原文的一半，所以到中国来的这个《华严经》是残缺不完全的本子，但是这一半呢，《华严》的奥旨啊，已经可以能看见了，非常难得了。现在的原文已经失传。佛讲的《华严经》呢，只有中国翻译的这个本子算是最完整的。所以属于目录提要。这就是出经卷与微尘，转法轮与毛处啊。微尘是一微尘而已啊。那比起这个10,000,000大千世界微尘记，那我们今天这一部《华严经》真的是微尘，是毛端。可是怎么样呢？这一毛端与全经不二，大小不二。一毛端一微尘里面有圆满的法界讯息，它没有大小所以一微尘，你要是明白了，变法界虚空界，你全都通达了他下面讲的，这就有聪明的，有愚昧的。明者得龙于几日，昧者忘却于多生。那这是要善根深厚的人。明是根力的。

他一接触，他就能明白。德是性德，龙是长龙。明白的人，一接触的时候，就在当下了，他就开悟了，就像慧能大师一样。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给我们示现的，就这个样子。夜读明心呢，豁然大悟。他为什么能悟呢？他彻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大彻大悟。我们。 想放下，放不下。为什么呢？想就是烦恼，就是分别执着，用分别执着是放下分别执着不可能。那你怎么能放得下了？啊，所以放下的人怎么放法呢？这修定，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念了。啊，时间因缘成熟，真的豁然大悟。啊，那我们今天连这个我们都做不到。 《华严经》里面提出一个妙法，幕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这是教给我们特别的方法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把念头集中在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心里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了，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从哪里来？自信弥陀。你看见性了，那生净土了，唯心净土。所以。 见弥陀生净土，就是明心见性了。这是换一种方法了。这个方法是万修万人去。那现在问题是，你不是真念佛。真念佛的人，他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他别的放下了。真念佛人，真念佛人念多久能成功呢？ 那我们所看到的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乃至于现在这个真正修行人，你细心观察，一般的3年。念到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就是刚才讲的，你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成片。口念不念没有关系，心里就是阿弥陀佛。绝对不会有其他的念头。这一句阿弥陀佛，还是有分别有执着。但是不要紧，它跟极乐世界相应，它跟。 阿弥陀佛48愿相应，升到极乐世界品位并不高，凡圣同居土。可是怎么样呢？不但脱离六道啊，脱离十法界了。升到西方极。

乐世界，谁教你？阿弥陀佛是老师。那你的同学呢？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同学。所以你一生呢，稳稳当当啊，成无上菩提，得龙于即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所以呢，他真心学佛，啊，不是这样的，他不是真心的，啊，所以不是真心，你学佛就夹杂着妄念，就夹杂着分别执着，你的心不真，你的心不真，这叫业障，啊，他怎么样呢？他把你拉回来，又拉回到六道去。啊，那么真学佛的，真修净土的，真想在这一生成就的，没有别的。啊，我只要把阿弥陀佛抓住，其他统统放下，我再也不执着了，再也不分别了，我就专门分别执着阿弥陀佛。所以叫智持名号啊，他知道啊，佛晓得。你放不下分别执着啊，他就叫你分别执着用在一处，就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所以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啊，念佛，念佛求什么？求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啊，心不颠倒是智慧现前，福慧双修啊，这个成就是无量功德啊，这真干呢，这不是假干。只要自己干的是真，一真一切真啊，我们红户都真实了，都不是假的了。这一掺杂的时候呢，真就没有了啊，所作所为呀，都是福德边施啊，你是在修六道里面的福报。而且佛报修得很杂啊，如果是自私自利放不下，功高我慢放不下，我们修在人间修的这个佛报将来到哪里去了？到阿修罗罗刹，到魔道里去了，不是正道，人天是正道，修歪了。这些不能不知道啊！那昧者妄觉于多生啊，昧是什么呢？不能够觉悟的，也就是放不下的，放不下的，那就是来生再来吧，生生世世啊！所以佛法成就不是一生。这一生能够稍微有点明白的，过去十种，至少有十世修行。这个十世不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那了不起，那功夫可高了。啊，过去生中总是多生多劫多次学佛，这一生当中遇到才生欢喜心，虽生欢喜心。啊，那如果遇到净土呢，你要发心勇猛啊，真正觉悟到这个世间太苦。

啊，这在逆缘里面呢，逆的增上缘，法大心啊，真正觉悟，我一心求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能救得了我。行，这一生肯定成就。啊，如果还是被烦恼习气所转的时候，那就是来生来世。啊，李老师常讲的，啊，还是要搞轮回，在轮回里头，那是叫常借轮回呀。啊，在轮回里面，把你的业障消气，要在哪里？在地狱，在恶鬼里头磨掉。你再的人生与佛法再接着干，不容易。所以机会现前，我们要认清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不要轻易的放过。尤其是现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啊，灾难非常之多，人生非常之苦，我们要从这警觉里赶快回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

前面贤首过思讲南教圆宗，也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它的体相作用做了很简单的介绍，学人贵在开悟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真正体会到祖师大德所说的啊，这部经典当。

记者是41位法身大士，六道里面的凡夫小乘没有分的啊，小乘到声闻缘觉。那么清凉在苏超里面跟我们讲华严当机的有十类，最后一类呢是凡夫啊，什么样的凡夫？叫大心凡夫啊，也就是他虽然是凡夫，也就是说他妄想分别执着没断，但是他心量大，心包太虚量周杀劫啊，他有那么大的心量，心他可以接受化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那就难了啊。我们今天从第二段看起啊，这就是他为我们真的是大心凡夫，主要还是为大心凡夫啊。那么中下根性的人呢，听了也有好处，就种点善根啊。这个上上根呢，也是慢慢熏习成的啊，不是天生的啊。所以长时期的熏修啊，把我们的根性呢，也就向上提升了，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今者同受玄奥，囊括大众，出经卷于尘中，转法轮于毛处啊。这个就是祖师大德给我们注释讲解啊。一尘一毛里面的含摄就是满教，就是圆宗啊。因为一切法是从自性生的，性没大小啊，没有相对的呀，没有长短，没有先后，一界一切，一切即一，所以一微尘里面有世界啊，微尘没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啊，微尘跟世界是一不是二，这是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啊，不是我们常识所说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诸法实相啊。所以下面呢就讲啊，开悟了啊，明者得能于即日，即日就现前了，就是今天啊，这是上根立志啊，他一下就明白。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他老人家在30岁的时候，啊，19岁出来学习，出来参学，学了12年。啊，当时的印度，所有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亲近过了。啊，最后呢，疑惑没解开。啊，所以印度的学术，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举世之冠了。啊，全世界没有人能超过他的。

他用的不是科学方法，他用的是禅定，啊，用的是内功，啊，四禅八定，突破了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啊，这在中国没有啊，其他地方也没听说过。啊，但是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啊，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答。啊，所以世尊把十二年所学的呢放下。在菩提树下入更深层次的禅定，

啊，在天亮的时候，是夜读明心，豁然大悟，这个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甚深禅定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犯三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啊，这个答案不是他想出来的，不是用数学推演出来的，是定中亲自见到的境界。也就是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凡夫的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啊，这个障碍没有了啊，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完全现前。这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想成佛，成佛在一念之间。放下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他就展开他一生的教学的事业啊。佛家说讲经说法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始教学，教了一辈子，啊，79岁走的，整整教了49年，啊，所以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那300余会，就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办班，啊，办班呢300多次啊。啊，教学49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经典，就是当时世尊为大家所说的一切法。这个法是一切的道理，一切的事实真相。啊，用现在学术分科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5大类。啊，它有科学、哲学、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5大类呀，把他老人家一生所讲的全包括了。这个5大类都讲到究竟圆满，都讲到登峰造极。再没有能超过的了。

啊，为什么敢说这句话？因为是信德圆满的流露。每一个人到明心见性的时候都一样。啊，所谓是在圣不正，在凡呢不减。啊，我们现在是在凡夫啊，我们的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向好有没有减少一点呢？佛说没有，一点都没有减少。那为什么现在相不一样呢？是迷悟不同啊，就是此地讲的明啊，明就是觉悟了，明白了啊，昧就是不觉悟啊。啊，就是迷呀、啊，迷昧呀、啊，不同在此地。啊，觉与不觉，啊，迷悟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是障碍，妄想障碍了，分别障碍了，执着障碍了，痛苦。啊，六道凡夫有这三种障碍。啊，所以自性里头的性德丝毫都不能够流露透露。啊，佛我们称他为佛，就是他完全没有障碍。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这放下就是啊。啊，菩萨呢？菩萨放下了两个，分别执着放下了，妄想没放下。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这是根呐。起心动念的啊，阿罗汉也算是圣人，小圣。三种烦恼，他放下了一种执着，他没有了，与世出世间法不执着了，他有分别。啊，那六道凡夫呢？三种都具足。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这叫六道凡夫。啊，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觉悟。啊，永远在迷昧当中啊。啊，所以明者啊，世尊表演的是觉悟了。在中国呢，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表演觉悟了。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觉悟，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他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要知道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自性本定啊，他开悟时所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起心动念是动摇，分别是大动摇，执着那就是剧烈的动摇。啊，要知道自信本不动摇啊！啊，动摇不是自信啊，动摇是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动啊，自信没动。啊，所以从性上讲呢，在佛没有添一点，不多一点，在我们凡夫甚至于到地狱啊，畜生啊，畜生我们看到小的蚊虫蚂蚁，它的自性跟佛的自性是一样的，一点差别都没有啊，只是它迷的

分别执着比我们更严重，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这个分别执着严重到极度，那来生呢，那就跟他们一样了。物以类聚嘛，到哪一道去，不是有人安排你去的，是你的爱好，自自然然呢，就入了那道了。是你自己去的。贪心，魔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自然就去了。喜欢伦理道德的人道、天道，所以你到哪一道都是自自然然的。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明了之后啊，我们所有一切的学习，真正的目标在哪呢？提升自己，这一生在人道，来生到天道。天有28层，总是向上爬了，这一生没白过啊。如果这一生糊涂，还搞杀盗淫妄，还造恶业，那来生你就落到三途了，你就往下坠落了，下面是畜生、恶鬼、地狱。那比人要苦得多了，不过现在的人，比起50年前的人，痛苦，我看至少要加上10倍。比起100年前的人，现在人的这个承受的痛苦的时候，可能到100倍。100年前的人生活快乐啊，悠闲自在啊，心是定的，所以身心安稳。现在身心都不安，叫心浮气躁，这真的，而且整个社会普遍都是这种情形，心浮气躁，要过得很痛苦，身心所以压力太大，这个压力都自己找来的，迷的时候有，悟的时候就没有了。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五祖给他说《金刚经》，说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豁然大悟，彻底放下了。他的悟跟释迦牟尼佛的悟完全相同，没有两样。这就说明凡夫成佛不难。过去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给我谈佛法，佛法是智难行易，知实在太难太难了。知是什么？诸法实相。我们今天讲的是宇宙，万物，生命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将来又怎么样演变？这个太难了。可是你要是行呢？行不难。

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马上就成佛了。所以凡夫成佛多长的时间？是一念之间，念头一转变的时候，凡夫就成佛。

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们常讲，这个是佛法小学一年级。啊，可是怎么样呢？可是在人道里面说，就得大自在了。那真正叫幸福美满的人生。啊，为什么呢？身苦乐放下了，心忧喜放下了，你们想想看。啊，我们世俗人讲啊，他过的是神仙生活啊。啊，就在你肯不肯放下。啊，这仅仅是执着。放下稍许，啊，放下一点点，就能得这样的受用。那不能放下呢？底下加上昧者，还是迷昧，放不下，那就妄觉与堕生了。你这一生没希望了，啊，你还是轮回心。还是造轮回业，还是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要搞的时候，不知道要搞到哪一生哪一劫，你才能觉悟。啊，佛在经里面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万味的。佛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我们这一生当中的人生。又有幸的闻到佛法，可是闻到什么？闻到不开悟。啊，只可以说我们得的好处是什么呢？接受佛法的熏习。啊，又熏了一遍，不起作用。啊，为什么不起作用？不肯放下了。从哪里放弃？啊，佛菩萨、祖师大德有善巧方便，叫我们从心外法放弃，心外之物先把它放。不要去计较，啊，那我们一般人虽然心外之物想做好事，比如这一次这个四川灾难，我们想捐钱，啊，但是听到很多啊发起捐钱的机构，他钱收去了，不一定会送到灾区。啊，那我们总是很担心，这个钱捐出去能不能到灾区，能不能到这个灾民的手上？啊，因为对这些机构不放心，啊，算了，不捐了。多我不是少数啊。啊，那是佛怎么做法呢？佛说一发心就捐，不要问他的时候能不能得到啊，不要问这个，你的功德是圆满的啊。那个人如果他要把这个赈灾的钱他吞没的时候，他有因果，与发心捐助的人毫不相关。啊，如果我们这个就是分别执着放不下嘛。啊，捐的时候念念想到的时候，能不能真正帮助，会不会给别人的时候啊吃掉了。啊，这个念头不好。

这个念头是，你虽然做好事，你是用烦恼的心在做好事，依旧得的果报是烦恼，你心不清净的，你怎么能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从外财的时候，把你内心的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啊，外是个形式，从外面舍，舍影响你内心，内心的时候也不再执着了，你真放下了。那如果外面舍掉了，我内心常常念叨，我捐了多少钱，这个钱有没有的呢？你没有放下了。啊，连修福都修不到。啊，别说修慧了。啊，这也是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智慧啊。啊，你借他委托他用他，你就不能怀疑他。你怀疑他的时候，那你就不必用他。啊，你觉得这个人不可靠，那我们另外再找个人。啊，中国从前传统的教育好啊，圣贤教育啊。圣贤人对人怀不怀疑？不怀疑。为什么呢？圣贤人肯定人性本善。那佛不怀疑任何一个人。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可是我们要晓得，啊，现在社会乱了。圣教吧，没有了。啊，人都学坏了。啊，虽然是有善，啊，善心，有觉性，可是现在呢，善心觉性不当家。啊，当家的什么？当家的是贪嗔痴慢。当家的是自私自利。所以这个社会就像巴西预言家所讲的啊，他讲的话好像最近啊有很多人提起啊，逐渐的在从前是不理会啊，现在怀疑会不会是真的啊。这个资料我们学会有啊，他的预言是讲到2043年、啊、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多年。他说到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口只有10几亿人，像现在中国人口这么多。啊，他这30多年当中说，世界上的人会死掉10%，啊，10个人当中8个不存在了，只能留2个。啊，这什么原因？啊，恶业所感。这30年当中，天灾人祸非常的频繁，灾难呢非常的严重。那有没有救呢？这个问自己，不问别人。如果我们能够回心向善，就有救。啊，断恶修善。啊，在佛门里面讲得非常具体。

决定要吃常素素食，不吃众生肉，不给众生结恶缘。这个理道理很深很深啊，念佛啊，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呢，是古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啊，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五。弥陀翻成中国意思是量，无量。佛是智慧，是觉悟。所以说无量的智慧啊，无量的觉悟啊。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上有很清楚的说明。他用两个字来讲啊，解释这个阿弥陀佛的意思，讲得好。他把它解释成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光是形容空间，寿呢是代表时间。那么我们讲时间跟空间呢，时空里面所有一切全包括了。那光呢又是智慧。寿是德行。常常念这一句，用意把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念出来。所以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没有啊？你说有没有？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事出世间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里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有啊，是你心想生的，你心里头念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这理论的依据，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你心现的，极乐世界是你心造的。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也是我们心性识变的。我们用的什么心呢？我们用的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的心，变现出这个境界呀。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把这个东西都放下了，不要了。我们用无量光明的心，无量寿命的心去建造极乐世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或者呢再给你说的贴切一点，这是佛经里面的高等科学了。我们能够把娑婆世界，就是这个苦难的世界，转变成极乐世界，这个话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把这个世间现在一些不善的人转变为诸上善人，所以这个世界是自己造的。不好不要厌恶，是我自己不善心所变现出来。我那个心要一转善的时候，这世界哪个不是善人？没有一个不是善人。我们用善心看一切人，一切人都是善人。用怀疑的心看一切人，一切人都有问题。用恶念看一切人，一切人都是坏人。外头有没有善恶？没有啊。欧耶大师说得好啊，这些话我们

用很多啊。它叫净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啊，在自己的心啊。啊，净是什么？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没有善恶，善恶是自己的心，自己善心对，没有一样不善。一切人都善，一切事都善。啊，用不善的念头看的时候，一切人与事都不善。这是真理呀！你能从这上修的时候，你才能明心见性，你才能见性成佛。啊，如果永远在怀疑，啊，永远在打疑问，那就是昧者妄觉于多生了。这一生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也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带疑惑，就生边地。啊，他那个带疑惑就是他还真肯念，那他怎么能往生呢？啊，他对极乐世界怀疑，但是想我试试看，我就认真念，看看能不能往生。哎，他也往生了，他也念到功夫成遍，真的往生了，这个生边地。啊，他不是不念的，怀疑、不相信、不肯念，啊，不肯非常认真的念，那就不能往生啊。他的这个往生像赌博一样，啊，压下去，看，哎，中了很好，啊，不中就算了，这种心态生遍地，啊，所以他也非常认真努力去念佛。啊，没有决定的信心，啊，是这么一个状况。下面慧智者善于恶已，啊，就慧也，啊，就是能体会宗旨，啊，真正能体会，啊，这个宗旨是啊。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啊，他能够有移山倒海的力量啊！啊，是真的吗？真的啊！移山倒海算什么？他能够创造宇宙的力量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他心性是变的。那这个转移善恶算什么呢？啊，所以要真干。啊，众生都在造业，我一个人真的能转变到境界，对众生就会有帮助。啊，他在破坏这个地球，我们在保护这个地球。啊，如果我们有保护地球这个力量很强大，啊，它的破坏幅度就会小。啊，这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地区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都不相信。啊，如果所有学佛的人都能够认真的所是念佛啊，来祈求啊化解灾难啊，纵然不能完全化解，这样灾难就轻了，就不会很严重啊。啊，这个我们要努力啊。啊，我们也根据佛经所说的这些原理原则啊，所以在庐江，我的老家啊，发起护国惜灾三十系念的法会，就是专做三十系念啊，做49天啊。有人来告诉我，这个灾难的时间太长了。

啊，灾难太严重了，49天不够。我说那要多少天呢？至少要700天。哦，我一想呢，49天是7个期，700天是100个期，有道理。100个期是大圆满呐，7个期是小圆满的，大圆满，那当然产生很大的力量。那我跟寺院里的老和尚，啊，方丈老和尚商量，啊，他也很欢喜，立刻就同意了。啊，所以我们就决心做100个期。啊，100个期，2年多的时间呢，没有一个不生欢喜心的。啊，这个心才发。你看四川这个地震啊，出现了啊，这个振幅北京感觉到了，上海感到了，香港感觉到了，台湾感觉到了啊，云南感觉到了，我们安徽那个地方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人觉得这是奇怪呀，这怎么可能呢？啊，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地震测验站，没有测到，才发心呐，才开始啊，这是感应，佛法里面讲的感应。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啊，更有信心，更认真，更努力，天天修忏悔，天天改过，天天自新。啊，希望在100个期当中，首先自己成就。啊，因为信念法事啊。是名扬两利，他是专修净土的。那这个道场每一天有8小时讲经，念佛堂24小时念佛，啊，信念法事每一天做一堂，以这些功德回向来化解灾难。啊，我们正在做啊！啊，我们相信会有效果，相信的时候会能够啊，把灾难减轻。如果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道场都能像实际禅师一样，啊，能够发起100个期，啊，请讲经的法师。请不到，这个能解决啊？我们现在用光碟嘛，啊，现在大家学习的、共修的都是在学华严啊，我们可以提供华严经的光碟啊，每天至少听2个小时，那能听4个小时就更好啊，其他的时间念佛。做30信念，每一个道场都能够做100个期，我相信啊，我们不但是中国，亚洲地区灾难会大幅度的减轻。啊，希望我们学佛的同学记住这个事情。啊，如果附近有道场的时候，可以向他们提出请求。啊，我们会全心全力协助。啊，至于邀请做30信念这些法师，啊，大家仪规不熟悉呢，可以到堂址去学习。啊，这个仪规很简单，我相信认真的学习，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候。

是吧？就行了。啊，好在这个道场出家人呢，都有常念的基础，啊，不难学会的，啊，这一百个钱。巴西的预言家说今年九月啊十三号他日期都说出来。啊他说在中国南部南宁到这个海南岛当中会发生9.1级的大地震。会引起30米高的海啸。这个海啸会冲击到日本韩国。啊那我们就晓得。在这个地区的水域啊，中国的沿海啊，到韩国、到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下面是越南，通通都会受到影响。啊，这不是一个小灾难，啊，比这个四川这个更要严重。啊，他也说得很好，在这个大地震之前的2-3个月。会发生很多啊，这个地震啊，9月才有大地震出现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讯息啊，我们也不必害怕啊，我们认真努力啊，依照佛菩萨教导我们去做啊，希望我们化解灾难。我们不逃避啊！8月、9月，我会住在香港，我不离开这个地方啊！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把这个9.1级，如果降到5.1级，就没问题了啊！所以受灾难的时候，那个不大。啊，这个伤害不会太严重，如果真的9.1级就麻烦了。啊，他的预言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他说大概死亡的人数会超过20,000，财产的损失的时候可以达到500多亿。啊，许多高楼的会倒塌掉。啊，会死20,000多人。啊，所以我们预先知道，就预先做保护的工作。啊，端在人心呢，啊，我们要认真断恶修善，啊，把我们的毛病习气通通转过来。啊，要放下。啊，看看四川这种状况，能不放下吗？啊，地震的时间只几秒钟，生命财产全都完了，哪一样是自己的？沉着还有一口气在呀，多做好事啊！这才是正确的啊，多做好事。救济一切苦难众生，啊，自己只有一个目标，提升自己的灵性。要提升灵性，一定要放下烦恼习气。啊，别人骗我不怕，让他骗，不怕吃亏，不怕上当。古人说得很好，吃亏是福啊，不肯吃亏、不肯上当的人没福啊。啊，什么都不要计较，啊，尽量做好事。好事里面无比殊胜的是圣贤教育。啊，我们认真努力学习，这好事；帮助别人学习是好事。啊，古圣先贤的遗产在中国

最大宗的就是四库全书啊，三藏经典啊，这是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啊，所以我听说商务印书馆要发起啊，这个再印四库全书。我听到这个讯息，立刻就向他订100套。做什么呢？送给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特别是大学图书馆里面收藏，提供给学文学的这个同学们做参考，供养他们呢。我还向这个书局建议，四库里面有一些常用的，我们还讲儒释道，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对佛教非常尊重，所以佛教的经典呢，没有编在四库里面，特别另外编一套，就是乾隆大藏经，他把它分开，这个是特别尊重，道家的呢，在四库里头，所以四库里头有儒有道，我向这个书局建议，把儒重要的典籍、道重要的典籍选出来，印一套，那个分量就小了。四库全书啊，现在是精装1500册，那这样子印出来，儒跟道印出来，大概100册就够了。那100册，这个成本就很低了，可以大量的印，提供给学儒学道。那学佛呢，有大藏经，大藏经我们印了10000套啊，这是真正保存祖宗传下来的法宝，更重要的是要办学，是要培养儒释道的人才，人才不要多啊，每一家能有3-5个，儒有3-5个孔子出来，道有3-5个老庄出来，佛有3-5个释迦牟尼祖师大德出来了，中国传统文化就兴旺起来了，所以这比什么都重要，现在社会反应良好，山东大学要办学院、书院，我听得很欢喜啊。这个书院是就是培养儒释道的人才，书院起了个名字，血庐书院，血庐就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别号，他是济南人，对于儒释道啊，确确实实他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面，在台湾极力提倡啊，功不可没啊，所以济南就用他的名字来做书院，做书院的名字，血庐书院，在设这个书院设在山东大学里面，确实是稀有难逢。我们听到是无尽的赞叹呐，我们热烈的支持他，这个对，把祖宗东西还是要继承下来，继，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人这两句话

说得非常有道理。啊，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就向这个目标，向这个方向去迈进。啊，学佛的人最后的归宿，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就这会的，真正能体会到宗旨。啊，那不会的呢？拐宗，这个宗是宗旨啊，啊，拐是违背的，不能体会的，自助难入啊！啊，自助是分量极小的，啊，你都没有法子切入，啊，这是实话了。在我们现前的社会，不能跟唐朝时候相比啊！贤首大师是唐朝时候人啊，那个时候佛教在中国是黄金时代啊，他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们相去1000多年了，啊，至少有1400-1500年。啊，人的根性远远不如前人。啊，那个时候的大德还有这种想法做法，值得我们后人深思的。啊，他说这一寻披王告，免敌旧账，啊，这个这一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我觉得这是有很强烈主观的观念啊，我以为回过头来啊，披是越南啊，往是往昔啊，告示圣贤教诲，回过头来还去找圣贤呢，找他们的遗教。啊，缅敌，缅是灭怀的意思。啊，我们还是怀念呢过去旧账啊，古圣先贤传给我们这些典籍。啊，要到这里面去，去寻找。啊，敌是阅读。啊，批也是阅读。啊，要回过头来，找祖宗的圣教。为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啊，这为什么？因为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东西，他们的东西字字句句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没有禁锢，都是用。超越空间呢，不但在中国管用，在全世界哪个国家都管用。啊，我们现在不说别的吧，我们单单我们都在找啊，也是走回头路啊。我们学《弟子规》，啊，《弟子规》是中国5000年前，啊，家训的集大成。啊，每一家都有家训，在家谱里面都有记载呀，啊，啊，家训、家规，啊，家道。家业都在谱里头都有记载。啊，这一些呢是各个族群的这个家规的时候，等于说

共同必须遵守的。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实验成功了，没有人不欢喜啊！啊，外国人的去参观、去考察，深受感动。啊，去到那个地方去参观考察的外国人非常之多，这就说明他超越了空间。啊，现在人的时候。学习的时候能够带给这个社会安定啊，家庭和睦啊，说明他没有古今，这才叫经典啊。你看看贤首过思讲到真正修行啊，真正能把圣教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到古圣先贤典籍里面去找啊，这是指出我们方向，你到哪里去找啊？下面这就回归到大放光佛化缘了啊，备三藏之虚玄文，凭无尘之妙智。啊，这个背是完备。啊，是具备。啊，三藏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教诲。这个文字玄妙之文啊。文义。都玄妙，那就到哪里去找呢？前面是找古人呢，现在到哪里去找呢？哦，到三藏里面去找，到五尘里面去找。平时依凭依靠五尘的妙智啊！啊，宗旨都是讲修学的纲领，现在讲的是。原理原则啊，我们要一品，那特别是华严是一乘圆教啊，啊，但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讲的伦理道德因果啊，真有这个有啊。你看看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不是华严经吗？啊，它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菩萨的十大愿望，文殊的十波罗蜜，这是华严经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十大愿王第一个离尽诸佛，称赞如来，这两句里面包括了圆满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啊，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对，彭济清居士说的啊，观经的净业三福，跟这是同一个支派的啊，不但是同根呢，同一个支。啊，净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受持三规，居住。

入中界，可以教化了一般世俗大众啊！啊，他这个里头完全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大经里面属于这一类的教诲啊，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啊。这是说他写这篇文章因缘啊，就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啊，他的文章依据的是啊三藏啊五尘，凡此必消，却意复全。这是他取舍的态度啊，太繁琐了，他把它简化。为什么呢？我们一般学起来容易啊，太深的呢浅说，太繁的呢化简啊，意思缺的啊，不是缺，意思有，讲得太深了，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大师在此地的时候，他把它补出来啊，恢复他的全貌。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虽则创机无疑，况乃心归有据，穷资性海，汇笔行林。这是讲他写这一篇文章啊，他的一个理念啊，方法先介绍给我们。啊，这一篇文章不是佛说的，啊，首先这个纲领，这六个大纲啊，行一体，其二用，事三变，这个大纲纲领杜胜和尚的啊，所以这即祖师的遗教，即大经里面的精华啊，他有根有据，我们对他没有疑惑了啊。况且呢，先规有据，先人的规矩有凭有据啊，穷自性海啊，都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啊。慧比行林，慧是慧通，行是修行啊，修行的法门非常多，像森林一样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比如说林啊，啊，它都能会通啊。你看这么简单，六条啊，别局六门通为一关啊，六十别，六十多。啊，一是回归，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六门就是一门，一门就是六门。啊，一多不二。啊，但是一定从这六个方法的时候，让你很顺利的回归还原，啊，望尽还原了。我们今天麻烦就是我们这个望啊，放不下了，不能尽了，啊，可是要努力。凡事起头难，到你起头真放下了，你会感觉到放下很快乐，放下很自在，放下很轻松，你就很喜欢放了，就是起头难。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他放不下，他执着，执着什么？执着自己身是有，是一切万物是有，不知道这个东西全是假的。般若经上虽然听得很多，可是不起作用。般若经上给我们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念得很熟啊，随时可以说得出来啊。可是还是很认真啊，没有一样肯放下了。这一句话熏习的力量薄弱，我们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起心动念全是迷。听到佛经的时候会点头会欢喜，可是一遇到四相的时候呢，佛经全不管用。那么祖师教给我们这个方法，还是我们非常认真努力，循着这个路走，可以帮助我们放下，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回归于自信呐。参而不杂，一即皎然。这个参是多，下面讲六条，六条不杂，有条理，有次第，有秩序。一即就是前面讲的一观，说明什么呢？方向跟目标是相同的，丝毫没有差别。皎然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末后两句是他期望看这篇文章，学习这个法门的人对他的一点期望。即凡迷反迷方，情同小日。即是希望回头我们从迷的这个方向回过头来，像觉悟小日是早晨的太阳太阳刚刚出来了黑暗的阳光出现了，希望呢，他这篇文章能产生这个效果，配道君子，福而相言，这是很谦虚的话，有道的君子们，福是福差。这是很谦虚很客气的话。

啊，他这个提纲啊，真正学到的，看了之后会同意，会劝大众啊，依照这个方法来学习啊，也会呢把这些方法详详细细解释清楚，详言。杜生和尚提出来啊，经过云华先生发扬广大了啊，以后贤首的弟子清凉啊，清凉的弟子是宗密，是华严五祖啊，代代相传呐 啊，学华严宗的人没有不学这个方法的，是经略明此观的。总分六门，先列明后广辩，先把这个六门介绍一下，以后一门一门的来细说。第一个是显一体，这个一体是依据一切诸佛如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依什么？就是依一体。众生迷，迷在哪里？不知道一体。这个一体是宇宙是一体，万物是一体，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啊，他说的五句话，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以自信是万法的本体，自信是一，万法是无量无边啊，是自信生的。诸佛菩萨对于这桩事情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疑惑啊！我们六道凡夫啊，是迷而不觉啊，对这个事实真相是丝毫都没有觉察到。如果真的觉察了，哪里有人我呢？哪里有是非呢？啊，真正觉察到了，我们很清楚，善人是我们善心所生的，恶人是我们恶心所生的。现在这个世间，善人少，恶人多，那就算一句话，我的恶心所多，善心所少，不就这么回事情吗？啊，确实是一体啊，你就不会责怪他了。努力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外面境界自然会转变。怎么个变法？那你首先要相信啊，外面

的境界。真的没有善恶。欧益大师讲的话有道理。

这个话现在人讲难以相信啊。如果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呢，你恍然大悟。事实真相，弥勒菩萨讲的呀，那是事实真相啊。啊，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这里头有是非善恶吗？啊，念念成形，成形现象啊，现什么像啊？我们今天所看的宇宙就是像现象啊，这个像是啊，是在生灭的，生灭的速度太快啊，它里头哪有是非善恶啊？哪有好丑啊？行行有时，这句话重要啊！有时是吗？因为它是一体，一体痛痒相关。啊，它有感应呢，这就是因果啊！所以佛家讲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它就有这个道理，因为它有时啊。行行有时，因果就不空。所以你真的要能够清楚明白了，啊，你看到了，看到就见性了。心在哪里？这刹那刹那生灭的相就是，性相不二，离事一如。啊，为什么会有好丑善恶生起来了？我们的善恶的念头啊，这桩事情非常难得啊！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呢，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水是矿物，真的就是那个念成形，形有实。把这个实验出来了啊，他并没有起心动念的，我们一善感，他就现象啊，现非常美的相；我们一不善就感，他现的就很难看的相。岂不是好丑在于心呐，不在外头啊。啊，我们今天在环境里做不了主，被浸迷了，这个错了。所谓圣人，就是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他自己能当家做主啊！啊，他知道万法皆空啊！啊，一切法不可得啊！啊，到这个境界啊，纵然没有成佛了，已经到成佛的边缘了。再向上提升一步啊！就是啊，原来就是啊。啊，所以我们看到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啊，那是表演给我们看。也就是贤首大师这个六门。啊，善财童子参访的人就是用六门。啊，没离开。有体有用啊，体这是总的理论的依据，
所有一切。

法门的根源。题是什么呢？自信清净圆明体。跟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坚信说的话一样。你看六祖开悟头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所以他开悟讲的那个四句话的时候，第一句是体验。这个题呢，这题目有生灭。他第二句讲本无生灭，本不生灭。那你要是真的体会得了，你对于生死的念头就破掉了。这个世间人贪生怕死啊，没有生死，生死是假的，幻想。没有病苦。病苦是什么？病苦是业障。业障是你有分别有执着它就有。你哪一天分别执着没有，业障就没有了。就是你想的时候它有，你不想的就没有了。为什么会有生乐万象？自信里的本自具足，法而如，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里头没有原因，也没有理由。那你要去找它的原因，找它的理由，错了。为什么呢？你起了分别执着了，你迷了，你什么都不找的时候觉悟了，样样清楚，样样明了。人家在问的时候，你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样一样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没有一个人出个难题把他难倒。什么原因？自信智慧显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所以见性的对于一切万法完全通达明了了，没有障碍了。那么从体起用，起用两个用，这个从体起用后面会讲清楚为什么会起用。一念不久，这个一念佛法里面叫无始无明。无始是没有开始。你看，这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你就错了，你完全迷了，你迷的病很严重的。没有开始，就是现前一念，现前随现前一念觉，不就成佛了吗？现前一念迷，所以迷就是当下这一念，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就是这么一念。那我们现在麻烦的是念念都迷，前念迷，后念也迷，再念也迷，这一贪执，多少多少个念头呢？弥勒菩萨给我们讲，320兆的念。念念都迷，再接着下去还是迷，一迷到底。真相是如此，哪一念绝了？一绝，一切都绝了。慧能大师表演的时候全绝了，再不迷了。释迦牟尼佛表演的时候全绝了，表演给我。什么觉呢？不再过问了，没有疑问了。疑问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了，不

起心不动念了，你才跟自信相应，自信全体大用，完全付出来了。一个念头起的时候，马上就明了，把自信变成阿赖耶，就起二用了。这就起两种作用了，一种呢，海印森罗常住用，这什么？就能生万法啊！慧能大师的五句话里头，整个宇宙出现，不是大爆炸。你看佛法讲的是这宇宙怎么出现？一念。啊，为什么会出现呢？能大师用三句话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所出现的东西，通通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啊，这个很难懂，所以我们举这个万花筒做比喻。啊，把万花筒比作自信，啊，比自信，万花筒里面藏的几个碎片呢，就是能生万物，能生万法，啊，它并不多哎，可是你这个万花筒怎么样转，你怎么样看，啊，一千个画面，一万个画面，十万个画面。到无穷无尽的画面，没有两个相同的，找不到两个相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妄念没相同的，所以他现的法就不相同，道理在此地啊。那这一切万法从哪里是？是妄念变现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妄想分别出的没有边际，无量无边的，所以的变化就无量无边啊，它这个数量恰是相等的，成正比例的啊。这第一句讲整个宇宙现前的，第二个呢是你在宇宙里面的起作用，法界圆明自在体，自在用，你对于整个法界是圆圆满满的明了啊，自在啊，这是谁啊？这是佛啊，化身菩萨了。也就是说，虽然起心动念了，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它的作用就是圆明自在。啊，如果一有分别执着了，圆明没有了，自在没有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啊，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是在一念不绝，现出的境界，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十报庄严土。啊，这个里面的大众，个个都是化身，这化身大士啊，圆明自在呀、啊！啊，如果他起了一念分别，马上就下降，圆明自在没有了，那就变什么呢？从十报土啊掉下来。乐在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是十法界了，十法界上面四圣法界啊，佛菩萨圆觉声闻，这个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它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就是它有起心动念啊，有起心动念的。那个分别很轻，那把分别分为四个等级，

最亲的佛，其次的菩萨，再其次的圆觉，再其次的声闻。啊，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他没有善恶，他没有是非，他没有邪正，这个他通通没有，这对立的他都没有了。啊，所以他也算是净土啊。啊，我们成为圣人了。啊，声闻缘觉是小圣了。啊，这个往上去的时候，佛菩萨是大圣。但是他不是真的佛啊，真的佛是化身菩萨啊，那个分别的习气都没有了，都断掉了啊，他超越十法界了，他到一种，他到十报庄严土。啊，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六道凡夫。啊，六道凡夫里面的生尘，啊，这个，天有二十八层天，越往上面去，执着越少。越往下面去的时候，执着越严重，轻重不同啊，分别执着啊，特别是执着啊，执着这个念头很轻的往上升，执着的很严重往下堕落，就这么道理啊，这两种作用啊。啊，那我们要往上升呢，就放下执着啊，要往下面坠的时候，那执着就严重啊。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劝我们，随缘不要攀缘，攀缘是执着啊。所以呢，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永远恒顺众生，随喜功。啊，众生执着，他执着是他的事情，他分别是他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去随他，不要去跟他计较，提升自己。你对于这个诸法实相，就真相啊，你就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明白。透彻之后啊，你不但身外之物你放下了，什么都不计较了啊，真放下，连这个身也放下了。身放下的时候，生死没有了，疾病当然更没有了啊，放下贪嗔痴慢疑，病就没有。佛讲啊，这五个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里面没有病，外头不受感染。啊，我们凡夫自己不知道，自己入了个境界的时候，真正有修行功夫的人，看到你的身体是透明。啊，为什么透明？没有染污。起这两种作用啊。啊，这两种作用都变法界虚空界。啊，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你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都变法界虚空界啊，所以

以一念善能跟一切善神啊菩萨去感应道交，一念恶呢能跟妖魔鬼怪冤亲债主感应，他周遍法界嘛。啊，你看讲三种普遍啊，一者一尘普咒法界遍啊，给你讲一微尘，一微尘是物质的基本，现在讲基本粒子啊，那我们这个身体是多少微尘积聚的啊，要把它分解开是那个数量可观了、啊，数目字太大了啊，不止亿万呢。啊，为什么每一尘里面都含着有圆满的心得啊，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具足圆满的智慧，具足圆满的德能，具足圆满的相好啊，这是具足，没有邪啊。一起心动念呢，就是最后一句能生万法，它就现出来了啊。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视屏幕一样，我们电视把它关起来，像在不在？有啊，啊，看不见了，影。啊，把按钮打开了，它就显出来了。不是说打开了它就有啊，啊，不打开它还是有啊。啊，不显。啊，不显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起心动念，它不显。不显，那叫什么呢？我们净土宗教它做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净土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我们看的荧幕，但这个荧幕不是黑暗的，光明的啊，长极光。那动一念呢？动一念就现了，画面就现出来了啊。要知道画面现出来时间很短啊，短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现在用秒来计算啊，是一秒钟的几分之几呢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把它换成秒啊，一秒钟的1280兆分之一，1280兆分之一秒数目字太大了，这一秒钟啊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电影啊，电影放映机的时候，这个画面打在荧幕上啊，是一秒钟的24分之一，24。那我们现在现实的这个境界，我们六根所接触到这个六根这个境界，是一秒钟的1280兆分之一秒。你看看，这弥勒菩萨讲的啊，这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就明白《般若经》上所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这是真相啊！无论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啊，它生灭都这么快速。比光的速度大了啊，所以光

0: 也是自性变现的，这是《华严经》里面讲的科学，所以一微尘里面，它有整个宇宙，就是自性里头圆满的这些性德，它一点都不缺。 大小不二啊！第二，一尘出生无尽变，都是举一尘，出生是变现。一尘普周法界变呢，可以讲隐，可以讲现。 但是出生呢？出生是显，就是能生万法，整个宇宙出来了，没有限量啊，没有边际啊。第三个是一尘含容空有边，一微尘里面，它里头。 包含的、容纳的、空，有是指一切万法，都在其中啊！一微尘如是，一切微尘皆如是啊！所以佛如果跟你讲，跟你说究竟圆满的法，只要拿一粒微尘就行了。 就圆满了，一微尘之外无有一法可得，也无有一法可说。这个都是讲啊，从提起用啊，讲到现象了啊。下面这个三段。 行四德若无执其六观，我们怎么还原？前面讲的是根源，就发心。我们现在怎么回去？首先行四德，随缘妙用无方德，这第一个。
1: 我们要学，无方没有一定的现实。为什么没有一定呢？它随你的念头在变化。妙用，有而非有，空而不空，这妙用啊！空能现象。 有不可得，于是你就要懂得随缘是正确的，完全与自性性的相应。诸佛菩萨，这不必说了。 声闻缘觉，你就看到他随缘了，他就不执着了，所以他自在呀，没有成见，能恒顺众生，众生起个念头，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念头是。 这个念头就是在六道里头因果的循环。我们一般人讲的很粗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几个念头都如此，念念是如此，他怎么能脱离了轮回？可是怎么样？一觉悟，轮回就没有了。永嘉说的好啊，梦。

去，绝后空空无大劫，就怕你不绝，一绝就醒过来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迷的时候就是有六道轮回，觉悟的时候没有了啊，六道就不见了啊，六道不是真的。这是教我们修行总的原则啊，要随缘啊。然后具体告诉我们呢，第二个是威仪住持有则德啊，那这个就是你要重视戒律，重视道德，重视伦理，也就是我们讲，就是像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给我们做一个好样子，就这个意思。您了解之后，你要想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帮助人回头，你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释迦牟尼佛做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

昨天，我们学到了先列名，一共有六课啊，六个科目。我们学到了第四啊，行死的。第一，一者，随缘妙用无方的，这是诸佛菩萨了教导我们，要学普贤菩萨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要有分别执着，要知道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两种东西做主，

就是经教里常讲的轮回心，造轮回业啊，无论怎么样修行都出不了三界啊，出不了三界呢，那你就是受善恶因果的主宰啊，行善行善啊，这是往生天道啊，啊，人天两道啊。心行不善，这多恶道啊。那心行的善恶是有标准的啊，在佛法里面，这个标准呢是《弟子规》、沙弥律仪啊，沙弥律仪在家同修啊。都应当学习啊！你要不学习呢，你不知道标准啊，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善还是恶啊！如果不学沙弥律仪，明清两代不但是学佛的人，连读书的人，他都用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质文做标准啊，这是世间法。如果说世间法的善恶你都不懂啊，你都做不到啊，出世间就没有分了啊，这是肯定的啊。十善业了，只提一个纲领啊，只讲了十条，很简单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很简单的跟你讲的。可是每一句里头这个意思深广，没有边际啊，啊，所以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不离开。成佛之后呢，成佛之后道家慈航唯一主持有责的，这是大慈大悲啊。成佛之后还是做的道道地地啊，释迦牟尼佛，你看在《梵王经》上告诉我们，他这一次到这个世界上来示现成佛，是第8000次。啊，不是讲变法界、虚空界，单单在这个地球上，他已经来了8000次了，早就成佛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持。啊，那就是唯一主持有责的，责就是有原则。啊，这个责的呢，就是戒律。啊，条条戒他都遵守，他为什么？做给别人看呐、啊，这叫大慈大悲呀、啊。啊，如果自己我内心是佛，我外表不是的，这是假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不是真的啊！真的，你要救这些苦难众生，苦难众生没有规矩了，怎么样教呢？自己做出来给他看啊！我们在汤池做实验，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啊！那个实验只极小的一部分，就是《弟子规》，完全讲做人的道理。啊，我们要求最早的37位老师，个个做到啊！啊，所以感动啊，这个地区居民啊，12个村庄啊，48000人啊，这个2年呢，成果卓著，靠什么？靠老师真正做出来。如果这个老师说我心都很善的，我

不要去做这些，你转移不了社会风气，你教不了众生啊，教不了众生，说换句话说，你没有慈悲心，你没有爱心，你只顾自己不顾大众啊。现在教别人的时候不是用言教，你言语教他，他不相信啊，他做不到，一定自己做表率，我做出来给你看，他服了。啊，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灾难，诸位知道，一年比一年严重。啊，这一次四川的大地震，很多学佛人在这一次感觉当中啊，真的醒过来了。啊，特别是对巴西的预言家所讲的，哎，有一点信心了。啊，觉得他这个讲的不是开玩笑的了。啊，怎么个救法？啊，佛门里面有很多规矩，有很多理论方法。定啊，这个是古人的传说。换一句话说，他连古人都不相信，因为他一生没见到。就古人讲仁义道德，那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谁做到？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治久安，他们看了很羡慕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人看。佛在哪里？你自己做出来，做出样子出来。啊，那外表是样子是什么样子呢？外表的样子头一个，你看看，你进入寺庙，你第一个看到谁？啊，天王殿里面坐在当中的弥勒菩萨了。啊，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学佛这个样子。啊，我们都要做出来。能包容啊，见人能生欢喜心，能看破，能放下，这是弥勒菩萨的精神啊。对一切众生笑口常开啊，慈悲心流露啊，啊，感染一切众生。啊，古人对弥勒菩萨的赞叹有两句话。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平等心是智智。平等和这个喜悦相如何？他做到了。啊，所以把弥勒菩萨放在这个大门口的时候，摄受一切众生。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呐！啊，进入佛门，这是个榜样，你要学他。啊，他是菩萨学第一个给人的形象。弥勒菩萨真有这个人呢。

宋朝时候人。啊，诸位知道宋朝出了个岳飞，他跟岳飞同时代。啊，这个人出现在奉化，浙江奉化。啊，历史上记载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啊，什么时候出生的都不知道，都没有记载，啊，只说这个法师，啊，出现在奉化，啊，走的时候记得很清楚。

因为他每天拿个大布袋，所以人家就称他布袋和尚。啊，走的时候说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说完了他就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说出自己身份不走，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是骗人的。啊，这个是佛门的规矩。啊，古来祖师大德留下来的榜样。啊，身份一暴露就走了。或者是自己说的，或者是别人说的。啊，身份暴露马上就走了。啊，不在这个世间招摇撞骗。啊，要懂得摄受一切众生啊。那我们是凡夫，凡夫我们开始学佛就要学摄生德。啊，自行化他了。啊，自己修行就是给别人做榜样。所以自行就是化他。啊，为了要给大家做好样子，自己必须要严持戒律。啊，现在我们谈戒律，没有人能做得到。啊，什么原因？从小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想改都改不过来。啊，这是多少同学都有这种苦恼的感觉啊。啊，可是不学，不学不行，不学不能成就，不学对不起佛菩萨。啊，不学呢，那就是假学佛。啊，不是真学佛。那学从哪里学起？啊，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啊，必须还是要从基础学起。啊，你不从基础学起，提不起来。啊，我们这几年做实验有效果。啊，从哪里学起？从《弟子规》学起，也就是从做人学起。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成得了佛？哪有这种道理？啊，《弟子规》是做人呐、啊，人都做不好，你的来生不就三途去了吗？这个道理总要懂啊！啊，人没做好，你去做鬼，啊，你去做畜生，就堕地狱，就到那里去了。如果来生还想得个人生呢，那《弟子规》就非常重要。弟子规100%做到，保证你不是人身，你来生还能得人身。加上感应篇，你来生是如果在人间当中是大富大贵。啊，如果你修得很好的话呢，你是到天道去了，不在人间。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佛比天高啊，天不能比啊，所以佛还要修十善业道，还要学沙弥律仪。啊，比丘戒难，没人传了。啊，学藕益大师。菩萨沙弥啊，欧耶大师持沙弥戒、菩萨戒，菩萨沙弥的啊，成为一代祖师啊。住世虽然不久，他往生的时候不到。

0: 七十岁，六十多岁走的，在佛门里面影响非常大，著作等身呐，值得人尊敬啊！在家居士有成就的人很多。 这个四德有没有呢？有。我看到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四条他有啊，在家居士，我们跟他相处10年，不算短。 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工作的态度，看他处事待人接物，从内心里面佩服，自然对他生尊敬心了，他做到了，80、90岁了。 小小礼节不是，我们知道，是做给我们初学人看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一举一动都可以做整个社会大众的好样子。 这个人是菩萨了。第四条，普待众生受苦的，众生有灾有难，我们不逃避。我们确实有心有愿与一切众生共患难。 那我们修，今天我们讲的常斋，这吃常素啊，念佛，诵经，特别是忏悔，为什么呢？你看许多众生，造作罪业，不值得忏悔。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代他忏悔。
1: 他为什么？他愚痴嘛，所以看到自己没有觉悟，只看到别人过失，不知道自己过失的人，我们要发特别同情心。他非常可怜，烦恼里面最严重的是愚痴，这种人很可怜，我们代他忏悔，你才能慢慢感动他回头。 谁没有过失呢？只有佛没有过失。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名没有破，那是他的过失。所以要知道，忏悔法门是到等觉菩萨了。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他没有。 他的烦恼习气断尽了，那么在《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士天天求忏悔，这个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普贤菩萨忏悔，文殊菩萨忏悔，那你要不忏悔，不就成佛了吗？成佛怎么？成佛更忏悔，这让我们。 五体投地，成佛忏悔，他自己没有，他是做忏悔的样子教众生，所以这个叫大慈大悲。他自己要不做，叫人做，现在人不会相信。

啊，所以呢，慈悲心啊，智慧心从哪里表现？啊，从忏悔法表现。啊，过去今生造多少罪业？这个东西不能想啊！啊，一想的时候，真的无有穷尽。啊，一定要晓得《地藏经》上佛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道场还算不错，有没有罪？有罪。啊，什么罪呢？我们做得不够好。从哪个地方看呢？我们这个里面的人不团结，不和合，不和合是大罪。啊，和合生团嘛。啊，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块之后，六合敬做到了，那叫真正生团。我们没做到。啊，这个不能讲假话了，这要讲真的。啊，我能跟别人活吗？我跟他活，他不跟我活。他为什么不能跟我活？我做的还不够好。就这么道理。所以，一切过失不要责怪别人，责怪别人，自己的罪就加重了。啊，别人还做得不好，是我自己没做得好。你们看古人圣王，啊，圣王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一个罪犯，啊，有两个当差的押了个罪犯，啊，他就叫人停车，他下来问这个罪犯：“你犯了什么罪？”啊，他说：“偷盗。”“偷什么？”“偷人家粮食。”“为什么要偷？”“老天爷很久没有下雨，我们没有收成，没得吃，所以不得已就偷人家的粮食，被抓到了。”啊，圣王当时就给了两个差人：“你把他放掉，他没有罪，我有罪。”人家听着都呆了，我没有德行啊，让老天爷带来的干旱，我有罪。这是圣王马上就忏悔了。这一忏悔，经书里记载，我现在不是假的，天立刻就下雨了。感动的，上天都感动。真一心忏悔呀！啊，那佛教给我们教得更彻底。啊，佛经上常讲啊，外头没有过失，外面人没有过失，外面一切事物也没有过失。啊，欧益大师讲得很好，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就是过失。啊，净是外面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啊，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心目当中，观看外面所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有万法了，无有一法。

0: 不是自信，性相亦如，生佛不二，哪来的过失？可是我们现前眼睛看到过失太多了，这个太多是没教得好，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心乃近。 谁教呢？我没有教得好，不要把教推到别人。推到别人，你不是佛弟子。真正佛弟子就要把如来家业承担下来，要学佛，永远给众生做好样子。勉励自己，好好去做。 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们在现前懂得这一点，理论跟方法，必须要落实《弟子规》，先学做人。人做好了，你看经书一翻开，善男子善女。
1: 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可是佛书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还不够格。为什么呢？《弟子规》是世俗之善，人天之善。可是人天的善呢，是成菩萨、成佛的根基。 这个多重要！从这个善再向上提升，把这个感应篇加上，你就提到天道了。天人的善呢，再加上沙弥律仪、菩萨戒呢，那你就提升超越了六道。 你是阿罗汉的善，你是菩萨的善，所以这一句话“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有等级不同，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时候等级没有根，就不会有本，就不会有枝叶化果，根是《弟子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弟子规》。为什么叫人从《弟子规》学起？道理在此地。你真从这里学起，那你是普代众生受苦的了。这不干怎么行？底下一个科目，入无止。那么行四德，四德是修行的基础。具足四德，才能够真正用佛家的方法来提升自己了。止是放下，观是提起。我们一般讲呢，看破。
0: 止观双运，止帮助观，观帮助止。这也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用这个方法。止，大师说了五个。第一个，照法清净立缘止。 我们后面还有细说，照是观照，法是万法，万法相有体无，似有理无。如果你真看清楚了。 你就不会再攀缘了。

攀缘的这个念头啊，就断了，这止啊。第二，观人，极怕绝于之。啊，这对人事。啊，这真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做不到啊。啊，看到芸芸众生。啊，众生也是相由啊，性无啊，还是事有理无啊。你从性上去看，它清净极明，这就是极怕的意思。啊，怕也是指。啊，船舶啊，停在这个码头上要爬啊，所以它是指的意思啊。鱼自然呢就降温了啊，这像个欲望。你只要知道事实真相，欲望就没有了。事实真相是什么？总的来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总的来说，啊，看人、看事、看物，没有两样。啊，这是教给我们，你看怎么样立攀缘，怎么样把欲望降低啊，不但降低，佛法要求是欲没有了，断掉了，你心都自在啊，这真叫落啊。攀缘跟欲望带给你什么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哎，这断烦恼的方法，只要了解事实真相。三呢，性其凡性，法而止。这是讲外面森罗万象啊，我们观察一下宇宙。啊，大宇宙里面不外乎物质的环境、人事的环境，性起凡心啊，凡是都啊，心是显现出来，从哪里起来？从性起来的。这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原来万法是自性起的现象，你要知道是自性起的现象，法而是自自然然，自自然然在这个境界里就不动心了啊，不会起心动念了。啊，凡是性起的，自性不可得；性起的，哪有可得呢？啊，一切法本来不可得。我们讲个最初的话，得失的这个念头没有了，没有得就没有失，有得就有失。啊，这个道理很深，啊，这个道理必须要知道。弥勒菩萨的报告，啊，信。

起反心是什么现象？一秒钟有1280兆的起灭，你怎么能说它是真的？那知道这个现象的是，所有一切念头妄念呢都没有了，那自然他就知道啊。那么你在这个一切人事之中，你的所有一切作为都会跟心起相应，那就得大自在啊。啊，你就不生烦恼了。啊，为什么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了。第四个是定光显现无念的。这个定是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那么这个定有浅深不同。啊，浅不是世间的，世间的四禅八定不起作用。四禅八定上不放光，到九次的定啊才放光。阿罗汉呐，正阿罗汉果，超越六道了，六道没有了，啊，生死轮回没有了，小定。大定呢？菩萨啊，化身菩萨了啊！他现在什么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啊，究竟圆满的性定，十宝庄严土也没有，自性本体。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什么境界呢？啊，我们净土宗里啊，常寂光净土啊，《大乘经》里面也形容叫大光明藏，宇宙有一片光明，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啊，色法心法都没有啊，告诉你都不是真的。那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净土在哪里呢？无处不在啊。常寂光是离体本体啊，啊，同居土也好，方便土也好，十报土也好，都是依常寂光现出来的。啊，那我们做个比喻，常寂光呢，好像我们这个看电影呢，荧幕啊，荧幕是常寂光啊，幻灯片照在那呢，起的现象呢，啊，那个里面我们就说它为十宝图、方便图、同居图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常寂光净土啊，一片光明，这念没有了啊，阿罗汉执着的念没有了啊，无执着，菩萨呢没有分别，分别的念没有了啊，佛呢，起心动念，念头没有。

不但念没有了，习气也没有了。啊，有习气它还起作用。啊，你像这个法身菩萨，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菩萨，他们真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分别执着是绝对没有的。但是他有起心动念的习气。所以才有41个阶级啊，华严经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啊，他有习气。这41位法身大士，天台大师讲分真即佛，他要不要忏悔啊？要忏悔啊，无明习气就是业障。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净土待业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不但弥陀净土待业往生，他待的多。十方诸佛刹土，菩萨去往生带不带业呢？还是带啊，但是他不带见思，不带尘沙，他只带无明习气。这个高啊，这难啊！啊，净土啊，这个是很特殊，我们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呢？他带见思烦恼，他带正沙尘沙烦恼，他通通都能带得去，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修净土才能有坚定的信心，才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啊。总的来说，佛法叫我们信，是信自己啊，这是佛法无比的纯真至善圆满了啊，他不是在心外求法了，外头没有啊。啊，这个宇宙从哪来的？你自己心里现的啊，心秽土是你的心不清净，你心染污就现染污，你心清净就现净土啊！所有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也都是你自己心显现出来的啊！你的心有觉有迷，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很复杂了。啊，再复杂它有头绪，它一点都不乱啊，这是什么？这心得法而入世啊。我们的缘非常殊胜啊，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遇到大乘，尤其遇到大乘里面的净土华严，无比的殊胜啊！遇到之后要不能认真学习，这一生就空过了。

啊，古人，我是常常想念古人，他们有福报啊，能够一生呢住在一个地方不动，心是定的。大家来学的人心也是定的，教学效果卓著啊。我们没这个福报，没有福报就非常艰难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居无定所，啊，一切呢都是随缘，有这个缘就住在这边。住多久不一定，不是自己能够预测到的。那一个缘来了，不能不离开。啊，当然，这个地方的缘让我们离开呀，另外一个地方的缘，哎，会帮助我们成就。我这一生呢，过这个日子，这个环境里，过去李老师说过了，啊，你自己的成就没有问题，啊，这个自己成就，练思练心呐，你在许许多多不同环境当中，你还能够坚持。啊，还能够掌握着原则，啊，不被外境所动摇，啊，这个自己可以成就，啊，成就比在一处成就要高，一处说他没有经过这个环境的历练。啊，但是帮助别人成就难了啊！这个话，老师当年讲，我们是通过二三十年之后才体会到这一句话的真正的意思。然后我们就想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跟六祖的示现两种不同的样子，很有趣味。哎，六祖示现的时候，你看他老人家这个从猎人队里出来之后，他就在一处讲经啊，一生就现在的南华寺广东的少管啊，他一处啊。而释迦牟尼佛呢，那个命就跟我的现在命一样，没有那张啊，到处游化了，那哪里邀请哪里去啊？但是你晓得，他的学生经常参加的1255人，佛到哪里跟到哪里，佛说法没有停止，他们的学习没停止。所以这些人成就了啊！如果这些人在这个地方佛在讲经，他在人听佛到那里去，他就不去了，他就不能成就了啊！这个情形太多了。这个佛经上为什么要记载1255人？这1255人没有离开佛陀啊，他成就了。啊，所以世尊的示现跟六祖的示现是两个种不同的环境啊，我们都要看清楚，都要看明白。

啊，然后知道啊，动态环境里面成就难，静态的环境成就容易。啊，所以这一次也是稀有的因缘啊，遇到了四川的这个震灾啊，地震的灾难。同修大众发起护国卸灾三十系列法会啊，这个法会要做100个期，700天呢，这在佛教史上啊是头一次啊，没有这么长的大法会。信念法师是专修净土，里面有诵经啊，念阿弥陀经，有开示啊，中峰大师对于修净宗啊精辟的开始，名扬两里。如果在这个法会当中啊，真正发心700天不离开，他心是定的啊。那么同时这个道场每天讲经8小时啊，我在里面担任2个小时，其他6个小时有同学来担任啊，学习经教的，大家心都是定的，每一个人专攻一门啊。但是在这个发挥期间，就是100期当中呢，我们定的课程不是专攻一门，定的是基本课程啊，就是4门课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啊，这4门东西在这100个期这个700天里面，我们要把它落实，要把它做好。换句话说，你修行的根基啊，你听经帮助你开智慧，你学习这4门功课成就你的德行。这个缘太殊胜了，有德行有根基啊，这个发挥圆满之后一门深入啊，你选择一部经论，你真干，我全心全力帮助你啊，给你修学的环境10年你就成就了啊，中国古人讲的话没错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古人也讲10年寒窗一举成名啊，专攻一门，10年之后你在世界上在这个佛法里面呢，那你是顶尖的法师，是真正的大德啊，佛法可以兴旺起来古大德常讲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要哪些人能弘道，要这样有德有学的人他才能弘扬啊，所以这个事情急不得了，急不出来呀！啊，我们只希望呢，

能有十个人啊，顶多20个人，那就不得了了啊。他要有耐心，在这个山上啊住上个12年啊，加上这个100个企业的基础，12年不下山啊，12年呢不离开道场啊，他肯定会成就啊。这是西游难逢的一个缘分啊，我们大家发起这样一个护国卸载法会啊，纵然不能将这个灾难呢化解，我们有信心能帮助这些灾难减轻啊，这是可以做到的啊。只要我们用真诚心啊，佛法里面讲啊，真正菩提心去做啊，自利就是利他，自己成就就是成就啊一切众生啊。所以定光是智慧啊，定在净宗就是讲的一心啊，显现的无念智啊，啊，定慧现前的分别执着自然就没有了啊，有分别有执着，你就不能得定，就不能开慧。啊，放下执着得定，放下分别开会了。放得少得小定小会，放得多得大定大会。彻底放下了，你自信的定慧就圆满的透出来了。所以这个忏悔不但自己要忏悔，还要代替自己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忏悔啊。他为什么缠着你不放啊？你过去杀了他，吃了他，害了他，他不甘心呢，他有严重的执着要报复啊，他不肯放下了，所以我们要代他忏悔啊。我们自己错了，对不起他，是自己无知啊，愚痴啊，啊，他跟我们一样，他也是愚痴。他也是分别执着，所以他不放过我啊。我们今天忏悔，他知道了啊，感动他了，他跟我们一起忏悔，我们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道理在此地呀啊，有少数啊，肯定的。有少数是非常执着的，死也不放过你的啊，那就要用长时间，还是会化解啊，要用很长时间，要用真诚心呐啊，要用行动来表现呐。啊，光是口头说说不行的，要行动来表现。啊，真正的改过自新啊，你才能感动

这些冤亲债主啊，那都是与你有缘的人啊。我们自己成就，希望大家通通成就。我们回头，希望大家了都能觉悟，都能回头啊，没有不能感动的众生啊。为什么？因为人性本善，人性本就啊，这个就是决定能感动啊理论的依据啊。啊，我们所以不能感动，我们的用心不纯，也就是我们不是真心，是假心。我用的是真心啊，真心里头掺着假，那个真心就变成假的了，就这么个道理。啊，真心里面掺着有自私自利，掺着名闻利养，掺着贪嗔痴慢疑，这就变成假的，就变成妄心了。啊，妄心忏不了自己的罪，也不能感动冤亲债主回头，不能感动他啊。所以心量要大啊，不要再为自己了啊，起心动念呢，为一切苦难众生啊。今天陈老太太啊，带了她山头几个朋友来看我啊，其中有一位居士，女居士啊，她做三时息念呢，做得很有感应啊。她来告诉我，她是因为得了绝症，癌症。已经扩散了啊！医院给他宣布他没救了，他就发了个大心啊！他说：“如果他的病能够好啊，他愿意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不再有自己的念头了。这个愿一发的时候，果然他的病慢慢就好了，再去检查没有了。他不认识字，也不懂仪规啊，可是他做三时息念真有效啊。这就说明了佛门里面所说的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你念经字念错了没关系啊，你仪规错了时候也没关系，你真心呐 啊就跟谭旭老法师《隐城回忆录》里面讲的那个刘居士，八载寒窗读楞严，跟那个感应是相似的啊。你自己心真诚了啊，你把自私自利舍掉了，起心动念都是为遍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这个念头一转，就是菩提心现前了啊，把自私自利彻底放下了，不再想自己了啊，念念想着众生啊。还有人跟他讲，他今天来问我就这种事情，有人来跟他讲，你是下下根人，你字都不认识，你发这么大的心，你有能力吗？啊，你是不是在欺骗众生，欺骗佛法？

他听了害怕，今天他来问我，我告诉他，只要是真心啊，六祖大师不认识字啊，这一桩事情与这些文字没有关系，你只要真正发真心，你做的是好事。他常常听到这个声音，他问我这个声音到底是佛还是魔，我说如果是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佛，佛菩萨传给你讯息，如果你自己还有名闻利养，那就是妖魔鬼怪传讯息给你。那是佛是魔呢，是你的心所感啊，你真诚心清净心感的当然是佛菩萨啊，掺杂着自己自私自利名闻利养，那你所感到的当然是妖魔鬼怪，这他就明白了啊。我说你继续好好做，不要听人家随便说话啊。上上根的时候不见得认识字是上上根，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上上根啊，能够把真诚心发出来，这是上上根，这个道理要懂啊。啊，确实啊，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的啊，他也发心，常常得佛菩萨的教诲，渐渐对佛法的道理啊明白了啊，这是什么感应啊。我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告诉我，弘法利生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你不但要通达佛法，还要通达世间法。如果只通佛法不知道世间法，你讲经是切理不切机。如果只通达世间法不通佛法，是切机不切理，都不能成就啊，事出世间法都通达，谈何容易啊。他就举一个例子给我说，这世间法不要说多了，中国一部四库全书你能不能通达？佛法呢也不说多了，这一部大藏经能不能通达？那我们一听真的不行了，那怎么办？啊，老师告诉我四个字，至诚感通。他说我们要通，通现在不是学啊，学不会的，要用什么感应，什么感应呢？真诚心感应啊，确确实实这一生奉献出来了，绝对没有一念是为自己。我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活在这为正法求助，为学佛慧命，为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这个心一发呢，就有感应啊，所以感通啊，不是学通啊，我们用感通啊，啊，用什么来感呢？诚。真诚心啊，至诚，真诚到极处自然就感通了啊。这一句话用在六祖身上，那是百分之百的圆满了啊。他一切经教没学过，世间法也没学过啊，但是他一看就懂，一听就明了。那你念给他听，他给你讲解给你听。啊，无论是法

佛法他一点障碍都没有，至诚感动。啊，那我从老师传给我之后，我这个至诚学了57年了，啊，还算不错。

我们做出好样子看，是代众生受苦啊！啊，自己成菩萨了，也证得圆满了，到这个世间来应化的时候，还小小戒呀，还很重视，还要遵守，这是什么？这代众生，因为众生不知道，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啊，这是真正大慈大悲、大恩大德了。啊，如果这些佛菩萨不做出样子来，我们到哪里去学？啊，只要是菩萨，初发心的菩萨都具足慈悲心。啊，所以不肯做出样子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没有慈悲心的，没有慈悲心不是菩萨。啊，大乘教里头，慈悲为本，方便为满。不肯给人方便，没有慈悲心，这个他的身份呢，我们就完全可想而知了。啊，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啊，假的这个一段长时间的灾难，它不能突破。啊，巴西预言家给我们讲，这个灾难是35年，从今年开始。啊，这个35年，你决定逃不过。啊，如果是严重的，逃不过最近的5年，这是有个界限。2010年，你过不去啊！啊，这个能过就过去了，侥幸过去了。2043年，你过不去。啊，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我们自己要有警觉心。啊，人每一天检点自己，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这是进步，这叫开悟啊！能把过失改过来，这叫修行。不知道自己有过失，他怎么修行？他就没法再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言语、错误的动作。啊，身口意嘛，三业所造的，把它修正过来。标准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所以你天天都对一对。啊，我是不是通通都给他一样就对了？没错。如果拿着做的不对的时候，那我这就有毛病。啊，这就是我的过失了。啊，我今天错了，明天不要犯着。天天改过啊！啊，到成佛的时候才没有了。啊，等觉菩萨都还有过失啊，还带着我们修忏悔啊。啊，要知道30心念里面的忏悔记，是普贤菩萨说的，等觉菩萨了，他还在讲啊。往昔所作诸恶业，啊，现在成菩萨是不作没有恶业，往昔还有啊。

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不晓得有多少。啊，这是造成现在什么？现在的习气。啊，现在习气就是过去式的恶业。啊，习气自己往往不知道。啊，所以有个什么好处呢？看别人。你很容易看到。看别人马上回来想到我自己有没有。别人是我一面镜子。我看不到自己，看别人就是看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了。啊，看别人不要想到别人有过失。一个人这一生当中能成就啊，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他是装起来做个样子跟我看的，你看你自己心多厚道啊！这修自己啊，如果看到别人嗨，那些人造那些罪业，你的心很薄啊，不厚啊，很刻薄啊，那就是你的罪。所以看别人的过失就是你自己已经造业了，你已经犯罪了。这个道理很少人知道。啊，看别人说自己生怜悯心还有恭敬心。啊，他一念不绝。啊，迷失了自信啊，他才造的恶业。啊，所以对他没有指责，没有批评，这是你自己心地清净，信德流露。啊，记别人的过失，我常常讲嘛，把自己的良心变成别人的啰嗦桶，你说你这个罪过大不大？啊，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他的心是要装什么呢？装所有人一切善法。啊，他专门收集善法。恶法通通不要。啊，那你是搞颠倒了，你专门收集别人的恶法。或者善恶我通通都收。你的心杂乱无章啊。啊，所以你的妄想多。你止不住啊。道理就在这里啊！你收集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什么呢？先学着集收人家的善，不收人家的恶啊！看到人家恶巧，马上回光返照，我有没有啊？他是做样子来给我看的。善财童子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用这方法。用得非常有效啊！如果我们学善财的时候，一生肯定成就，他能成就，我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啊，念念想别人的好处，想别人的善，绝对不想别人的恶，你就变成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还想这个有恶，那个有恶，那你就是个恶男子、恶女人。要懂啊！啊，修行从哪里修起？你都总得晓得，从哪里起步啊？啊，特别要记住那个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我们今天标准摆在面前，一点都不含糊。啊，《弟子规》是标准，《感应篇》是因果的标准，《十善业》。是事出事法善的标准啊，不是没有标准的啊，没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习了，有标准啊，从这个基础上啊慢慢向上提升啊。第五是离四玄通非相知，

四理你都能通达了。通达呢，通达你就不着相了。啊，就真正能够做到《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能做到不着相了，四相破了，你是圣人，超凡入圣了。啊，你就不是凡夫了。啊，这是六舌啊，这个五指。下面呢，起六观。啊，第一个，摄境归心，真空观。啊，净是境界，这一个镜子。包括了人、事、物，啊，全部都包括了。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现象，啊，知道这些东西，这东西从哪里？这东西心性识变，

心、信、实，了不可得。那么一切人事物啊，当然也是了不可得。真空啊，真空不空，能现万象，虽现万象，相是假象啊，相是刹那生灭，念念不住，不是真的啊。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一切现象啊，人事物现，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所以中观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相，他说了八不，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业不异，不来不出，说出一切人事物的真相啊！啊，相由心入，事由理入，所以你不能够执着，你执着就错了。啊，你能够用它，啊，用它两个用，一个是成就自己，啊，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头练思练心，啊，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啊，统统淘汰掉，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菩提心现前。你能帮助许许多多还有没有觉悟的众生，要帮助他们啊！所以自行化他是一不是二。华严讲入不二法门呐，啊，不能够说把自行化他分作两个，不是的，是一桩事情。啊，我们唯有自行才能化它，唯有因为化它，自己才更认真努力啊，去修行，啊，去做好样子。啊，第二，从心现境妙有观，这是讲你怎么样看待。宇宙人生这一些自然现象啊，这些现象是心现的，唯心所现啊，这个有是妙有啊，妙有非有啊。你看前面叫我们从体上看啊，真空从体上看，这第二呢叫我们从相上看。都是

告诉我们呢，怎样去观察诸法实相。三者呢，心静秘密，语言融观。啊，心能现，能变，啊，事实妄心，能现能变。外面境界呢，是所现所变。能所秘密啊，这个秘深，这个理太深了。事情呢非常复杂，但是它是圆融的。它是有秩序的，一点都不杂，一点都不乱。啊，为什么能现所现是一，不是二？能变所变也是一，不是二？啊，从这个里面你能够看出，万事万物性相离世因果。你才能看透啊。第四，至圣影像众缘观。啊，这是讲我们跟一切人事的关系。啊，智慧显现。啊，至圣是报身。影现众缘，这一句就是说明一真庄严是你自心变现出来的，离开自信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永嘉大师用梦做个比喻，梦里明明有六趣，具后空空无大情。啊，什么时候你在梦中啊醒悟，醒过来了？啊，知道什么？哦，整个梦境原来全是我，离我之外根本就没有梦境。梦里面所以梦到的人是我心变现的，梦到山河大地也是我心变现的，啊，离开我们现在讲梦是什么回事？下意识啊，现在科学家讲的下意识，那下意识变现的，下意识是谁的？不自己吗？确实啊，整个宇宙是自己。啊，我们迷失太久了，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知道事实真相，才晓得人跟我是一体。啊，我不尊敬别人，就是不尊敬自己；不帮助别人，就是不帮助自己。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没有智慧也，你就觉察不出来。智慧现前呢，你才真的能够看出来了。第五，多深入意镜像观。这个讲到现在是讲科学。华严经里面科学啊，多深

入一身，一身入多身，你就晓得变法界虚空界，上面到诸佛如来，下面到三途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不要说我们的一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一毛端，一个小细胞，里面什么？里面就有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一真庄严全在里面。这个事情要不是佛说，我们怎么会知道？现在科学家呢，好像也有这么一点消息透露出来了。现在讲微观世界，讲基本粒子，讲夸克，但是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有小部分呢，跟佛法讲的相应。最近钟茂生去世，写了一份报告，他用十个小时在讲演《华严经》里面的科学，讲《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宏观世界跟量子力学、微观世界。讲得很好，才讲第一遍，当然比较生疏，我希望他呢能够讲十遍，讲熟了，再把这个小册子广泛流通，告诉大家，佛经里面有高等科学。方老师以前介绍给我的时候说，佛经里面有高等哲学，我们现在发现佛经里头高等科学。佛经落实在我们凡夫日常生活当中，它有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所以能够给我们世界带来永久的和谐、和睦、安乐，幸福美满的人生，这对六道众生说，幕后主办护现帝王观。主跟伴，就宾主之分了。佛法里面讲主，没有独一的主，任意。释迦牟尼佛之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是伴。阿弥陀佛是主，释迦牟尼佛也就变成伴。你明白这个道理。我是主。这个宇宙是我的心，心现十变的。所有一切诸佛如来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伴。你是主呢，这设法界是你变，我也是你的伴。这个讲的公平呢。所以他不是独一永远不变的一个主我们在一些宗教里面，他那个上帝是独一的主其余的是伴，他不能更换的。佛法的不是如此，佛法的主

是任意，任何一个都是主，也都是伴，主伴互现呐、啊！就像忉利天王、大梵天王那个宫殿里面的罗王一样，叫帝王。啊，那个罗王当中都系的有明珠，啊，比喻什么？这些明珠啊，光光护照，啊，呈现的这个现象出来，啊，那是美不胜收啊，啊，这叫什么？真平等，真明珠。啊，遍法界、虚空界。从诸佛如来到阿鼻地狱众生是平等的，啊，没有高下的，啊，互为主伴，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是把这个名称啊名题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是。贤首过思啊，每一个科目啊，他详细跟我们解释啊，这后面的文就很长了，我们学习的重点都在这后面这篇文字上啊，前面呢都像是讲的序分啊，是一个起头概略的介绍，说明这篇文章的大意。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的这个三易，由周易三易象说到哪里为止？现在开始我念这个经文。

油点馍，油顺告，油使命，恕之傲。这是讲淑英，淑英啊，也叫做尚书，尚书里面，有四篇就是记载四朝代的那些那个天子的事情，一个是禹，这个汤禹啊，汤禹就是包括唐尧禹舜这个两朝的这个记载。下边呢，夏朝就是夏禹王那一朝，夏禹王后来就是商朝，商朝后来是周朝，就禹夏商周，这个四大部分。这个四大部分其中在分有这些篇目。比如说点摸啊，点，比如说那个书经里边，一开始有尧点，有舜点，尧是尧帝，唐尧，唐就是唐朝那个唐啊，那个尧帝那个时候，那叫唐尧。禹舜呢，就是禹。原来他住的那个地方叫禹舜。那么这个开头啊，禹书里面呢，就是有尧典，有舜典。典这个字就是，就表示那个经书啊，那个放在那个那里呀，也叫做点。摸呢是那个，无论是哪一个朝代，这个四朝代啊，都有摸的。在这个例如说这个夏朝吧，有大禹摸。这等等，还有舜告，舜是那个有天子啊，这个发布的这个舜辞，还有那个大臣子，大臣子啊，那些训告的那些文，就比如说，成汤王的用的那个臣子伊尹，叫伊训等等。是告呢，就是，比如说有康告啊，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告，还有这个诗那些誓词，例如说成汤王，这个讨伐这个夏桀王的时候，有发出那个誓词的，这些很多。那么有誓有命，命就是天子发布那个命令的。那么《书经》里面呢，有这些，有典谟，有训告，有誓命，

书呢，就指的书经，也就尚书。奥是什么呢？那里面呢，无论是典诰、顺诰啊，典谟、顺诰啊，还是这个誓词啊，都是文字很深奥，念起来很不顺口，很不好读，所以很凹的。文字深奥，意思啊，那些都是记载古代圣人做的那些事情，以及圣人讲的那些言语，所以都很深奥的，所以叫做书之奥。一般求学的人学了这些典谟、顺诰、释命，就要学那些圣人怎么样办事情，圣人讲的那些言语啊。都是，重要的，教人学做圣人的一个言语。那么，把书经这些圣人的言语和办的那些事情学会了，那么就是学做圣人。说到这里呢，不过尚书啊，其中有些很多争议的地方。为什么呢？在那个古时候，尚书有孔子把它整理成了以后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尚书了。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到了战国的时候，那么秦始皇啊，把这个战国那个除了秦国，那么他是秦国的国君了，把其余的六国啊都灭了，统一了天下。统一了天下了，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恐怕人家呢，是借着这些经书，这个随便说话，那么他后来就想办法，怎么样让那些读书人呢？不要随便说话，他可以控制他的政权的，保护他政权。那么后来他这个，他的丞相啊，叫李斯，李就赵钱孙李的李，斯就是很斯文的那个斯。那么李斯建议这个秦始皇，那如其要控制言论，不要让那些读书人随便说话，那最好把这些书烧掉了，一火把它烧掉，就没事啦，那就是烧了，那这个。书经呢，被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啊，在烧书的这个也被烧了，烧了到了汉朝，秦始皇呢，他想保护他的政权，保持他的政权呢，实际上没有长久，不过几十年，秦朝那个政权就灭了。灭了之后啊，是，那个到了汉朝，汉文帝，那个时候啊，有

把过去那个儒家这个经典呢，他再来收集收集。秦始皇烧的不只是书经，其他那些经啊，除了《易经》没烧以外，其余都烧了。所以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啊，他要把，秦始皇以前的那些儒家的经典呢，他要把它搜集搜集起来。搜集这些经书啊，想到了这个书经，书经那是没有了，找到在山东，那是鲁国。现在是山东省。如果有个老儒啊，他是念过书经的，这位念过书经的叫做福生，福就是人字边一个犬字，就是那个福字。生就是先生的生，福生。这个老福生啊，他呢，把这个书经呢背诵在脑筋里边，他记得。秦始皇虽然把书经烧掉了，他背诵呢，记在脑筋里边呢，这个烧不掉的。所以到了汉文帝呢，要搜集这些书经的时候啊，找他知道在山东在鲁国啊有个老福生，那个时候他已经年龄已到90岁了，那么他没有办法到汉朝的京城里边来，汉朝京城那时候在长安呢，那么他没办法来，因此汉文帝就请一位读书人。读书人呢，大家都知道，读历史就知道，很有名的这个晁错，他就派了晁错到山东去，请这个老福生把这个。这个书信背诵出来，背诵出来，老福生一边背诵那个老福生牙齿也不多了，说的话这个口齿也不大清楚，他还要老福生还叫他的家里的人帮忙解释念出来是什么字音。晁错就记下来，记下来用这个汉朝通行的这个文字，那是这个用这叫做金文记载下来的，这叫做金文尚书。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封在鲁国的一个王叫公王。鲁公王要把这个孔子家里的这个房屋拆开来然后再改建的扩充的建筑，就在拆除房屋的时候这个听见那个墙壁里边呢。有音乐的奏出来的，有音乐各种那个管乐、弦乐奏出来。他一看，一听这个音乐从哪里出来的？哦，从墙壁里面出来的。后来他就请人把这墙壁挖开来就墙壁里边呢，很多经书在里面。那些经书里面的其中就有尚书，就有书经。那个书经是什么呢？用的古。

问一些的，所以叫做科读问，科读问的写的，到了汉朝啊，能够认识的也不多了，但是还有人认识，那么这个古文经典，古文经典呢交给了孔安国，孔安国到后来才拿出来的，那么因此到后来呀、汉朝以后啊。尚书啊，有金文尚书，有古文尚书。金文尚书啊，那么在有晁错听老夫生口头背诵出来的，一共有28篇，在孔子家里的墙壁发现出来，用古文写出那个尚书啊。比这个老夫生背诵的呀，多出来25篇。后来一计算，加上这个尚书的一篇序文，那么到后来一篇呢，一共除了序文呢，一共有58篇，加上序文呢。一共59篇，那就是尚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尚书啊，有2种本子，一种是金文尚书，28篇；一种是古文尚书，58篇，加上序文那是59篇。那么这个里边包括有那些内容记载，都是圣人的言语，圣人所办的事情。那些事情都是治理天下的那些政治。那么学尚书啊，就学着圣人怎么样治理天下，怎么样教化人那些言语，这是。在中国的这本经啊，叫做记载是古代圣人的这些事情，这叫做尚书。那么下边，讲这个礼记，周礼了。我周公作周礼，著六馆，存治体。我周公就指的周公旦，名字叫旦呢、旦是什么呢？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横，那叫周公旦。他是文王的儿子，吴王伐纣嘛，是吴王的弟弟。他帮助吴王伐纣，伐纣成功了，那么又帮助吴王啊治理天下。吴王伐纣成功以后呢，没有好久啊，吴王就去世了。吴王去世以后啊，那么由吴王的儿子继位，叫做成王。成王年纪很小，有周公啊辅助这个成王的，所以周公啊在周家是一个功劳很大。那么他帮助从开始帮助吴王，后来又帮助成王，那么一方面。帮助成王治理天下，那么周家开始建立天下的时候，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重新呢来制作的。制作怎么制作法子呢？周公来制作，他要把这个殷朝的这个礼乐，拿来做参考，

应该保留的就保留，还有在周朝这个时候需要补充的就要补充，殷朝那个时候到周朝这个时候不适用的就应该把它删除。那么周公做周礼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他做这个周礼呀，就是《礼经》了。周礼里面有六部门，叫做禄官。禄官啊，就是分成六部的周朝的这个朝廷啊，分成这个六部门的这个办事的叫做六官，等于是六卿，在古时候叫做卿大夫的卿啊，六卿啊，也就是现在的讲这个六部了啊。那么这个六官呢，是怎么分的呢？有天官、地官，这个。主管天官的叫冢宰，主管这个地官呢就是司徒，就是大冢宰、大司徒。那么往下有四部分，叫做按照春夏秋冬这个四时，那么合起来啊，叫做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六官。六官就是，这个六卿所管的，这个六部门的政府的，这个六部门的机关。到后来呀，那么这个，秦始皇。少数啊，少数这个礼经也烧掉了，烧掉后来到汉朝啊，再搜集这个礼经了，礼经搜集，秦始皇虽然烧了，民间有些还没有烧的，还有一些保存出来，那已经残缺了。残缺什么呢？天地春夏秋都还有，冬官没有了。冬官没有啊，到后来就把有一篇的考工记，考就考试的考，考核的考。工就工程师的那个工，记就是记载的记，就拿考工记呀，作为东官，这就是，六官的那个，六官就是周朝啊，治理天下，分成六部门的，这个主管机关，就等于是。周天子朝廷这个编制啊，设官分制这个编制，存治体呀、存是保存下来，我们后代人要知道周天子他的朝廷里面怎么样设立官的这个官制。这些这个编制，是怎么设立的？这个体制如何？那么就从这个六官里边可以看出来。下边讲这个礼记了，大小代著礼记，书圣言礼乐碑。礼记呢，本来不能成为经的，

因为在古时候啊，在孔子那个时候啊，曾经呢就是周礼，还有一条啊，叫做还有一部啊，叫做《医礼

无理，这个树无因，这些都属于以外，还有在这个汉朝那些读书人呢，他们读然后记载下来的有两种，叫做礼记。礼记呢，一种是这个汉朝鲁国人叫做戴德，德就是道德德，戴呢就是大小戴的戴，戴德他是年纪长，那他是戴德他把这个古时候这个礼经还有这个书其他的各经典呢，他传下来的，他记载的呀，传给谁呢？传给这个小戴，小戴是他哥哥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子，叫做戴生，这小戴。那么小戴呀，把这个大戴所传给他的这个记载这些礼呀，把它简化成为49篇。大戴呀传的有一共有80多篇，85篇。小戴后来把它再精简为49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13经里面。这个《礼记》就是小戴经过小戴删定的那个49篇，大戴《礼记》还有，不过没有列在13经里面。那么那个，在这个小戴《礼记》里面呢，前面讲的《大学》《中庸》都在这个小戴《礼记》里面。这个我们再看看，大小戴，大戴就是戴德，小戴就是戴生，他们呢，这个把它这个集合了他过去学的那些礼经，以及其他的经书。然后用文字传下来的，这叫《礼记》。那么他那个著的《礼记》呀，一方面传下来，一方面，再有后来也有注解的。孰圣言？孰就是记述，说一说，原来的都是圣人的言语他把它传下来，再加以解释，就是叙说叙说。这个时候叫做礼乐碑，从这个《礼记》里面，这个礼乐就算是大致的说，算是完备了。那么怎么说是晚辈呢？这个这里边记载那些这个一般人。以至于这个国君、天子、卿大夫所学的这个礼
这里边。

都有，除了这个礼仪之外，就像那个《大学》《中庸》讲的那个个人的修养，怎么样的治国平天下，这里边都有曰，那个《礼记》里边有一篇《乐基》，那《乐基》呀，那后来虽然《乐经》找不到了，可是有这一篇《乐基》呀，也可以当做《乐经》。所以这件事礼乐都很完备了。下面讲，诗，《诗经》。曰国风，曰雅颂，好四诗，当奉允。曰国风，雅颂。诗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毛诗。什么叫做毛诗呢？有大毛公，大毛公是，鲁国在汉朝那个时候啊，也是有汉家皇帝啊，来搜集这个诗啊。有那时候鲁国，汉朝的时候，山东啊，还叫做鲁国啊。那么有一个姓毛的，叫做名字叫恒，恒就是恒通的那个恒，毛恒，他所传下来的这个《诗经》啊，同时他也有注解的，就《训诂传》。他注解的这个《诗经》啊，他这个注解的名字叫《训诂传》。那么他后来传给这个小毛衡，小毛不是叫衡的啊。那么这个传给什么呢？传给谁呢？那时候在汉朝叫赵国。春秋时候的这个，到了战国时候啊，春秋时候啊还是晋国，到了战国时候就赵国了。赵国啊，有一个毛长，长是长短的长，上面加一个草字头，那个长。那么这个毛长呢，也是在汉朝了。那个时候叫做赵国啊，就在这个现在这个山西这一带，山西省这一带啊，那么由毛衡传给毛长的，这个虽然传给毛长啊。开始写这个《训诂传》呢，还是毛衡，因此啊，这个叫做毛诗，就是毛衡传下的这个诗。那么这个诗啊，有四个题材，一个是叫做风，风是国风，各国的民风。比如说现在那个毛诗，我们看到开头的这一篇国风啊，就是那个《关雎篇》呢，《关雎篇》就是周南呢，周南这个风啊，周南后面就少南。就是孔子讲的，问他的儿子啊，如为这个

周南、少南，我那学了没有？讲这个，那么国风呢？那时候啊，各国的除了周南、少南以外，像这个魏国的啊，这个齐国的等等这些国家，鲁国的这些国风。那么这些民风啊，在周天子的时候，就派了这个他的朝廷里面呢，这些臣子啊，到各国来搜集各国的这些民风啊，这些诗啊，这一题材叫做民风啊、国风啊，搜集回去周天子。看看各国的民风，民风就代表老百姓的这个心理，他所要求的什么，他的是感觉的痛苦是什么？了解之后啊，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呢？解决民生的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是有这个作用，还有雅是有小雅有大雅小雅是那个时候各国诸侯去朝见这个天子那么这个以及这个。各国诸侯来迎接天子派来的这个使臣，讲这些诗的作品，还有这个大雅就是周天子来这个。招待各国诸侯来宴会的时候，在这个宴会之中，那时候都要唱诗那个奏这个诗那么就叫大雅。还有松是什么呢？松是。这个天子来祭祀宗庙，祭祀宗庙或者是祭天地的时候，那么就拿祭宗庙来讲，天子要这个奏乐、音乐的这个文词就叫诗。这个诗用这个音乐把它伴奏出来，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叫松呢？就是这个赞颂天子的祖先的功德，所以我们后代人讲呢，叫做歌功颂德。歌功颂德就是指的诗里边的颂体。天子歌颂他祖宗的功德，这诗这叫松的题材。这个叫做四时，这个四时各有各的作用，风雅颂学了之后可以会办政治，当这个外交人员到各国去办外交，可以怎么样的，在外交场合怎么样的说话，那么这个，个人在古时候读书人呢，读书人。

除了学，办政治，学办外交，自己读书目的要学做圣人呢，学做圣人，学诗，学这个音乐的乐，诗与乐是一体的，文思啊是诗。音乐这个旋律把它，演奏出来叫做乐啊。那么这个诗与乐啊，学了之后啊，就是把学道的人呢，调和自己的性情。一个诗人，一个会音乐的人呢，那是古时候个大音乐家了。他这个性情呢，都非常是坦率的，没有丝毫的这个虚情假意。说出的话，这个跟人家来往，这个接触的时候，都凭一片真心的来待人接物。所以，做事的人，他是一个一片纯正的心，做出那个诗啊，表现那个真情流露出来的一些文辞。那么学诗的人，学音乐的人，就从那个诗乐里边呢，启发自己本来有的那个真诚心。真诚性就是自己的本性，所以这个诗、音乐，这是一个艺术。艺术啊，儒家讲这个，这个修道啊，就是修孔子的教化。孔子教化，你要学道，从哪里学啊？就是从礼上面学。从这个音乐的乐上面学，这个礼是教人学规矩，守着规矩的时候啊，做事情不会乱，做人方面呢，就是伦常、父慈子孝、孝悌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那么学这些规矩。也就是启发自己的本性，音乐呢也是，包括这个诗，启发自己的本性，所以它有这样好的一个功用。孔子教我们学圣人呢，就从礼乐上面来学，因此在这里边讲呢，你学了国风雅颂。这叫四时，这四种事都好，你要应当奉允。奉是背诵，允呢就是配合的乐器了，拿唱这个声音呢来念诵，就是没有乐器背诵啊，那就是我们现在。学唐诗，就音诗，音诗就是自己那个音调啊，拿得很长来吟。古时候也有那就咏。那么这个当凤允呢，你把《诗经》里面这些诗啊，经常的背诵，经常的咏。有乐器伴奏固然好，没有乐器呀，那个《诗经》古时候都有那个调子的，按照这个调子啊，来这个咏就是唱啊，自自然然的，我们的性情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启发自己这个本性，往那上面的。一步一步的走，这就是。

学做圣人。那你办政治呢？办政治就要拿这个，本性，也就是理性，拿自己的真性情来啊，办政治。这样的政治啊，你不管是做国君也好，做天子也好，你帮助国君、帮助天子来办政治，你都是纯粹大公无私的呀，为全国人、为天下人来办事情，不是为自己。这样的你办政治啊，一方面多做这个，借助这些办政治啊，你修养自己的品德，那么再有这个诗的启发啊，那么你就是从这上面呢由浅入深的一步一步的来学圣人。我们中国文化学圣人就从这样的这些地方学啊。这样学，你只要是一个好学的人，你就是人人都可以学，有机会去办政治，也是学；没有机会办政治，你是这个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就是普通的读书人，那怎么学啊？做一些社会教育啊。你甚至于在今日之下，你能够到学校里教书，当然好；就没有机会到学校教书，你做各行各业的话，你从事社会教育，把这个礼乐这个道理，你能够告诉人家，你也是在学圣人，自己学也教人家学。是应该要当，风云呐、时间到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里面讲恶报的文很长，前面七个小段是根本的大悟，也就是说万物的根源，从非理而动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人作残害，阴贼善良，暗无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助无始，谤助同学，虚物诈伪，攻击宗亲，刚强不仁，横逆自用。到这个地方，这总共是七小段我们应当时时警惕。这个七桩事情，如果我们细心去反省、去思维，我们都犯了，只是犯的程度有浅深不同。影响的范围有广狭不等。当然，戒罪呀、果报也就不相同了。总而言之，这是恶业。

有恶业才感召的天灾人祸，种种不善的果报。如果我们不能够细心的反省检讨，从根本上改过自新，不但我们的道业不能成就，只怕人生都保不住。人间的福报那就更不必提了。这是一个学佛的人，首先必须要觉悟的。这一段文我们还没讲完，今天我们接触看第六个小节：虚狂诈伪，攻击宗亲。虚是虚妄啊。没有确实的根据，就随便的议论。诈伪，诈是这里注解是诡计蒙人越诈，阴谋诡计被别人欺诈了，矫情欺世，这是伪，虚伪。做人是这么一个态度，这样一个心态，换句话说，一丝毫诚意都没有。现在确实如此，不但对社会、对大众没有丝毫诚意，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也没有丝毫诚意。更进一步的来说呢，对他自己本人都没有诚意。现在是这么个社会，怎么不遭劫难？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会有这么样的事情？追根究底，我们遗弃了圣贤的教育，所以才落得这种地步。我们有幸是接受少份的圣贤教育，我们对于善恶的道理、善恶的因果能明白一些，稍稍有能力辨别。可是毕竟我们这个能力还不够啊，世间许许多多的四相，似是而非很多，尤其像此地讲的这些恶人，心地不善，面貌虚伪，我们很难看得出来啊。虚情假意，他连自己的宗亲都攻击，都污蔑，
何况外人？啊，我们在社会上遇到这些事情，能怪人吗？不可以。啊，仔细观察，他做的没错。啊，为什么没错呢？随顺他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啊，先人不善啊，父母没有教他，尊长没有教他，老师没有教他，他不是天生的圣贤人。所以他作恶是应该的，他要不作恶，那就是佛菩萨再来的，那不是凡人。凡人哪有不作恶的道理？啊，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的心平，心平气和，这里头就生智慧，这才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啊！啊，如何来挽救这些苦难众生？还是一个老办法啊，全心全力提倡圣贤教育。啊，提倡佛陀教育，啊，纵然有一些恶意的批评、抗拒、污蔑，也无所谓呀。啊，为什么呢？他无知，他可怜呐。他要是真的明白了，自然他就忏悔了，他就回头了。啊，所以我们对于不明理的人、无知的人，以事法来看，要原谅他，不要去责备他；以佛菩萨来看呢，要怜悯他，要救他。你现在去救拯救他，有些方式他不能接受，他的善根福德达不到，所以必须以善巧方便啊，先要包容啊，要容忍啊，这一生救不了来生，来生救不了后世啊。佛度众生，始终不舍一人。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帮助他；不能回头，在旁边看着。啊，真的，看他造业，看他堕落。看他堕地狱，看他受种种苦，为什么呢？你跟他讲善言善语，他听不进去，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他有坚固的分别执着。啊，不是佛菩萨不帮助他，是他那个坚固的执着力量太大了，听不见善言，见不到真正的善事。为什么呢？他的心是虚妄的，他所见到的也是虚妄的。

所以真诚呢，这第一桩重要的事情。他这个小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的好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我们修学把真诚摆在第一位，有真诚而后才有清净平等觉，有清净平等觉而后才有大慈大悲。思诚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发菩提心呐、啊，菩提心之体，《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这个心就是菩提。啊，身心大悲心。是菩提心的作用啊，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现我们要勃发真诚的心，菩提心从哪来？根本就没有啊。真诚心真正做到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这是真诚啊。唯有真诚心才能够遵从佛的教诲，利一切相，修一切善。心若不诚，是非善恶往往颠倒。将恶非看作善。将善事看作非，看错了，这样的人在先前这个时代不在少数。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是不是也在这一类？不反省，不检点，你不能够觉察，怎么会回头？自己总认为自己修得很不错，修得很好，哪里知道自己做的真是地狱罪业。所以我们用感应篇，这是印祖教导我们的，用了凡四训，用安世全书，做一个认真的反省检点。在佛的教诲当中，我们特别提出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过去曾经讲过三遍了，现在也有同学依据

录音带，把它整理成文字。也有地方已经印成书在外面流通。这些文字我要找出时间来看一遍。修订之后才能正式流通。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改过迁善的。作为我们修学儒道的第一个阶梯，汇编里面说得好，他说今天我们舍弃真诚而虚无诈伪，这是违背天道啊，丧失人道啊。六道轮回里面天道失掉了，人道失掉了，诸位想想还到哪里去了？果报在三途，我们怎能够不警惕？人的生命非常脆弱，台湾的大地震是佛陀教诲的证明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太多了，人命无常，过途为脆，我们居住这个地球，佛的眼光看非常脆弱，经不起碰撞啊。科学家有预测，太空当中有很多小行星啊，这个小行星的直径十公里到几十公里，100公里不等，这个小行星要撞上地球，地球就撞碎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刹那之间就消灭了。这种情形过去有没有呢？有。史学家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过去地球上被这些小行星还不是太大的曾经撞击过，他们所说的恐龙，过去这些生物在地球上聚集，什么原因呢？小行星撞击地球，那个小行星的这个直径没有超过10公里如果是几十公里的，那地球就碎了非常脆弱，人命无常啊！我们今天的人生居住在这个地球，遇到正法，你才晓得这个机缘多难得，多么珍贵呀！佛教给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应当做些什么事？佛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将不去的就是带不去的，我们要放下，带得去的

我们要真干。哪些带得去的？你造的业带得去。业系种子，永远不灭。那么你造的恶业，你带去了，将来变三途果报。你造的善带去了，将来享人天福报啊，这个你带得去。不会消失的。佛为我们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就应当懂得怎样选择。我们应当选择善业。这是佛教给我们，不但要修一切善，而且要立相修善。为什么？立相修善，果报在佛法界，在佛菩萨法界；坐相修善，果报在天法界，在人天法界。佛慈悲到了极处啊！我们修善要立相。与世出世间法丝毫不能够染着，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常常保着清净心。清净心就是与一切诸法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世间人迷，我不迷啊！世间人不肯造的，我来造啊！立相修善，世间人不肯造啊，明白人肯造啊，觉悟的人肯造啊。印祖一生提倡这三种书，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我用的这个本子就是印祖红花社的本子。按时全书，他老人家悲心苦切，知道往后这个世界众生要遭遇到重大的灾难，佛经虽然好，说的人少了，明白的人不多，何况有许多人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认为它是宗教，宗教与宗教就对立了。所以世间其他宗教的信徒不愿意看佛经啊，所以印祖用这三种都不是佛教经典，希望它能普及啊，能让其他宗教徒也能够接受，这不是佛教的吗？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祖师的苦心呐，他的用意。希望避免宗教这个疑虑，来接受圣贤人的教诲。

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如果心行不善，像

这的话说得好啊，其心甚老啊。这一句话说，他的妄想很多啊，天天在劳心呢、其事甚为呀、他所做的事情很危险呐、乃天下第一等薄福相也啊，所以这个几句啊，我们同学要把它背过啊，闻不长啊，把它背得熟熟的啊，从这个非议而动，背离而行。到这个刚强不仁、横逆自用，啊，这一小段要把它背过，时时刻刻反省。啊，我过去劝勉同修，把这个感应篇呢附带在晚课上，每一天做完晚课的时候，感应篇念一遍。啊，我们是不是古德所讲的天下第一等薄福之人？没福啊！那么如果翻过来，我们今天提倡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存这样的心，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行这样的事，那是天下第一等厚福之人。啊，我们自己是厚福是薄福，都在自己一念之间。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时时刻刻要放在心上啊，把薄福的相断掉，认真去修厚福。没有福报不能帮助众生啊，纵然帮助众生也是帮倒忙也做错事啊！啊，所以说其事甚微呀，其心甚老啊，讲得非常有道理。啊，不入三途，其将何归？啊，这种人不堕三恶道，他到哪去了？决定堕三恶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戏多饼饼，不是饼哦，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1: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2: 老师有问题。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2: 老师有问题。
3: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0: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

0: 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人，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2: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

0: 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

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情。

间，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

学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人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年 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
就没有了。

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

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

0: 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

0: 子啊，将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募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用一切，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

0: 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小人出现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安寺，虽然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 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6: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张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 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

0: 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了疼，疼了3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小也七了，小初五他，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别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你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半的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软出来，太热了。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能讲。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2: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2: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2: 没有讲过。
1: 啊！
2: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2: 我没有享受过。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人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6: 谁
5: 愿
6: 谁
5: 愿，
6: 然后
5: 是
6: 谁愿，这叫开，这叫开愿。
4: 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是我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 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

0: 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没
1: 幸福，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合适是有为人，为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死了，
3: 老
1: 死就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日到天也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脚。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

0: 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产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 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庄着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

0: 比行走作恶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心火力火劲，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

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五戒相经兼要，偶益祖师以及弘一大师的补释。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已经跟诸位同学学习过一遍了。这个经呢，我们在上一次呢，已经圆满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呢，再把五戒相经兼要五事，就是后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附录这个心即受三皈五戒八戒法事梵历，就是弘一大师呢他编辑的，就是为大家呢受三皈依啊，受五戒，受八关斋戒，那么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这个附录在五戒相经兼要五事后面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部分。那么首先呢，在这个前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写了一篇序这篇序很短这个序文是五戒持犯表记序谈访这个谈访是弘一大师他的别号。我们大家如果读过

弘一大师的著作，以及呢，看到他的墨宝啊，或者他的印章啊，我们就知道呢，他的外号啊，100多个，非常多。那么这个是他的外号之一。那我把这个序文呢念一念啊。人须睡晚，饭居永宁。猿寻皮耐野障，则以食暇。简灵峰五戒相经兼要，旁参有部律文等，转集五戒词范表记一卷，区分章节，排比表象，析出创作，意在简要。草稿既就，集字相阙，彼以梦游居士，劝请弘布，乃批旧册，略示修制，并增三规列义、八戒略义二篇，敬以来世。既报瓮交否，倘有违意，遂在癸亥磨曲月，黑风包洒陀日，学历沙门谈访书。那么这篇呢，是一个序文。那么这篇序文呢，主要是给我们说明呢，那么他编这个五戒词范表记，区分章节，他的用意呢，就是在简单扼要。那么草稿呢，整理好了那么他就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后来呢，一个梦游居士呢，劝这个弘一大师呢，要把这个东西呢来弘扬，来留步。那么大师再把这个草稿拿出来再加以修制整理，那么增加呢三规列义、八戒列义就是三规一大略的意义，以及八关斋戒大略的意义增加这些，增加这个两篇。那么主要呢，也是让后来的学者呢，这个能够得到这个三规、五戒、八戒这个功德利益。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这个新集受三规五戒八戒法释梵历，弘一大师集他编辑的。他这个里面呢，一共编了有十段，他编了10个段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一五戒八戒，当分属于小圣；然欲秉受戒品，应发大菩提心，未可独善一身，偏去极灭。虽开遮持犯不易生闻，而发心起行，以同大事，轻信之旅，幸其自勉。这个是第一段。那么这个第一段呢，首先给我们说明五戒跟八关斋戒呢，那么它的性质呢，分属于小圣，就是它这个戒呢是小圣的戒法。然欲秉受戒品，然就是我们要花心来受这个五戒或者花心呢受八关斋戒，应发大菩提心。
啊，这个是劝我们要发大乘啊菩提心啊，大就是大乘啊，大菩提心就是大乘菩萨发的心啊，这个就是大菩提心。那么发这个大菩提心啊，我们平常啊做功课啊，或者做法会啊，诵经完啊，念的这个四弘誓愿啊，这个四弘誓愿呢，就是发大菩提心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第一愿啊，第二愿呢，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愿法门无量誓愿学，第四愿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四弘誓愿啊，所有佛菩萨发的愿都离不开这个四弘誓愿这个原则。那么这个是应该呢发大菩提心啊，未可独善一生，偏须极灭。那么这是告诉我们呢啊，不可以只求自己解脱啊，自己独善一生啊，偏趋局面呢，就是希望自己得解脱了啊，那么就住在这个涅槃里面啊，他不想发心度众生了啊，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小圣心了。这是劝我们呢啊，应当啊发大心啊，不管你受五戒八戒，虽然这个戒是属于小圣的戒法，但是呢，你发的心呢要发大菩提心啊，大菩提心呢就是要度众生啊，不能独善一生啊，不能只求自己得解脱就好了啊，不发心不发愿度众生啊，这样啊。就会偏趋极灭啊，住在这个偏增涅槃里面，这个是不究竟的啊。这是首先呢 啊大师呢啊劝我们啊，虽开遮持幻不易生闻，而发心起行宜同大师。那么就这个界相来讲啊，的开遮持幻呢啊，跟小圣生闻界没有两样啊，在这个事项来讲是没有两样的啊，但是呢你发心起行啊，要跟大士一样啊，这个大士呢是菩萨的另外一个称呼。所以我们也称观音菩萨呢啊，也称观音大士啊，弥勒菩萨呢称弥勒大士啊，这个大士呢就是菩萨的称呼啊，那菩萨呢就要发大菩提心啊，要自利利他啊，不可以只求自利的不利他啊，这个就是劝我们发心啊，发心起行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发心呢应该要跟菩萨大士一样啊，不能只求治疗啊，不发心度众生啊，轻信之理，性其自明啊。那么轻信是啊，就是我们一般在家出家啊修行的啊，有清净信心的啊，这些道理啊，自己要勉励自己啊，要发大菩提心。那么这个第一段呢，主要呢，它是劝勉我们呢，虽然受这个小圣戒，五戒八戒是小圣戒啊，但是发心呢，不能只有发个小圣心啊，要发大菩提心。

那么我们实在讲啊，花心呢，如果你是大菩提心啊，那小圣界呢，那也就变成大圣界了。啊，虽然在事相上是属于小圣，但是你的心量啊是大菩提心，所以这个界呢，会随着你的心量成为大乘的菩萨界了。啊，这是第一段劝我们要花心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讲归戒功德经论广赞，幻缘果报局在人天，故须勤修净行，其身弥陀乐土。那么这个一段，就是受三皈五戒或者受八关斋戒。那么在经典或者这些论典里面，都有广泛的赞叹幻缘果报如果讲受持这个归戒功德的果报呢，局在人天局就是局限了，在人天福报你受这个三皈五戒八戒呢，你来生来世不会堕三恶道会升到人天两道修得好一点的呢，升到天道。修得比较差一点那么再到人道来这是讲果报那么人天的果报呢，不究竟还在六道里面轮回虽然比三恶道好但是呢，不究竟还是有苦还是无常的不是真实的。故须勤修净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必须呢，勤奋的来修净土这个行门。期生弥陀乐土，期就是期望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国土。这是劝我们修净土。我们受三皈五戒或者八关斋戒，我们要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就圆满了，一生成佛了，不但超越六道，同时也超越了十法界。这个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它的特色呢，就是在凡圣同居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而且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个个都无量寿身体都是莲花化身、紫磨真金色身。没有生老病死那么虽然呢也是人天，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人天这两道，它是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不相同的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这个人天善道有轮回，寿命都有限的而且呢有三恶道，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因此呢，大师在此地劝我们不要求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天福报应该呢要念佛发愿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送灵。

人之原造律师云：一则入道须有始，二则其心必有终。言有始，始则急需受戒，专制奉持，令于一切时中对诸沉静，常意受体，着衣吃饭，行住坐卧，以默动静，不可暂忘也。这个一段呢，弘一大师引用宋朝灵芝圆照律师的话啊，来给我们讲。那么这个宋朝灵芝圆照律师讲啊，一则入道须有始，二则其心必有终。啊，入道呢，必须有个开始。啊，我们要想修道，啊，要想这个学习啊，必须有一个开始。那么第二个呢，其心必有终啊，其就是期望。啊，那么终啊，就是有个目的了，啊，我们期望啊，这个修学呢，能够达到了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言有始则，急需受戒，专制奉持。这是给我们讲，入道须有始。开始有个开始，那么我们现在想要修道啊，要有一个开始。那开始从哪里下手呢？急需受戒，专制奉持啊。我们一开始呢，就必须要先受戒啊。那么受了戒之后呢，要专制啊，专心一致来奉持啊，奉就是依教奉行啊，持呢就是保持啊，不让它失去。那么怎么保持，怎么奉行呢？啊，令于一切时中对诸沉静，常意受体啊，就是一切时啊，就是我们一天24小时。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个六尘的境界啊，我们六根呢，对着六尘啊。那么在这个任何时候啊，常常呢意念呢，我们受的这个戒体啊，我们现在已经受了这个戒了。啊，不能忘记啊，所以着衣吃饭、行住坐卧，以默动静，不可暂忘也。啊，就是不能忘记啊，也就是要常常啊放在心里。这个是我们受戒啊，那么要在生活当中呢去持戒啊，保持这个戒。不要呢，忘记了。那言其宗旨，为归心净土，即是往生也。啊，那么宗就是所谓归心净土。啊，那么决定啊，发誓愿啊，往生西方。啊，这个是宗。啊，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的目标啊。那么我们开始啊，就是要受戒，专制奉持那么这个一段啊，也很明显告诉我们，持戒念佛。这个重点呢，就是持戒念佛，啊，求生净土。

那么下面呢，给我们再说明了为什么要发愿求往生西方净土。以五浊二世末法之时，破业生产，惯习难断，自无道力，何有修正？故释迦出世五十余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因缘虽多，难为造路。为净土法门，是修行净路。故诸经论偏赞净土。佛法灭尽为无量寿经百年在世。十方劝赞，信不突然。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也很明显呢、啊，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生长在五浊恶世，末法之时。啊，这个五浊恶世呢，我们念弥陀经，啊，大家都有念过，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五种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呢，可以说浊恶啊，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啊，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呢，讲五浊恶世，啊，在三千年前的人，啊，他的感觉还不是很明显。啊，那么到了我们三千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再看看《弥陀经》讲这个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感受啊，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那么我们生长在末法时期五浊恶世这样的一个环境，惑业生缠，惯习难断啊，惑就是迷惑。啊，迷惑呢就造业，啊，深深的被这个惑业所缠缚，啊，惯习呢难断，惯就是习惯，啊，烦恼习气呢很难断，啊，我们学了佛的人，啊，学到佛的正法。啊，听到这个经教，明白了，啊，知道呢要断烦恼，断习气，啊，但是呢，往往啊力不从心，啊，很想断，啊，也知道呢这个烦恼是不对的，啊，但是这个惯习呢难断，啊，不好断，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接受到正法的啊，特别长期听经的同学啊，大家呢都会有这种感触。那么我们想一想呢啊，我们接触到正法，长期听这个经教啊，接受经教的熏习啊，我们要断这些烦恼惯习。都相当的困难。那么其他的呢？他没有接触到正法啊。虽然很多人学佛了，甚至出家了啊，他没有因缘遇到善知识啊，没有因缘呢，在经教里面呢、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他接受的知见都是邪知邪见，那就这个就更谈不上啊断烦恼了。啊，不但谈不上断烦恼，而且烦恼是不断的增长，有增无减。啊，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呢，啊，那又更不用谈了，啊，更谈不上了。

那学知学见的啊，那又更谈不上了。啊，可见得在我们这个世界呢，啊，修行呢，它相当大的这种困难啊，有相当大的阻力。所以自无道力，何由修正呢？啊，自己没有这种修道的能力啊，那怎么有办法修行正果？这是说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呢，它的困难度啊，你一生当中呢，要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很难很难达到了。啊，不要说证阿罗汉了啊，证个虚陀洹果呢，都达不到。啊，如果证得虚陀洹呢，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但是他已经得到位不退了。啊，他出三界的时间是可以预期的。啊，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人间天上七次往返，一定证阿罗汉，啊，他这个时间呢可以确定了，啊，在还没有证出果须陀洹，啊，大乘言教出信位，啊，这个地位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之前，啊，你怎么修修的再好，都是进进退退。啊，没有办法了生死。啊，那最起码的啊，出果出信，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很难达到。啊，所以自无道力呢，何由修正呢？啊，故释迦出世五十余年，说无量法，应可度者，皆须已度。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呢，说了很多很多法门。啊，那么因缘成熟的，啊，出现在佛的那个时代，啊，已经得度的，那么都证果了。啊，那么佛灭度之后，这个正法时期一千年当中呢，那么有缘遇到佛法呢，啊，跟佛的学生学习，啊，也有很多。正果的也得度了，那么还没有得度呢，也给他们做得度的因缘，跟他们种善根结缘，因缘虽多难为造路，那么这个因缘也非常多了，但是你学习呢，要能够入门啊，造路就是我们讲入门也很难。啊，最近我们敬老教授常讲，啊，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啊，这个十六个字彻底放下了，才到佛门的门口，啊，还没有入门，还不及格。那现在呢，要我们放下这十六个字呢，我们都做不到了。那做不到呢，不但没有入门呢，我们都还没有走到门口。如果这个十六个字真放下了，我们已经到了门口，但是还没有入门。入门就是要断八十八品见佛，这个在一般法门来讲啊，你放下这十六个字呢，也就是说还不及格了，那么断了见佛呢，才算入学了，入小学一年级了，开始上学了，及格了，被录取了。那么断这个十六个字呢，算是预备的，还不及格，这个在。

所有的法门来讲啊，这个都不能脱离三界六道的。但是呢，修净土法门啊，如果你能放下这十六个字，那净土法门它就录取了，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啊，它就录取了，你就及格了。修其他法门不行，不及格。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呢、可以待业往生啊，你没有断见思惑啊，可以待业。你只要把这十六个字放得下，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肯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没有正果，但是到了那个世界呢，你就有进无退了，一生成佛。那个世界呢，没有让你退转的因缘。寿命是无量寿，衣食自然，你也不要为了衣食住行啊，一天到晚啊操心劳碌奔波啊，那么又有佛菩萨、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天天呢、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又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听法啊。虽然呢、没有断惑啊，到那个环境去啊，没有多久呢，你自然。这些惑业就断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能力断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那么带这个惑业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去那边呢、这个住缘呢殊胜，环境好，老师好，同学好，去那边再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净土它的特色啊，它的殊胜啊，所以净土法门是修行的净路啊，我们修行的很近的一条捷径，故诸经偏赞净土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多大经大论啊，都赞叹这个西方净土。佛法灭尽为无量寿经，百年在世。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法灭尽经》那么有预言呐、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现在已经过了三千年，后面还有九千年那么再过九千年之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这个经典也看不到了。那么一万两千年之后呢，只有剩下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多留在这个世间一百年这个也就是说明呢，在一万两千年之后的一百年当中呢，如果有人遇到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他还可以往生西方的。那么在《法灭尽经》里面佛给我们讲这桩事情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末法是一万年佛的法印呢总共是一万两千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那么我们现在是末法的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我们已经进入末法。那么末法呢，能够在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那么唯有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才有可能修其他法门呢很难达到除非自己呢过去生呢已经修到相当高的一个层次了不然呢是很难的唯有净土呢人人都可以修，人人都能成就只要有缘遇到了你就有机会了有缘遇到就说明了有这个因缘你能够欢喜接受就是有这个善根你肯信愿念佛

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你的福德。所以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三方面都记住了。

众边诵。这个小刮胡里面讲，出家五众则必除，必除你四叉摩那沙弥，沙弥你啊，这个必除就是比丘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呢，用的字不一样。然以从大声受者，大声者必除，必除你为通途常例，必无其人乃依他众，依诚实论及大智度论，揭开自受八戒，灵知纪元纪云，诚智二论并开自受，文曰无私，意兼缘爱。灵峰云：受此八关斋法，须一出家人未作证明，不问大小两圣五众，但令必是不非实实者，便可为师。设数里内绝无其人，或可对经像前自是禀受耳。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啊，我们受这个三规五戒啊，或者八关斋戒的这个方式怎么受。那么应该在出家五众边受啊，在这个出家众这边呢来受这个戒，受三规五戒啊。这个五众就是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沙弥、沙弥尼啊。然以从大声受者啊，然就是应该呢要从大声来受这个戒啊。那么大声者呢，比丘、比丘尼啊，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比丘戒的啊，为通途常例啊，这是通途的一个惯例了。必无其人乃依他众啊，那么必就是说，那你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啊，你找不到这个大僧啊，那只好找这个四叉摩那了啊，或者找个沙弥来帮我们受啊，或者沙弥尼啊，如果有呢啊，应该找大僧来受啊。那么如果这个寺院呢啊有四众弟子啊，应该找比丘来送啊，这样才如法。那么是女众的道场啊，那么有比丘尼啊，如果你到女众道场，那么就找比丘尼去受啊，受这个三规五戒啊。那么这是一个通途的一个常例啊。那没有这样的人呢 啊，那么可以找沙弥、沙弥尼。那么依照诚实论以及大智度论啊，都有开放自己在佛前受八关斋戒啊这个说法。那么在灵芝律师的纪元记里面讲，诚智二论并开自受，文曰无私啊。这个诚实论跟大智度论呢，这两部论有开放这个自己来受这个五戒或者八关斋戒。那么这个是找不到这样的老师来传授啊，那只好自己受了啊，在佛前自己受啊，自己受八关斋戒啊。意兼缘爱啊，意就是他这个意志里面呢也附带呢这个因缘有障碍。那么这个因缘有障碍呢，就是我们一般讲不方便啊，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啊，或者是说人家有在传这个八关斋戒，你这个时间你不方便来啊。比如说八关斋戒是24小时一天一夜的，早上6点开始受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你赶不来，你来不及啊，那别人呢人家也没有办法特别为你受啊。这些种种的因缘都包括在缘爱里面，这个就是因缘上有障碍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情况之下呢，也可以自己在佛前发愿来诵。那么下面是举出偶益大师凌风云，凌风就是偶益大师，受此八关斋法，须一出家人为作证明。就是你这个在家居士啊，要受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斋法，那么必须请一个出家人来给你做一个证明。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不问大小两圣五众，不管他是修小乘的，南传的都是小乘佛法，北传的在我们中国都是大乘佛法，这个大小两圣五众都可以，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都可以，但令必是不非实时者，便可为师。但是就是他进行受这一生他都过终不死，他持这个斋，那么这样的出家众呢，你就可以以他为师了。就可以请他来给你证明，那么帮你受这个八关斋法，找这样的人，就是要持五，要持五，终身持五。设数里内绝无其人，或可对经向前自是禀受。如果数里之内呢，都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么这个可以对经向前自己发誓来受这个戒。比如说出家众很多，但是这出家众他没有持五，他也不能给你受这个斋法，一定他自己本身有持五，那么他才可以给你受斋法。因此我们看净老教授他帮人家传戒呢，他只传三规五戒。我们看他印这个规证只有印三规跟五戒，没有印八关斋戒。那么这是讲受的方法。

这个下面这个脊柱啊，广化老法师呢引用戒律学纲要啊，那个受戒的规矩啊，我们给他念一念啊。照规矩啊，五戒八戒皆应一一个别受，不得大众集体一起受，但在今世传戒的场合都是集体受的，就其个别受的原因，是在心不外缘境界宁静，戒师的开导以及纳受三规五戒的戒体，可以一心一意全部领会，受得上品戒体，否则人多身杂，心不宁静，也不专一，那就差了，甚至不能得戒。因为戒品分三等，一，若于正受戒时，刚闻戒师法语，心即开通，发最上广大之心，便言法界一切有情无情，悉愿断除一切罪恶，悉愿修持一切善行，悉愿广度一切众生者，得上品五戒。二，若于正受戒时，虽听戒师开导，亦言一切有情无情之境，但其愿心不大，唯求自脱生死，全无度生之志者，得中品五戒。三，若于正受戒时，亦听戒师开导，或以性智狭劣，或因心意散乱，故自缘境不周，但得戒相的手持

不能发挥具体的功用值，得下品五戒。啊，这是广导引用戒律学纲要的一段啊文啊，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啊照规矩呢，受这个五戒八分斋戒呢，都是一个一个的个别来传授啊，不可以大众啊集体一起受啊。但是现在呢，传戒的场合呢，大多是集体一起受的。那么研究他为什么要个别传授的原因呢？啊，是在心不外缘，啊，境界宁静，啊，一对一，啊，那么戒师的开导，以及纳受三规五戒的戒体，啊，可以一心一意呢全部领会，啊，这样啊受得上品戒体，啊，因为这个五戒八戒呢都是从三规一呢。这里得戒的、啊、如果没有三皈依呢，你这个戒体就得不到、啊、那么这个人少、啊、一两个人、啊、那么这样讲啊，这个皈依呢意思、啊、一定要给他说明白、啊、那么来接受这个皈的人呢，他自己知道、啊、怎么皈依啊，皈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要让他很清楚很明白啊，跟他说明啊，那么说明之后呢，他能够接受了啊，那么跟他传授，这样他才能得三皈依啊，不然呢他三皈依得不到呢，那个戒就得不到啊。那么现在很多场合受三皈依呢，大部分都是结结缘，是一个形式的啊，没有实质意义的皈依啊。因为呢传授三皈的法师呢啊，没有把这个三皈讲清楚啊，那么受三皈的人呢，他也不明白啊，就是举行个仪式啊，仪式举行完了，皈依证拿了啊，什么是三皈意思他也不懂啊，这样啊得不到三皈依啊，没有三皈依呢，那么受戒呢那也得不到戒体啊，因为这个戒体呢，五戒八戒它这个戒体是从三皈依这里所得的啊。所以为什么要个别受呢，就是要跟他讲清楚啊，一心一意啊，那么讲清楚之后呢，他一心一意全部都领会了明白了，那么受的时候他可以得上品戒体啊。如果人多呢，人多生杂，心不宁静也不专一啊，那就很差了啊，甚至呢他都不能得戒，得不到这个戒体。所以下面呢啊，他开的这个三种啊，这个受戒的时候啊，啊个人啊发心啊不同啊，当时的心境不一样啊，那么受了之后呢，有的得上品戒，有的得中品，有的得下品啊。那个人所得的戒品啊，这个高低就不相等了啊。这关键呢、啊，都在自己这个心啊，有没有真正的明白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四段啊，受皈戒者。若依律制应于师前一一别受啊，其有多众并合一时受者，盖为难缘，非是常治。有部皮奈也杂事云：如来大师将入涅盘，五百壮士愿受皈戒，使阿难陀作如是念，彼诸壮士于世尊处一一别受尽是学者。时际烟酒，访会原籍，我今已请于彼一时受其学处，准师明文，若无难言，未可成用。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接受三皈五戒或者三皈八关斋戒啊，根据戒律的制度呢啊，应该在这个戒师的前面呢、啊、

依个别来传授，啊，一个一个授，啊，要给他说清楚、讲明白，啊，还要给他问话，啊，问清楚。啊，那么这个有特别的因缘啊，就是难缘呐，就是非常时期。所以这里也举出有部《毗奈野杂事》里面讲，啊，如来呢将要入般涅槃啊，当时呢有500个壮士呢，愿意发心受三皈五戒。啊，那么阿难呢？当时就讲，这500个人如果一一受呢，那佛要涅槃了，就耽误佛涅槃的时间了。啊，所以呢，就请佛呢，就一起受了。啊、那么准师明文啊，准就是依据，依据这个标准，啊，这个有明文。啊，若无难言呢、啊，未可成就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不能集体的来传授啊，这难言就是说他有困难。那么这桩事情呢，我们敬老教授呢，在十几年前呢、啊，在新加坡敬宗协会无量寿经讲圆满的时候呢，那么在念佛回向啊，就10点多了啊，当时呢。在场听经的大众啊，有200多个人发心要皈依啊。那么以前呢，皈依每一个人的法号呢都不一样啊。当时呢，200多人要皈依啊，如果一个人一个人取法号呢，恐怕到天亮都取不完啊。当时呢，他就想到呢，《无量寿经》后面啊，这个佛给我们大家受记。大家现在遇到净土法门，遇到净土的经典，念阿弥陀佛啊，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从极乐世界再到十方世界去做佛度众生，通通叫妙音如来啊。那么这个我们敬老教授呢，就临时想到啊，那就不如用这个妙音。啊，作为大家呢共同的皈依法名，啊，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取法号了，啊，所以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也是集体受的。那么法号啊，沿用到现在呢，啊，凡是来我们净宗道场要求皈依的啊，都用妙音啊，佛在无量寿经给大家受记的这个作为皈依的法名，啊，这个也。跟我们修学净土呢，啊，也非常的亲切，非常的相应。啊，那么下面呢，第五段啊，受皈戒时，受戒则说，受则随语。虚国法事为师一土，唐义净三藏云：准如圣教，即以相承，并须随师说受戒语。无有师说。直问能否？戒事非轻，无容造次。是编专中有部，与他立论之说，小有歧义。学者亦勿因是一谤他宗，以各批一机，并弃圣教也。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说受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啊。那么受戒的传授这个戒的。戒师说啊，那么要受戒的居士呢，那么随着戒师来讲啊，西国法是为师一土啊，西国就是印度啊，他们传授这个三皈五戒八关斋戒的方法仪式啊，就是这一个啊。那么在唐朝义净三藏法师呢啊，他讲了。就是准如圣教，即以相承，啊，并须随师说受戒语，啊，跟这个戒师啊说这个受戒的话啊，啊，这个后面呢啊有讲到这个受戒的啊，这个以及我们要来接受啊求受戒的啊，那么这个

念的啊这个文啊，所以这个戒誓呢啊不是啊轻易的啊，这无容造次啊，这个是啊他的一个仪式啊跟规矩啊，我们后面会再看到。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后面呢还有五段啊，还有五段呢啊，我们啊下一次呢，哦，还有一次可以讲圆满啊，我们下一次呢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

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贤首大师的开示啊，全文一共有六段啊。今天我们学的是第一段啊，一显一体者啊，为自性清净圆明体，然此皆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从本以来性自满足，处染不垢，修智不净，故云自性清净。我们先看这一段啊，一体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那个来源呢，就是它的本体。古今中外的哲学探讨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很多 啊，各家各派的学说尤其是被学术界所肯定所接受的就不在少数，但是佛经里面所讲的本体知道的人呢就不多了啊。可是在佛门里面提起来大家都知道啊，所谓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都是讲的本体啊。本体是什么样子呢？说不出啊，言语道断，心心出灭。所以《大乘经》里面常说的这个事情，为正方知啊，只有你自己亲证，你才明了。你明了了，你也说不出来。啊，为什么？

这一桩事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不是物质你就无法形容它，不是精神呢，你思想就达不到啊。怎样你才能知道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它不是物质。我们用物质的仪器啊，机械再精密，你也没办法探测到。啊，它不是精神。你用精密的思考，我们讲的是高深的数学，也没法子发现。啊，现在这个科学哲学呢，是在讲借重啊高科技的技术，啊高等的数学，这个东西都达不到，那就难了。啊，所以科学哲学里面对于宇宙本体只能说一个相似，啊，说得比较接近，啊，真正的呢，真正没见到过，都是在猜测。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那么佛法究竟用什么方法能证得呢？啊，这桩事情呢，总得要去问过来人。啊，不是过来人呢，没法子啊。啊，佛是过来人，化身菩萨是过来人。向他们请教，他们也没办法传授给你。啊，经典里面所说，也是说一个方符而已。啊，那你就要懂得所谓是弦外之音。细心去体会，也能体会到方法。啊，真的，真的体会不到。那怎么办呢？啊，佛菩萨教给我们，只要把障碍除掉，你就清真了。啊，这个障碍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啊，所以我们要深深去反省啊，去醒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犯了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去阻啊。啊，这是六道反复。啊，听经能听懂吗？听不懂。听不懂但是要听。啊，遍遍熏习。啊，一千遍不懂，一万遍，一万遍不懂，十万遍。为什么？长时间熏修啊，你的心就定了。我就在此地。啊，什么叫定呢？放下执着是定。
放下分别是定，放下妄想是定。啊，你看呢，自信它是清净的，清净心是定。我们这个心里的念头太多了，杂念太多了，所以正念就没有了。啊，什么叫正念？没有杂念的念叫正念。啊，我们凡夫有没有正念？没有。啊，至少要证得阿罗汉才有正念。啊，所以阿罗汉才是正觉。啊，凡夫虽然有智有觉，这个智觉都不正，这一点我们学修学大乘的人相信能接受。啊，所以正念是什么？正念是无念啊，至少无执着。与一切法，我们具体来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再执着了。这在佛法修学上呢，叫证的小果。啊，阿罗汉是小果。啊，小果的定义是超越六道轮回，没有超越六道轮回，没正果。啊，只要你在六道，你就会随着业力支配你，你自己做不了主啊，业力在做主。啊，经上说得好，强者先迁，就是你的业力很多，哪一个业力强，他先牵着你去投胎。所以投胎不是佛菩萨安排的，也不是阎罗王给你注定的，不是的，是你自己的业力。啊，阎罗王可以说是依照你的业力啊，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所以到哪一道去是你自己愿意去的。啊，与别人毫不相干。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你就好发现呢，你自己的业力哪一个是最强？啊，我们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从根本烦恼，你从这里去观察，去反省。啊，这个贪里面，贪财、贪名、贪色，啊，贪利呀，你从这里去想，啊，嗔恚、愚痴、怀疑、傲慢，啊，哪一个最重？常常会起现行，那个力量最强。啊，那这个力量呢，将来我们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后，它就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啊，念佛人

总是希望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外陀佛之外，别无妄念，那这个人肯定极乐世界去了。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引导到极乐世界去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啊，如果对于我们周边这些众生看不惯，看到就讨厌，啊，顺自己心就欢喜，这个麻烦大了。啊，这样念佛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不要说一心不乱的，也得不到，功夫成片也都没有分。那要怎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自己这一生往生？善财童子在《华严经》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但是粗心大意的人没看出来。我们在学习课堂里面多次的介绍过，善财童子所以一生能圆满成就，没有别的啊，他自己真正是肯定了，凡夫只有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是凡夫，除我之外都叫善友啊。善友是什么？善友是老师，是菩萨，他能把所有一切众生一切事物都看作是菩萨，是善友来度我一个人的，我一个是凡夫。善财五十三餐没有同伴，啊，这个事情我也说过多少次，他要有同伴了，他就不能成就了，啊，他心就变成杂心闲话了，啊，同伴，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是差不多的。离境的心啊就没有了，啊，没有同伴，所以他那个离境才做得圆满，啊，那如果我们要想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烦恼习气比善财重啊。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当把所有一切众生比善友啊再深一级，都是阿弥陀佛啊，见每个人合掌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我就面对着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那个人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你心里都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一切人是阿弥陀佛，一切事是阿弥陀佛，一切万物都是阿弥陀佛，那我就恭喜你，你决定得生净土。啊，那你要轻视一个人，就轻视阿弥陀佛，得罪一个人就得罪阿弥陀佛，那就错了。你把他看作阿弥陀佛，他是阿弥陀佛，真的阿弥陀佛再来了，在我面前啊，至诚恭敬啊，这个恭敬不是爬在地上磕头了，不是的，内心里的恭敬，形式呢？形式随俗。那这个风俗习惯上，我们就照着风俗习惯就好啊，不要标新立异，随缘嘛啊，内心呢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那是不是真的呢？
这是不是他妄想呢？不是他妄想，一切法从心想生。你要认为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你要认为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一皆一切，一切皆一。啊，这是回归自性啊。第一妙门。啊，我自己回头了。与我有缘的人的时候，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也觉悟了，个个都回头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所以为什么说遇到大灾难的时候，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劝我们念佛，特别是乾隆时代的灌顶法师，啊，他另外一个号叫慈云，啊，灌顶是他的发明，啊，这一位法师。在中国佛教史上很有名望啊，著作等身啊，大部分呢收在日本万字序藏，啊，他的著作收的很多，有几十种。其中有一本《观经之旨》，啊，这只是注解的名字。他在里面说了一句话：啊，一切众生遭遇到最大的灾难、困难，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不能够化解，啊，换一句话说，对于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都不灵了，失效了，还最后还有个法宝，决定能解决，啊，这个法宝什么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那我们天天都念阿弥陀佛了，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没有阿弥陀佛。啊，心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杂念妄想，把我们的阿弥陀佛破坏掉了。啊，不知道。遍法界虚空界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弥陀经上讲得好啊。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你也看到。啊，孔雀。嘉陵频伽共运之鸟你都看到那出生的。啊，这些出生道士是阿弥陀佛为了。教化众生变化所作，西方极乐世界些出生是阿弥陀佛变化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出生，难道不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吗？阿弥陀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化身无量无边呢、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几十亿人，难道不是阿弥陀佛化身吗？理上讲得通啊！啊，除我之外，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你想想，这跟经典所说的能不能相应？你要想通了，那是相应，真的是这么回事情。我们的心里就真的有佛了。我们的心当下就定下来了。感恩呐、啊，佛真慈悲呀、啊！啊，种种变化了，来度我一个人呐、啊，来帮助我觉悟。为什么法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众缘合合而生的，我们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合合而生，要众生啊，都是自性变现的，自性弥陀啊，显现出来唯心净土。清净是自性本定，圆明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这个是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的本体啊。啊，我们想到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这个二十个字，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啊，所以这个体贤首大师在此地这样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啊，然此此就是指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即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啊，前面我们说过法性法相啊，法性法性能现能变，法相呢是所现所变，法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六根都接触不到啊。所以大乘教里面讲发性，发性性空啊，用性空来形容它啊，用不可得啊，自性不可得，自性无所有，佛用许许多多这些名词形容法性，决定不能执着。法性所变的

佛经上讲的地水火风啊，这是讲基本物质啊，或者是讲色声香味来形容它啊，形容物质。精神呢，见闻觉知啊，这是精神啊，这些东西全是法性变现的啊，它怎么会变现的呢？它本来就去做。大师这段开示后面有说明，只有影显不同啊。啊，慧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就是这是性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他的体是清净的，不生不灭。啊，遇到语言能生万法，啊，语言也不是真的，佛教里面有一部《中观论》啊，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告诉你四缘有没有，有，你不能执着。那为什么呢？你真正追究四缘都不可得。啊，清净缘、所缘缘、无间缘、正上缘，通通不可得。但是你看起来好像真有。啊，这个有些大乘教常讲妙有啊，四缘有没有？有，有是妙有，妙有非有啊。法性，法性是空啊，真空不空啊，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二啊。说真空不空是从法性上讲的，从妙有非有呢，是从法相上讲的，这才把了这个诸法实相的真实相啊，啊，体相作用啊，透了一点点给我们。有善根的啊，根性还不错的人，听了不怀疑能够信得过，那么修行就有方向，就有目标了啊。把这个定作我们一生第一个方向，第一个目标，那就纯正，一点都没错误啊。这方向目标叫成佛之道啊，啊，设法界设条道路啊，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啊。用什么方法啊得到成佛呢？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啊，自然感应不可思议。为什么？它与自信性体相应。

我们再看贤寿大师的文，从本以来性自满足，这一句话就是六祖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你看看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贤寿过世也是明心见性，啊，他们两个人说一样的话，说同样的一桩事情，我们要相信啊。啊，自信本自圆满具足，这个满是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啊。智慧是圆满的，德能是圆满的，福报是圆满的，没有一样不圆满的。你要找到一丝毫的欠缺，那不是自信，自信没有欠缺的。啊，我们世间人迷失了自信，啊，求财、求名、求利，无论求什么，你想想看，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总是与性德相应，你才会修道。与性德要是相悖呀，求不到啊。啊，这就说明世间法不离佛法，世法跟佛法是一，不是二。啊，与性德相违背的是决定求不到的。啊，那我们看到了，真的有很多富贵人，他的思想言行跟性德完全相悖。为什么他现前还能得到富贵？那是他过去生中修的，也就是说，过去生中他所有的修学与现在相应，果报在这一生呐、啊。哎，受果报的时候，他又迷了，与圣德距离又远了，啊，远了，他就说他浮在那个福报享完了，享完就没有了啊。尤其是这一生，我们讲修行，行是什么？行是行为呀、啊，为是作为呀、啊，行是行动啊。啊，身口意，起心动念，跟自信相不相应？言语造作跟自信相不相应？啊，相应。没有放下分别执着，他所修的是人天福报。

许多同学都看过《了凡四训》，《了凡四训》里面有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有一个女孩子非常贫穷，在寺庙里面布施2文钱，2文钱就像我们现在讲2分钱。那他以真诚心供养三宝，钱很少啊，2文钱。啊，老和尚啊，看到这个小女孩啊这么虔诚，亲自给她回向，给她祝福。啊，心地真诚，感应快速啊，没有到第二来生的果报，这一生就现前了。啊，以后他做了王妃了，啊，这一下就变成大富大贵了。再到这个寺庙里面来，啊，就经过这个寺庙再进去，带着1000两黄金啊来供养。老和尚叫他的徒弟给他回向，他就很不高兴，啊，把老和尚请出来质问他。他说我小时候非常这个贫穷，我布施2文钱，老和尚亲自给我回向，今天我带这么多黄金来供养三宝，为什么你老人家只叫徒弟啊给我回向？老和尚说啊，你小时候啊布施2文钱的是真心的，真心与心的相应，我要不给你回向，对不起你，你现在是富贵人呐，啊，布施的钱财虽然多，你这个心跟从前不能比啊，你现在是轮回心呐，啊，夹杂着贡高我慢呐。啊，所以我让徒弟给你回向可以了。啊，你们想想这个意思。啊，是与信德相应的。不求任何回报啊。他得的佛道。啊，得大富贵了，布施一点钱，总希望是你保佑我平安，保佑我发财。你有条件提出来了，那个福报就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看到现前这个社会上，拥有财富的人，啊，也。得到啊这个高位置啊，拥有权势的人，都是过去修行与心德相应啊。但是在享福的时候，烦恼习气全跑出来了啊，纵然天天吃斋念佛也不行，

啊，为什么？敌不过烦恼习气，扶不住冤亲债主。啊，也叫冤亲债主，心服口服，你扶不住他。他看到你的修行与信德相应，冤亲债主佩服赞叹你啊，你还夹杂着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他瞧不起你啊。啊，所以一千两黄金是重一点点小福啊，跟那个诚心诚意两文钱不能比啊。啊，这也说明了大小不二。啊，小中有大，大中有小。啊，一切事物没有一定，变化无穷。从哪里变呢？从你念头上变。啊，念头上真，一真一切真；念头忘了，也忘一切忘。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从本以来呀，性自满足，这是一个人修行成无上道，就是成佛的根本的理论依据。啊，我能成佛，我有这个信心，我一点都不怀疑。啊，为什么呢？我自清净自信里头，从本以来，心自满足。啊，我们从这里建立信心呢。啊，如果还依靠别人呢，我信心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灵媒啊，通灵的人传递设法界的讯息，那我们用什么态度呢？这个关系很大，所提出来一切讯息我们只提供自己做参考，要用智慧去判断。啊，为什么呢？鬼神也会骗人的，也不能完全相信啊。他的讯息或情或理或法，我们可以接受，但是解决的方法呢，要依信德，那就没有错啊，啊，对他有好处。如果我们一昧听他的，听他摆布，他叫我们怎样就我们就怎样，完全服从他，那我们就不信佛了。我们是假佛教徒，不是真佛教徒。在现前这个时代啊，所以很多灵媒传闻的，哎，某人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他假在哪里我没有清楚。啊，没有一致性啊，这就是假的啊。所以佛法是不可以心外求法了。啊，真正能解决问题是你的自信。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只念头一转，问题解决了，解决解决的。啊，如果你要是依外面的，那叫外道。

这经教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啊，你依凭外道啊，不能解决问题。啊，纵然这个外道它能帮助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过去我们旅居美国，啊，知道美国在这个20世纪前一个世纪，会有个非常著名的通灵的人，啊，凯西。啊，他是灵附在他身上，啊，这个灵是很善的灵。啊，跟他非常有缘分，附在他身上，帮助人治病。啊，这个医院里面放弃了，无法治的这些绝症，找到他，他都能把你治好。啊，这个灵确实是有神通了。啊，你只要告诉病人的姓名、住址、住在什么地方，啊，他是自我催眠，啊，这个灵呢，就能够依照这个地址去把这个人找到，啊，他能够进入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去帮助他检查。啊，他身体哪里出了毛病？啊，然后告诉他用什么方法治疗，就有效，啊，就能治好，啊，留下来完整的档案，啊，他一共治�疗好像14000多个病例，有完整的档案。啊，那么这是依外面的力量啊，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做很多好事，当然，他所得的福报，人天福报，啊，做了好事做太多了。啊，帮人治病，人家的供养是随意的，他没有价钱，随意。啊，没有钱的时候，他帮助你。啊，不要这个医药费。完全存的是济世救人的心。啊，这佛法讲求的不依靠他力，要依靠自力。啊，那么净土宗里面的依靠他力只限于阿弥陀佛。啊，还是自力为主。你看偶耶大师讲信。啊，修净土的三个基本条件叫三自良。信愿心啊，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信头一个信自己，信自己本来是佛，信自己信自满足，你这个要相信啊，啊，然后才相信释迦牟尼佛的48愿加持，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啊，什么叫有缘呢？你信他，他信你，叫有缘。啊，他信我，我不信他。我遇到困难了，还去找别人，这就不行。
啊，《山西小院》，诸位看过了。啊，这都得了绝症。啊，医院完全放弃，而且宣告顶多三个月。啊，他们自己呢也绝望了，心也就定了。啊，翻过头来，一心一意求阿弥陀佛。他们寿命还没终了。求了两三个月并没有了。啊，怎么治好的？念头嘛。你原来生病的时候你杂念呢，烦恼啊。啊，绝望的时候一心一想阿弥陀佛，正念。杂念没有了。烦恼没有了。啊，只有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最善的念头，把你全身的细胞，这个病毒的细胞完全恢复成阿弥陀佛，哪有不健康的道理？啊，所以能不能这能不能好，关键在信心。啊，是在讲一个人寿命长短是自己主宰的。啊，有业力，绝不是虚名论。啊，造恶太多了，寿命会缩短；做很多善事，这寿命会延长。这个例子太多了。啊，了凡先生是个很好的例子。于敬义遇造生记彻底改过回头也是最好的例子。啊，都是延长寿命啊。啊，这个里头关键，这最重要的就是你决定要有信心。啊，要信自己。要信佛，信自己决定摆在第一位。啊，自信心失掉了，佛帮不上忙。啊，所以这个欧益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告诉我们信，第一个信字。第二信他，第三信事，第四个信理，第五信因，第六信果。你看，自他理事因果啊，这个顺序很重要啊！啊，人不可以没有自信心啊，没有自信心，佛不能度你。佛对我们的加持是跟自信心成正比例，我们有一分自信得佛一分加持，我们有十分自信得佛十分加持啊，所以能转也不好啊，啊，不是不能转啊，啊，共业，如果我们学佛的同学虽然人数不多啊，跟社会大众比人数不多啊，如果学佛的人都能够有一个知见啊，一样的知见，就产生很大的力量啊，能也能把共业转变过来啊，这个道理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呢？古圣先贤常讲，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啊，世间人不相信，他是一盘散沙了。他们的念是杂念。啊，发生力量并不大。啊，如果学佛的人虽然是少数人，1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甚至于1000人当中。

当中只有一个，啊，那么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也能够有个，啊，这个几千几万人，啊，是个少数，这个力量要集中，会超过那些，肯定超过。啊，他们力量是分散的，这力量是集中的，啊，所以能化解灾难呐。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有信心呐。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政府提倡啊，在今天19号、20、21、3天啊，为全国替四川这一次大地震受难的这些人哀悼。这是好事啊。啊，如果我们全国人都能够一念佛啊，念佛菩萨的圣号，就加持他们，灾难就没有了。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看到现在全国、全世界灾难频繁，啊，我们才起建一个护国惜灾法会，啊，这个小寺庙、小道场的四众同修。学经教，不学经教，你就不明理，你的信心建立不起来。如果有个怀疑的心，那这个效果就打很大的折扣。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教学？道理在此地。你对于诸法的真相了解越清楚，你的信心越清净，信心越坚定，那力量就越大。没有别的，这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嘛。啊，经典跟我们讲理论，讲方法，讲境界。啊，三十信念的法师，念佛堂的念佛叫真干。他在起作用啊。啊，会起显著的作用。啊，让我们大家真的看到了。啊，才能够断疑生信啊，自信清净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我们被很多烦恼习气染污了，染污是染污，自信没染污啊，触染不够，我们在六道搞轮回啊，变畜生、变恶鬼、变地狱，我们的自信清净心有没有染污呢？丝毫都没有染污。啊，修行对治

治我们的烦恼习气，不是对治清净心。那清净心它从来没有染污，你要对治它干什么呢？啊，所以要晓得，我们的对治，我们的修行，是把烦恼习气修正过来。修正过来，使它与心的相应，这是第一步的效果，就呈现出来了。啊，这个效果就是我们所谓的幸福美满的人生。啊，这没离开人道啊。啊，在社会里面讲呢，国风民安呐，啊，中国人所讲的和谐社会，礼义之邦啊，这是你眼前得到的效果啊，只要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把它理一理顺一顺，哎，跟性德相应，这效果就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自己家庭也是如此，你一家和睦啊，对自己个人呢身心舒畅啊，你烦恼少了，妄念少了，智慧增长了啊。但是要晓得啊，这是人天的小果，很小的果报啊。你没有脱离轮回，你没有超越三界，你要继续认真努力啊！所以你要晓得自心清净心啊。我们用红黄蓝这个三片来代表，让大家呢体会事实真相啊。这是我们做的道具啊，这是黄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啊，三种颜色。黄色代表妄想，蓝色代表分别，红色代表执着，凡夫三个都有。我们把眼睛代表法性，外面境界代表法相。你看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对外面的境界看不见了，它有没有障碍眼睛？没有啊。有没有障碍外面境界？也没有啊。所以法性法相永远是清净的啊。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它毫不受相干。可是我们有了这三样东西了，自己惹了麻烦了。这三样东西是虚妄的，啊，所以佛给我们讲了，如果你放下了执着，啊，红色的是执着，红色不要了，那么这些就减轻很多了。红色的没有了，六道轮回没有了，啊，这是四圣法。

那再要能够把分别放下，分别放下了，那这就更清了，这大概我们能看得清楚了。这是菩萨法界。这是妄想啊，黄色的被妄想，妄想再放下了，本来是佛。说老实话，你没有放下的时候还也是佛，放下之后还是佛，没有放下，没有减少一点，放下了，你没有增加一点，不增不减呐、你从这里建立自信心呐、不能求别的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佛教的好，教我们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不恒顺，你不顺从他了，你就不能度化他，你帮不上忙。但是虽然很顺，顺怎么样？我自己清楚，我不然。你说这样好，好，很好。你说那样不好，好就不好。他有分别，有真有好不好。我们自己放下之后啊，好不好是一，没有两样。为什么？因为境界是你自己心变现的。心现是变嘛，所以境随心转，你懂这个道理啊？不是啊，心随境转呐、反复颠倒了，他心随境转，实际上他不是心，他是什么东西随境转了？他是妄想分别执着随境转，这个玩意随境转，他不是眼睛没有随境转，这个东西随境转。眼睛不做主了，不当家了，这个叫可怜，佛说叫可怜明者呀，凡夫是谁当家了？这不能当家，佛妄想分别执着全没有了，所以他谁当家？他自信信德当家。他所流露是信德，他没有分别，什么都一样，什么都好，一点都不操心，一点都不执着，贵贱一如，所以离开分别执着还有什么？你就见到法性了，你真的能够不着相了，凡夫着相不见性，阿罗汉以上，因为阿罗汉他把执着放下了，不执着了，实在讲呢还没有见性，但是他距离见性呢近了，阿罗汉所障碍的时候只有两重啊，红色的没有了，这就像我们戴太阳眼镜一样，对外面境界能也能看得很清楚，三个放在一起，外面一片漆黑。完全是分别执着当家做主。那菩萨把分别也放下了，这就更清楚了，几乎是接近佛的之见了，佛知佛见。
他没有分别之处啊，在这个境界里头啊，这个放下了之后叫佛知佛见，完全恢复了自性啊，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你懂真明白啊，真一教奉行，你的境界会不断向上提升啊，这种提升是几何几速啊，辈辈相成的快呀！啊，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肯往下啊，你说是哎，我这个道理我也懂了，但是我还是放不下。57年前我跟张家大师提过啊，老师给我讲的，我说我懂了，可是还是放不下。老师说你根本没懂，我就愣住了。啊，怎么说是没懂呢？真懂你就放下了。啊，他举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桌子上，这一边放一堆黄金，这一边放一堆黄铜。你如果真的懂得了，黄金比黄铜贵，这两个时候我送你一样，随便拿，你拿了，你一定拿黄金吧？为什么？你懂吗？那你不懂吗？你才拿了个黄铜吧？我才明白了，所以他老人要告诉我，佛法智难行易啊，认识太难了，取舍太容易了，这认识不是收到就拿来了吗？你不会拿错吗？啊，但是你认识哈，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个难。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我啊，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种种对治忏悔与心性不相干，与法相不相干，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妄想分别之处，就是在这玩意上啊。我们今天吃大亏就吃这，这个亏吃的时间太久了，无量劫来都是他当家做主。我们这一生要没有遇到大乘佛法，没有像解释这么清楚，我们还是蒙在鼓里，还是不能觉察了啊！所以境界怎么样往上提升，提不起来啊！原因在此地啊，所以你修行对治，他也没有加一份清净，他本来就是清净的啊。故云自心清净啊。下面跟我说，性体遍照，无有不足，故曰圆明啊。自心的体遍法界虚空界，为什么呢？法界虚空，我们今天讲的是空间时间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没有自性时空就没有了啊。这个话讲现在学科学的人懂啊，更深一层的讲的是，如果没有自性，法界就没有，法界比时空要深得多，要大得多啊！时空不大了，法界大了啊！时空是什么呢？有了这个玩意才时空，没有这个时空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要晓得，
时空只限于十法界。十法界里都有虚空，有时间，有空间，十法界之外没有了。发心跟法相森罗万象的时候，这是一样的，决定没有哪个大哪个小，变照啊。这个照我们用现在的讲的是用感应，就是感应，因为它是一体的好像一个大海，我们在海边无论哪个地方投一块石头，它就起波浪，那个波纹，这个纹会周边大海那我们看它的这个纹走得很慢的，你看得清楚啊。可是我们的心里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的时候立刻周边法界要多长的时间呢？亿万分之一秒它就周边了所以我们一个善念一个恶念，不能说人不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里面真正修行人全知道为什么呢？他的心很近，你那个波浪的时候他已经接受到了那到八地菩萨以上那就叫无所不知了，极其微细的念头他都知道，那个微细念头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是粗念，细念不知道可是八地菩萨我们心里的动个细念，极其微细，自己没有感觉，他能够收到的清清楚楚无有不住这个照住都做明了讲，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圆明啊，圆明是智慧清净是大定自信本来是圆明的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不动的，本来是没有生灭的。你要晓得没有生灭，你就不怕死了这个凡夫之人呢，最怕的是怕死，知道不生不灭了，对于生死就无所谓了生死不二生死是个现象，现象有生命，灵性没有生命那我们对于生有生命的身体就不要过分去照顾它应该什么呢？对于不生不灭的灵性，那个要照顾好我们到极乐世界是灵性到极乐世界，不是这个肉体六道里面的轮回是灵性去轮回，不是身体所以灵性真的要好好照顾下面大师说又这在跟我解释，前面都是从性体上讲体相作用，现在呢是讲到我们

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的真相，虽留戛然而不垢啊，随流随顺十法界。那我们现在现前呢，我们是随顺人法界，在人道里头啊，但是人道很复杂。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百界千如啊，怎么有百界呢？每一界里头都有十法界啊，比如人道，人中有佛法界，化身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那是佛法界，有菩萨法界，有圆觉法界，有声闻法界。那这四种人在人间，我们可以说他生死自在，来去自如，他不是业力，他是愿力。那哪个地方众生跟他有缘，哎，他就来现身。啊，缘没有了，他就消失了。啊，这个所谓是道家慈航啊，来这度化众生的。人间的天人啊，天人是什么样子？上平十善，慈悲喜舍。你这看到的是这天人，人中的天人啊，人中之人，真正有福德的人。中平十善，也有慈悲喜舍啊，这种人来生绝对不会做三途啊。为什么呢？他没有贪嗔痴慢啊，那个念头很薄啊，念念呢，念念都想怎样帮助社会，帮助苦难众生。啊，那下面是三恶道啊，三恶道佛讲得很清楚，畜生愚痴心啊，痴真是愚痴，没智慧 啊对于真妄邪正是非利害，他完全搞不清楚啊，真的分别执着完全当家做主了，这都出生道 啊贪心重的，不论是贪名贪利，甚至学佛贪佛法啊，在佛门里也去贪心，恶鬼道 啊嗔恚心重的啊，嗔恚习气重的都会落地狱道啊，所以每一界里头都有十法界啊，这就一百个法界了心地清净，有智慧的人，有德行的人，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得现在芸芸众生将来哪个人到哪里去一目了然呢 啊还有什么好争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啊，看到有善根的能回头帮助他，没有善根的回不了头怜悯他啊，怜悯心啊，同情心呢，救不了。

他回不了头嘛，那熊法师啊，多做好样子，让他阿赖耶识里头多种善根，只有这种办法，除这个之外是帮不上忙的，这随流。

他做了十几套。怎么叫戛然呢？这是一重，我再拿三张放在下，六重，这就戛然了。再加怎么样加？眼睛没伤的伤害，丝毫没伤害，外面发相也没有受伤害。希望同学在这个比喻里头，你能够体会到。啊，你这什么？加重你的烦恼习气，如此而已。自信呢？自信毫不相关。啊，果报，自信不受果报。谁受果报了？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受果报。他造因，他受果报。啊，与法性、与法相都没关系。这叫事实真相啊！啊，反流出然而不进，反流说修行了，回头了，反流回头，回头是岸的，回头我们不是你看，哎，要把妄想放下，这就出啊，出然呐、啊，妄想放下，把分别放下，就出然。把妄想也放下，这个天有没有清净的？没有，还是那样子。啊，所以要晓得，佛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十法界、六道轮回、啊。一真法界里面，我们讲的十宝庄严土，四十一位发生大事，这是代表烦恼，烦恼没有了，没有了，还有烦恼的习气，就是这个，这不是讲这个烦恼了。这是妄想，他有妄想的习气啊。妄想习气什么时候完全断完呢？究竟佛果啊，等觉菩萨了，他还有很薄很薄的习气啊，这个没有办法除的啊，不能用什么方法来对治他的，你用什么方法，分别执着全起来了啊，所以可以对治啊，可以铲除的，那是这两种啊，妄想跟分啊，这个执着跟分别是可以对治的，妄想不能对治。妄想放下之后，这个习气要有长时间，自然它就没有。啊，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解释得很清楚。啊，自然没有了。啊，要好的好长的时间呢，这经上讲的三大二生七劫。啊，三大二生七劫不是对我们一般人讲的，是对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以上。啊，他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诸位要晓得，执着习气也没有了，分别的习气也没有了，只有妄想的习气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自然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习气呢，是在讲虽然有啊，他不长不碍事这四十一位法身菩萨，跟究竟佛果起的作用啊，完全相同啊，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有情，

有感，他自然就有因，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应以什么身出现，他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什么法，自然就说什么法。所以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法可说。大用无方啊！啊，我们讲啊，利益有情，啊，这是如来果地呀！啊，这个十宝庄严土的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啊，如果是妄想没断，那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佛法界它的执着断掉了，执着习气也断了，分别断掉了，分别习气也断了。这个境界，十法界的佛境界啊，十法界里面佛、菩萨、声闻、缘觉这四个法界都叫做方便有余土烦恼习气断的多少不一样啊，断少分的只把这个执着断掉了，执着的习气还在，这是阿罗汉。执着习气断掉了，他就叫辟支佛，就升了一级了。啊，辟支佛要用的功夫呢，是要把分别断掉。啊，分别真的断掉了，他就是菩萨。啊，菩萨还有分别的习气。分别习气断掉了，他就是佛。啊，他妄想没断，妄想一断，十法界没有了。带着妄想的习气，到一真法界去了。啊，《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讲的确实讲得很清楚啊，很明白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造的，与别人不相干的。啊，自己确实能做得了主宰。啊，这叫英雄好汉。啊，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受别人控制，这是凡夫。啊，怎么样我们能回过头来？顶天立地啊，不受人支配，人家提供意见可以做参考，就像是做个帝王一样，很多人给你建议，最后拿主意是你自己，不是别人。那完全听从别人，你就被别人操纵了，那你也很可怜。所以泛流回头，出然而不见。啊，一颗在圣体而不增，处凡身而不减。啊，这跟你讲不增不减。啊，你将来成圣了，你成了菩萨了，你成了佛了。你的智慧德能相好有没有加一点？没有。啊，你现在凡夫，甚至于堕落到三途了，你自信里面智慧德能相好有没有减少一点？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真有啊，怎么会没有呢？下面跟我说明了，虽有隐显之说数啊，二无差别之意啊。你看这里讲的这么清楚，你有障碍啊，看不见的是隐，那像这样子是这是隐啊，看不见的、啊。完全看不见的，不是没有啊，我的智慧都能向好，内外都没有伤害，没有减少一分的、啊，啊，只是隐了，被他盖覆了，被他障碍住了，障碍去掉的时候，我没有增加一点呢，不增不减呐，这是心得了，啊，但是障碍的多。你的能力很小啊，如果障碍少呢，哎，你的能力好像就透了。你看这是凡夫，完全看不见啊，这一层去掉之后，就像我们戴太阳眼镜啊，我们看那个绿色的太阳眼镜啊，外面能看到啊，这就是你障碍少一点。如果再把分别去掉呢，那这是菩萨啊，戴很轻的这个有色的眼睛，看外面就很清楚了，没有什么大障碍了。可是还是有一点点啊，再拿掉完全没障碍了啊，这叫隐显啊，去掉障碍就显示出来了啊。显示像什么样子了？极乐世界显示出来了，华藏世界显示出来了，啊，他这三种障碍都没有了。我们如果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就现前了，啊，那我们的身也不一样了，啊，我们这个肉身没有了。现在是报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反复身的、啊。那、啊、你没法子计算的啊，所以影显不一样。对于法性跟法相呢，是好一点差别都没有。烦恼复之则隐，智慧了之则显。这把隐显说明白了。为什么会隐呢？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最严重。分别叫尘沙烦恼啊，分别太复杂太多了，用尘沙来做比喻啊。妄想是起心动念啊，这个东西起来了，自信的智慧的能就减少了啊。如果你能放下呢，放下智慧现前，阿罗汉放下执着，正觉现前，六道没有了啊。正是永嘉大师讲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六道什么？一场梦啊，你从梦中醒过来了，六道没有了。不是真的啊，你跟六道众生是搞什么？错了吗？不是真的吗？啊，起心动念放下了，设法界没有了，设法界也不是真的啊！啊，最后你看到设报庄严图，那是
叫一真法界。啊，还有更真实的纯真之真，连十宝庄严土也没有，常寂光净土，那就是自性。啊，这个境界一片光明，你的自性里面智慧放光，啊，大光明藏啊，常寂光净土啊。啊，但这个净土不起作用。啊，起作用的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是已经动了一念了。啊，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它才能够帮助十法界，帮助六道轮回里面一切众生，帮助他们回头。啊，所以智慧了知在心，非生因之所生，为了因之所了，非生因之所因，没有生灭啊！所以能大师给我们说出真相啊，何其自性本无生灭，没有因缘的啊，因缘心生自然生，全是妄想分别之处啊，为了因之所了，了如智慧明了啊。我们回向偈说：愿得智慧真明了啊！啊，智慧是本性自有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不是学来的。啊，绝对不是说学多少经教你就有智慧了，没这回事情。啊，那真是无尽藏比丘尼捧着涅盘经向能大师请教。慧能大师说：我不认识字，你不必拿经给我看。他说：你不认识字，你怎么能说得出这个道理说得这么好呢？这个与文字没关系，你就晓得。再告诉你，你的能力与这个没关系，你的福报与这个也没关系。哎，只要那个鸟音一出来的时候，你样样具足，没有一样不圆满。啊，只要去掉烦恼就好啊。为什么不肯放下呢？啊，佛教人句句是真话了，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啊，你放下，你放下跟十方诸佛如来一样啊，没两样啊。啊，你所居住的就是十宝庄严土啊。啊，十宝庄严土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啊，毗卢遮那佛从哪来的？自心所现的。啊，唯心所现的。啊，所以自信弥陀，自信释迦，自信毗卢遮那。啊，那回过头来我们在想，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唯心所现。山河大地虚空法界唯识所变，不就很清楚吗？啊，除了自己之外什么都没有。底下大师举这个起心论里面几句话来说明。起心论云：真如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一股，遍照法界一股，
真舍世智一股，自性清净心一股，广舍如彼，故曰自性清净圆明体也。啊，真如自体是自己的自性。中国禅宗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真如自体。啊，真正的自己是真如自体啊。六道凡夫迷失了自己，把真如自体起的这个作用，因为他迷，完全给歪扭了，扭曲了。啊，所以这个起的作用啊，就变成了六道三途，把极乐世界变成苦海无边了。谁变呢？自己变的。所以谁救你呢？还是自己救自己啊？没人能救你啊！你靠哪一个都是假的。啊，你靠佛，佛说你我不能帮助你。啊，但是佛能够告诉你他怎么回头的，他把他的经验告诉你。啊，总的来说，放下就是。这是真理，这是真的事实。啊，所以自信由大智慧光明，他本来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原因的。啊，遍照法界，它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常寂光净土嘛。啊，真舍是知。啊，事事物物他没有一样不清楚。决定没有一丝毫迷惑。决定没有丝毫疑问。啊，真智慧也。自心清净心啊，真如自体就是自心清净心，自心清净心就是真如自体，自心清净心就是你自己本人啊，就是你自己的真心，真心起作用无量智慧的能相好啊。这是举出几句啊，广说详细的说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这个第一条是华严经修行正果的理论依据。啊，你要不懂得理论依据，我二用啊，这是从哪里起来的。啊，后面讲三遍从哪里起来的。啊，四德五指六观从哪来的？都从这根来的。啊，所以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这个要是认清楚了，明白了，你这一生修行不走岔路了。啊，你的方向目标完全搞清楚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今天我们借助学习贤首过世，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列名，把全文六大段略略的介绍了一下，就是一体、二用、三变、四德、五止、六观，这是杜胜和尚提出来的，让我们不但在《华严经》信解两份奠定基础之后，最重要的是怎么修法，怎样能够其如华严境界，这样才真正的受用。如果没有这个行门，那就是学华严呢，也是变成佛学。必须望经还原，才是真正的入华严境界。那么他的修行方法呢，就非常重要了。我们一面学教一面真正的能够随文入观。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如华严境界，这是真的的受用。这六个科目介绍之后呢，下面这是广辩，就是细数每一条呢。这个细说是贤首过世的，纲领是杜胜和尚提的，贤首过世，贤首过世，我们来看这个文，先看第一段，一显一体者。为自性清净圆明体，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就想到六祖能大师，他老人家在开悟的时候，向任和尚提出报告，说出他自己悟入的境界，第一句话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我们跟杜胜和尚这一句话了，这个提示合起来看就知道了，他是真的开悟了。我们今天呢，
是在经本上看到有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能大师是当下悟入了啊，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何其用现在的话说，没想到啊，就这个字，没想到啊，啊，自信啊，本来是清净的，啊，本自清净，有没有染污过呢？没有，从来没有染污过，啊，在圣。诸佛如来是清净的，他在染呢也是清净的，其实他没有染净，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现在世间哲学里面的所求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是宇宙的形象、现象。现象从哪里来的呢？总有个根源嘛，啊，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在佛法讲两个，啊，他一个讲正报，一个讲依报，是依正庄严。正报呢，就是自己；依报啊，就是我们生活环境，啊。哲学里面讲的现象就是佛家讲的依报。啊，哲学里面讲的生命没有佛法讲的好，佛法讲正报，正报，正报是自己。那生命是笼统太多了啊，凡是生物都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啊，生物嘛。那这个范围就很大了。佛法里面讲的简单啊，正报是自己啊，我从哪里来的啊，禅宗里面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才叫我啊，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从哪来的，是找根呐、啊！啊，那么佛在哲学里面成本体，佛法里面也讲一体啊，这个一讲得好啊，一不是数字啊，不是一二的一，啊，这是唯一独一，没有相对的啊，体没有相对的啊，体就称为自性，这个名词不得已而加上的啊，为了便于叙述啊，用上这个名词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执着名词啊，你执着名词、分别名词，甚至在名词上起心动念呢，都错了。啊，《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教我们。
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啊，用华严经的说法呢，就是立妄想分别之处。你才真正能够啊，切入啊。啊，利妄想分别执着，它本来就是啊，它真的起入了。世尊在菩提树下，啊，夜读明星，豁然大悟，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慧能大师。在忍和尚的方丈时豁然开悟啊，也是给我们做这个示现。这个示现是放下，就是不能不放下了。转凡成圣，在一念之间，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一念迷呢，佛就变成凡夫了。凡夫跟佛不二啊，除了觉迷之外，没有丝毫差别。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呢，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把这一桩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喜一体，贤怎么说呢？我们众生迷了，迷了一体啊，不知道有自信啊。觉了叫自信，迷了什么呢？迷了就叫模糊。凡夫执着这个我，迷了就是我啊，清净呢就变成了染物。

啊，圆明是智慧。啊，智慧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

他不是不在呀，在呀。所以佛菩萨要为我们显示出来啊。我们看下面的文啊，大师在这里为我们开示：然此即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啊。啊，什么叫如来藏？

如来藏啊，就是阿赖耶。觉悟了，佛给他加个名词叫如来藏。迷了的时候呢，就称为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如来藏里面这个藏字。啊，所以阿赖耶。大乘教里面称他做真妄活佛。啊，就是他一半真一半妄。啊，什么叫一半真一半妄呢？觉悟了，他叫如来藏，他真的。迷了的时候，他叫阿赖耶，其实一桩事情。啊，一桩事情啊，迷悟啊，不同的名词。啊，如来是发心的。啊，发心在哪里呢？哎，发心就藏在这里面。啊，这个藏就是藏。啊，觉悟了的时候，发心就藏在里头。啊，发心是什么？发心就是万法之体。本体啊，他说他能生万法，所以如来藏啊，这个藏的意思，慧能大师五句话里头第三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看具足是不是藏的意思？一样都不欠缺啊，应有尽有啊！虽然应有尽有的时候，他没有现象，他没有形象，他不是精神，他也不是物质啊，他能现出精神跟物质，所以末后一句话，能生万法。那生万法就显出来了。不生万法的时候呢，就藏起来了。这个藏是隐的意思，佛法叫隐现，隐藏了。隐藏不是没有。啊，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的画面。啊，我几十年没看电视，我不知道现在电视有多少个频道，不晓得。那一个频道不就是一个画面吗？啊，那么在外国的电视，它有100多个频道。啊，电视机没打开的时候，那就是能大师讲的第三句。本自具足，你看这个机，这一个画面上有100多个频道的画面，通通具足，没有一个欠缺的。啊，这第三句的意思啊，第五句的意思，能生万法，我们只要一按钮，按哪一个频道，这个频道就现出来了，哎，能生万法。啊，你可以不断去按的时候，100多个频道，一个一个显示给你看。啊，你不能说不按的时候它没有，不按是没有。

没有岸的时候，我们叫它做如来藏。按着之后呢，能生万法。在能生万法，在我们现在的境界里面，一法显，一个法界显。我们讲十法界吧。我们今天看到人法界，其他九个法界呢，都隐现了，看不见了。四圣法界我们看不见，天法界看不见，修罗法界看不见，恶鬼地狱法界也看不见，叫畜生法界能看见一部分，不是完全的。完全的，你看这个事出世间法都里面都说的。龙我们没看到。真有啊。佛经里面讲的金翅鸟我们没看到。那么由此可知，畜生界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的畜生呢，比我们看到的畜生呢要多，肯定是多。这个叫一法界隐呢，一法界现，九法界隐。那么现在科学家将这个现象称之为不同空间维次。也说得很好。他们承认宇宙之间呢，确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但是不知道要怎样打破这个界限。让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空间维次。其实在我们人间，无论是在中国在外国，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群里面都有。有一种人他能突破。突破的范围前身广狭不相同。那么这些人呢，有一些人与生俱来就有这个能力，少数。还有一些人呢，修定，现在我们晓得禅定难突破。为什么禅定能突破呢？我们从这个里面呢，观察思维，得到一个讯息。佛给我们讲啊，要一真法界，那真的啊，一真法界里头就没有所谓的是空间维次，没有。有空间维次，那怎么能叫一真法界？法界本来是一真的。大乘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修行到一定的功夫，修行修什么？现在我们也知道了。修行修什么？诵经是不是？不是。念佛是不是？也不是。
参禅是不是？也不是。持戒是不是？也不是。那些是什么？那些是修行的方式，是修行的手段。那不是叫修行。那什么叫修行呢？放下叫修行。这个要知道啊。世尊在出现品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想，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不是讲清楚了吗？又常常给我们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会有十法界啊？十法界不就空间为识吗？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本来没有的啊！这些东西都是从什么？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为识所变啊，本来没有的啊。一真法界是一真法界是为心所现，那是一样的。为心所现是一样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我说他了，这个境界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十报庄严土，是只有心现没有识别。十报庄严土啊，也就是只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是不起心不动念呢？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此地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个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我们净土中讲四土，最高的一层土叫常寂光净土。对，这就是常寂光净土。这是宇宙的本体。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个本体是，本体就是电视的屏幕。屏幕什么都没有。能现一切相这常寂光土必须说，必须他起心动念他才现这个光屏幕没有光起心动念以后在那，你不是打开了这个

现的光里面什么现象都没有，那现象是你在按频道，按频道呢就出现象，不按频道不出现象啊，这长久光景图啊，啊，那是所有一切的画面啊，十个频道也好，二十个频道也好，一百个频道也好，通通从这个画面上出现了。啊，所以没有画面的时候，这个是长期观景图啊。啊，长期观景图一动念，画面就出来了。啊，那叫起心动念。所以经上佛常讲啊，迷为一念。啊，大乘教里都也常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无明就起来了。啊，那就是一念。啊，这一念呢，还没有起第二念。啊，也就是说他维持在这一念，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啊，那这里的起心现象呢？这个相，真的，是圆满到基础，美好到基础，啊，那是什么？那是自性本具的断能相好，智慧的能相好圆满的啊，智慧圆满无所不知啊，我们讲啊，过去未来此界他方啊，再小，小到微尘那样东西，你也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一样你不清楚，啊？为什么呢？都是你自信里头变现的。那自信能生万法吗？啊，哪有不知道的？所以智慧、德能、相好都不是从外来的，啊，这个境界佛告诉我们，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是毗卢遮那佛的宝土啊，十宝庄严土啊，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你看经上讲的这个十宝庄严土的一真庄严啊，真宝，真宝是自己啊，啊，自己的身相啊，报身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我们娑婆世界人间，以为哦，这个人相好，啊，贵相，三十二种啊，这个贵相。大人相啊，不止啊，无量相啊！啊，你找不到一点缺陷，

啊，德能、德行、能力、才艺圆满的。我们讲是，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真的。啊，这是在我们人间常常拿这个话了。

神也是凡夫啊，六道里都有神呐，六道之外就没有了啊，有天神，有鬼神。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认识清楚。不至于迷惑。

在分别里面起了执着，那起了这个分别，那就变成这个十报土啊，就变直了，变形了，啊，变成什么？变成方便土。啊，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的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里面的众生有分别，没执着。啊，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四圣法界，啊，华严经菩萨为此里面讲的实性位，啊，实性位的菩萨，他是介入方便土跟同居土啊这两对，啊，他有执着，不但有分别，他有执着，那他就是凡圣同居土，六道啊，这六道轮回他在这里头啊。那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的实性菩萨，从第一初性呢到第六性还在六道里头，没有出六道轮回，到七性呢出了六道了，出了六道就是方便有余土啊，所以方便有余土啊，它有四层，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方便有余土里面的。啊，有这四个等级，啊，它有分别。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执着非常严重啊。执着造业。啊，造业就有果报。啊，所以六道里头就是有执着，里面有善恶。你执着的善，果报有三善道；你执着的不善，果报有三恶道。啊，那我们想想，就以我们现前这个世间而论。过去的社会比我们现在的社会好，不要说过去时间太久，我们只说30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是1977年，

八期、九期、零期，今年是2008年，31年。31年前的香港啊，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记得很清楚。31年前的香港，比现在可爱。啊，虽然香港已经成了多大都市了，人情味很淡薄。啊，比起国内的时候，任何一个城市都淡薄，没有人情味。可是还是有人情味，还有什么？还有一点余味呀。现在的余味都没有了。啊，这个30年变化太大了。那个时候我们看维多利亚这个海港很宽呐，啊，像海的样子。现在我们看呢，两面天土，现在变成小河了。啊，水没有从前干净。啊，人没有从前厚道。人心变了，才30年呢。啊，30年前很少听说香港有什么灾难，现在香港灾难多了。这什么原因呢？我们想想经里面跟我们讲的道理，心性识变。啊，30年前，也就是说，还剩下一点圣贤的习气，啊，也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没有了，香港没有，但是有习气。现在过了这30年，这习气都没有。啊，山河大地都在变的。啊，你们看我们，这个十一楼外面走廊上贴的，啊，我看到江本波斯的水实验，你们细细观察就知道了。啊，现在在国内，在台湾，甚至在国外，有不少人用江本实验这个原理。啊，他们很多小朋友我知道的。啊，他们不是用水做实验，他们用米饭、用馒头、用水果，哎，来做实验。啊，一个锅里面煮的米饭，啊，装在2个碗里头。啊，那一个碗呢，给它贴上我喜欢你，我爱你。另外一个碗贴上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啊，把它放在两边。一个星期之后，10天之后就看的。啊，贴的是爱喜欢。这个米饭没有变色，有点发酵。啊，颜色看起来是，哎，这个带一点黄色。闻起来很好闻，啊，发酵，啊，另外那个贴上不喜欢的、讨厌的，它已经变黑了，啊，颜色很难看，闻起来味道很难闻，啊，它就不一样了，啊，做过很多实验呢，说明什么？说明。佛经上讲的一句话，一报随着正报转。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都随着人的意念在变。人的意念好，他没有一样不好。啊，所以，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我们相信啊。为什么呢？

那个地方人心好，没有一个恶念，他们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完全是称心的。真正是美不胜收啊！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人心，啊，在过去，西方人接受宗教教育，啊，信神敬神，啊，在东方，在中国。几千年来接受儒释道三教的教育，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啊，所以规范人心呐，耻于作恶。啊，明了因果报应的知识，不敢走。啊，所以人心善良啊！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啊，也非常之美呀！啊，敢得的风调雨顺。啊，现在讲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大自然和谐，人与树木花草一切万物和谐，跟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把古圣先贤的教诲全部否定了，抛弃了。啊，西方人不再相信宗教了。啊，人心变了。啊，变到什么？变到真的。有时候连畜生都不如，我说这一句话是有根据的。我们学佛之后，遵守佛陀的教诲，不杀生，不偷盗，啊，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好的适应。啊，那是我们自己种个菜园。啊，菜园小虫啊，我们跟小虫沟通。啊，跟鸟沟通，跟小动物沟通。我们种植的果木，种植的蔬菜。化一区分呢，供养他们。啊，其他的我们要收获的时候，请他们不要侵犯，他们能遵守约定呐。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现在人不如畜生呐。啊，我们能跟蚊虫、蚂蚁沟通，能跟蟑螂、老鼠沟通。啊，这些年来我们做出了成效，啊，亲眼看到的。

现在最难沟通的是人呐、啊，人跟人不好沟通啊。人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因果报应啊。不相信因果报应，灾难就来了。大自然要展开报复了。人定胜天，自以为了不起。科学技术啊，日新月异。可是这个山河大地啊，摇晃个几秒钟，你就受不了了。这大地震就不行了。最近有同学告诉我，因为我不接触这些媒体报章杂志我都不看他们来告诉我说从电视讯息里面呢得到的国内有一些地方这个地一下子陷下去了，面积很大，陷下去多深呢？100多米，这就一下陷下去了。还有地方呢，起升起的，也有升起几十米的，好像他们讲是在重庆，这个让我们想到这过去，大概总有十几二十年前，我在美国看到的他们预言的地图，也有一张。挂在我们水楼外面，诸位可以看到那个地图上叫全世界许许多多地方落地沉到大海里面去了。也有大海里面有新的落地浮起来，这是不是真的呢？很可能是真的。为什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地方大面积的时候突然下陷几百公尺那这个大地沉到海底，那是太可能了美国人最初发行这份地图，我听他们讲这个时间呢是2100年，世界就变成那个样子。美国二战期间当这个预言家凯西这很有名的，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曾经说过，他说到2100年，他会再回到这个世界来看看这个新的世界在他预言里头有这么一条。那在最近一些几年当中，有人说了，他说提前了，大概50年之后就是2050年，这个世界差不多就变成这个样子。最近还有人告诉我，恐怕10几年。我们相信十几年就会产生变化，我相信它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它也是慢慢变成的那也就是说10年10几年当中就有很多大面积的土地沉到海底可能是到50年100年就跟这个地图所绘制的完全一样的这什么原因我们要记住

境随心转啊。如果现在这个世间的人醒悟过来了，从今天之后断恶修善，那一张这个地图就不会起变化，就能维持现在这个样子。心地善的时候，我们的居住环境会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好。啊，为什么？一体呀，啊，整个宇宙啊，是自信变现的，精神跟物质是一体呀。佛经说得非常详细，说得非常透彻。啊，《法相唯识宗》里面讲得好。啊，你看迷，迷了，境界就显现。啊，显现的时候一片光明。啊，常寂光净土。啊，从常寂光变现出十宝庄严土，啊，大乘教里面所谓的一真法界，啊，那是什么？觉而不迷呀，啊，觉心不动。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心是定的，不动是什么？不动是没有念头，叫不动。有念就动了，没有念头啊。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清楚明了，叫照见，啊，所以古大德有个比喻教导我们，用心如镜，啊，我们的心呢，要像镜子一样，啊，你看镜子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它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它也没有分别，它也没执着。啊，叫照见，这是什么？这是诸佛如来，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从初住以上，都是用心如镜，啊，那这样的人呢？这样人不但不在六道啊，十法界也不在。啊，设法界什么？设法界里有分别，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它有分别。啊，四个阶级越往上面去，分别越淡，到完全没有分别了，就超越六道，超越设法界了。啊，如果分别里面还加着执着呢，它就变成六道了，它不再。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六道里面我们知道啊，在上面人上面有28层天呢，啊，下面有畜生恶鬼地狱，也非常复杂啊。那是什么呢？是执着轻重差别不同而现的。啊，执着很重的往下坠落，执着淡薄的呢，它就往上提升。

所以要晓得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了。为什么呢？它是不是真的假象？所以这一点重要晓得，以弥勒菩萨讲的最清楚啊，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你看讲多清楚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是个幻象，它不是真的。你在这个里面起分别，错了，你迷了。你起执着，哎呀，那迷迷得太深了，迷得太重了。啊，迷人怎么样？迷人自找苦吃。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真正修行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啊。啊，经上讲的这么清楚，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本来是佛。你看多清楚。啊，那我们从哪里放弃呢？给诸位说，佛给我们讲的贪嗔痴叫三毒烦恼。严重的分别执着，我们从这里下手。啊，要把贪欲放下。啊，放下贪欲的人不堕恶鬼道了。放下嗔恚的人呢，不堕地狱道了。放下愚痴的人啊，不堕畜生道了。佛教我们从真下手啊，而这个贪嗔痴呢，佛跟我们讲这个先后顺序呢，先放下嗔恚，为什么呢？嗔恚是地狱道啊，脾气很大，常常发脾气，不好啊，常常发脾气什么？常常在修道，修什么道呢？修地狱道。肯定堕地狱啊！啊，贪欲恶鬼道啊，愚痴是是非、邪正、善恶、真妄不能辨别。把邪的看作正的，把正法的看作邪的，这叫愚痴啊！愚痴最难破，为什么呢？愚痴是智慧，啊，学佛。你真的学佛吗？啊，你看看现在啊，这个一两年来，我们接触不少通灵的这些人，这通灵到底是真是假？确实有真有假。我们自己要用智慧去判断呐，啊，不能被假的骗欺骗了。啊，他传递的讯息，我们细细用佛经的标准

观察，或情或理或法，可以采纳做参考。如果违背了情理法了，我们可以置之不论，那是骗人的。人会骗人，鬼神也会骗人，也会跟你开个玩笑，所以要用智慧去判断，他批评我们，说我们学佛是假学佛，不是真学佛，这话是真的是假的，那我们细细思维一下的时候，他讲的话不错，我们确实是假学佛，不是真学佛。为什么呢？真学佛是依教奉行，我们虽然依教没奉行，那就是我们常讲的，我们搞的是佛学，不是学佛，为什么？非常明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十善业道没做到。你说你是真学佛还是假学佛？十善业道没做到，假学佛，不是真学佛。出家沙弥律仪没做到，假学佛，不是真学佛。所以这鬼神给我们的批评呢，没有过错，这个鬼神还是很善的，提醒我们，那这个里面呢，这里就有很严重的问题。不学佛无所谓，学佛要是假学佛，你得一个什么罪名呢？你破坏佛教形象，破坏佛教形象的罪是阿鼻地狱。也就是你不学佛，你造作罪业，你不堕阿鼻地狱。你要挂上个佛的名义，又不能遵守佛的教诲，破坏佛教的形象，那你将来堕阿鼻地狱。你比一般人的罪业要重很多。佛是世间大神，你怎么能破坏他的形象？你让社会大众一看，学佛的人是这个样子的，这种佛能学吗？让许许多多人见到你这个形象吓退了，不敢学佛了，你要背因果责任。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真的没去做。佛怎么教我们？因戒生得定，因定开慧。我们今天学佛呢，在研究教理。把戒律，完全疏忽了。这种学佛是，这时候是假学佛。没根呢。尤其是佛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的，你没有照次第来学，就像念书一样，你要从小学中学大学这个学习，对了，佛承认。你小学中学都不学，一开始就大学，不承认你。所以在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可以说全球学佛的同学们，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深深去反省，为什么学佛的人可以说在社会上真都是好人。

为什么在家十善业道走了？啊，天天诵经拜佛，啊，念佛打坐没用。到往生的时候，你的功夫完全露出来了。你没有好样子给人看呢。啊，出家学佛为什么做不到沙弥律？啊，确实我们很认真去反省啊，去思维啊。啊，那就是我们疏忽了根。根的根把这个疏忽掉了。啊，这几年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越来越清楚。小乘经，我们中文藏经里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完备，跟南传经典一比较，内容分量非常接近啊，可以说几乎是全部都翻过来了。啊，早年中国佛教是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遵守佛的一教。啊，所以隋唐的时候，小乘有两个宗派，这两个宗派是必修课。啊，居士宗跟陈实宗。现在这个名称知道的人都不多了啊，因为这个宗派在宋的时候就没有了啊，唐朝中叶以后，中国出家在家学佛的同修们呢都放弃了小乘啊，那怎么办呢？用儒跟道代替啊，所以中国儒释道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啊，过去学佛的这些大德们，无论在家出家，没有未念过四书五经的人。都读过啊。啊，都学过老庄啊。所以他们用儒跟道啊代替了小乘。行。啊，所以他们十善业沙弥律都能够落实，都能做到。啊，这两千年来，每一个朝代，啊，佛门里面一些大德人才辈出啊，啊，出家的高僧，在家的高士，成绩卓著，绝不亚于印度。真的要晓得啊，到最近这一百年来没落了，没有了啊。民国初年还有几个大德啊，二战之后啊，这些人都往生了，凋零了啊。我们学

佛的这个水平啊，真叫一落千丈啊。那怎么挽救呢？还是从根救起啊。所以在这些年来，我们特别提倡弟子规干一遍救急啊。啊，弟子规是儒家过去家教的集大成，那是戒律啊。是做人的基础啊。你说你要不要做人？要做人就要学弟子规。啊，弟子规又不是说给小朋友学的，那你就错了。你看的这个名词啊，

对我们的父母兄弟，我们称弟子啊。再往上去，对我们的祖宗，我们是祖宗后代的这个弟子啊。我们对列祖列宗是子孙，我们对一切圣贤是弟子。啊，你纵然活上100岁，对你的长辈，你还是臣弟子啊。啊，他的教学是从婴孩开始，就是说你一出生你就要学，到老死都不能丢掉他。啊，这个是戒律的根本，丢掉他了，那你就不是人了。啊，他是做人这个标准吗？啊，小孩是人，老人也是人。啊，不能说老人就不做人了，哪有这种道理呢？老人还要做个好人给年轻人看。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所以那是做人的基本条件。你说你要不要遵守？啊，这是这伦理道德教育啊最低的标准。太上感应篇是英国教育的最底线。啊，你一学《弟子规》，就是学伦理道德。你持于坐卧，啊，你要是思想行为不端正的话，你会感到羞耻，你不愿意做。你懂得因果报应呢，你不敢做。啊，为什么呢？你做了之后有报应呢，不是没有做没有报应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所以汉明帝把佛教请到中国来，中国就变成儒释道三家，三个圣人来教这个地方。

佛来了之后把儒道提升了。这个我们要懂，要认真学习。所以从前，也就是唐朝中叶以后，我们佛门里面无论在家出家，他有儒的基础，有道的基础，他可以直接学大乘。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小乘不学，儒也不学，道也不学，大乘怎么学也不能够切入，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佛学了。佛学没用处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不能断烦恼，不能消业障，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你学了佛依旧是随业流转，你多可怕。这些年，这最近这些年来，佛门里面无论在家出家，得业障病的人有多少？死于冤亲债主报复的人有多少？我们亲眼看见，亲耳所闻。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心行不善，起心动念还是损人利己，你连世间君子都做不到，还打着佛的招牌，糟蹋佛的形象，你造的是多重的罪业，自己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为什么呢？儒释道三家的教诲他没接触过，他怎么会知道这叫愚痴到基础不是说你不知道就没有罪过许多的行为是性罪杀盗淫妄是性罪不管你学不学都有罪所以我们明了之后就真正改过自新。我常常劝勉同学，从哪里改呀？从不发脾气改。从这一条改。从接受别人的批评，不批评别人。我们从这个地方能改过，接受别人批评，生一种感恩的心。为什么呢？他批评我们，他早已。他造业我受惠呀。我自己认真检讨我有没有这个过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要改过自新，感谢他。没有他替我消业障，我更要感谢他。是以感恩心来对待，为什么呢？他堕落他很可怜要生怜悯心不可以生怨恨心，不能生报复心。生怨恨心生报复心，你跟他是一样的。那你们将来什么？将来以后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惹来的是生生世世的麻烦。所以这个地方要觉悟，这就是真学佛。你对我怎么样不好，我对你还是善意。你遇到艰难困苦，我

定会帮助你，我不会跟你计较啊，这就对了，过人修过人的嘛。啊，起心动念呢，要为别人想，不要为自己想。凡圣差别就在这里。圣人从来不会有个起个动念头想自己，都想别人。啊，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众生苦难太多，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如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那这个是菩萨了。啊，众生想法、看法、做法错了，你要谅解他的。他为什么会错了？他没有学接受圣贤教诲吗？他怎么会不错？他要不错，那就是佛菩萨再来的，那不是凡人啊。所以你要能体谅他，你不能够责备他啊，最好的时候最好自己做个好样子给他看。为什么言教不如身教啊？我做出好样子给你看了，你才能感动人，你才能叫人回头。啊，这个两年我们在汤池做这个弟子规的教育，能有一点成就，靠什么？靠身教。啊，我们最初招来的这一批种子老师37个人。啊，我们对老师的要求就是希望老师要真正学做圣贤，要把弟子规这360句1080个字字字都要落实做到，然后你才能教人啊。他们真干了，所以我们是无尽的感激啊。他真做啊，而且做得很快，2个月就做到。我给他的时间是4个月啊，他2个月就做到，我们很感动啊。啊，做到之后就分头到农村啊，汤池镇有12个村庄，到这12个村到农民家里去表演，就做出来给大家看啊，这样才感动人。不是唱戏，不是表演，是真干，天天是这样干。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你遇到了他们就真干，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啊，对人有礼貌啊，对人谦卑，尊重别人，敬爱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啊，全心全力帮助别人，他做到了。啊，所以下乡教学不到半年的时间啊，这个小镇的风气完全改变了。啊，我们感到很惊讶。啊，在我们预想的那个时候，总得2-3年才能看到效果，啊，没有想到说，下乡教学3个月，效果就卓著。啊，印证了祖宗的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证明啊，人性本善。就是没有人教他吗？没有人认真表演给他看吗？

啊，所以一定要从自己真干呐、啊，是真心去做啊，啊，你才会有成就。啊，这个东西不能做假的，做假的就造罪业。啊，那个罪业是什么？让别人说怀疑儒释道三教的教学。啊，你让别人对圣教起了怀疑，失去信心，你的罪多重？就这一条罪，你就会堕阿鼻地狱。啊，所以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本心本善，佛法说呢，本性本觉。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是觉的意思。

下面这文，他说从本以来呀，性自满足。这一句话，这个满足，满是圆满。啊，足是没有欠缺。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佛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是这一句的意思。出染不够啊，出染是我们堕在六道，我们的性德有没有染污呢？没有。修之不尽啊，我们修行，我们用种种方法来对治啊，它是不是真的恢复清净了呢？没有，它不垢不净。故云自心清净啊，啊，这一桩事情我们总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要记在心上。

我们曾经做了这三个三种不同颜色的这个胶片，透明的黄色的代表妄想代表妄想，蓝色的代表分别，红色的代表执着。三个都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把眼睛代表自信清净圆明体，外面境界代表法相佛说了，我们现在有了这三样东西了，外面境界都看不见了。你想想看，这像眼太阳眼镜一样吗？你戴着三副眼镜吗？它有没有妨碍眼睛？眼睛清净啊，触染不垢啊，没染上啊。有没有染外面的境界呢？外面境界也没有染物啊，没有啊。这三重都有，这是六道凡夫确实你什么都想错了，看错了那么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再执着了，红色代表执着，执着不没有了，

那现在我们看呢，就清楚多了，就好像戴着一个太阳眼镜，看得很清楚了。对眼睛，对外面境界，没有染啊。

这个错误啊，是出现在这个镜片上。眼睛人面没有边日，外面境界也没有限制。啊，这是有妄想，有分别。啊，那佛家呢，你再把妄想去掉。啊，这个分别去掉，这是妄想，那这就更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菩萨。啊，那加上这个绿的呢？啊，这是阿罗汉，啊，这是阿罗汉，这是圆觉，啊，那再加上这个，这叫六道凡夫，啊，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这个总得搞清楚，啊，你然后才知道真的。处然不苟啊，修之不精，不云自性清净。自性啊，它的功能。性体遍照啊，无有不足啊，故曰圆明。这个无有不足，足是照的意思。啊，好像我们点的灯呢，啊，极其幽暗的地方啊，它也照得很清楚。啊，这无有不足是讲什么呢？现在物理学里头所讲的微观世界。量子力学啊，基本粒子，这最小的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高倍的显微镜才能够啊看到这个物质，这个很小的物质，这个很小的物质里面有自性全体的信息。这个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自性它没有大小，它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它没有距离啊，没有远近，没有大小，它就是没有空间，所以空间跟时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再小的物质，啊，小到肉眼看不见的，啊，基本粒子，它里头有整个宇宙的讯息。啊，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算不错了，啊，一个晶片，像这个指甲这么大，哦，里面能够容纳很多很多的讯息。啊，我看到这个《四库全书》的这个光碟，好像有十几片吧。啊，一部《四库全书》啊，啊，你看我眼1200多册，好像是有十几片光碟全部在里面。啊，十几片，我们感到很惊讶了。啊，现在佛门里面这一部大藏经就两片，啊，大真藏这一部大藏经就两片，啊，能够容纳这么多，那佛告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能容纳整个宇宙，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个微尘里面的宇宙，普贤菩萨能进去参观，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微尘里面的宇宙没有放大，虚空法界没有缩小，啊，没有大小啊。所以说圆明啊，啊，这个现在科学里面讲全息照片，有一点圆明的味道。下文

他又告诉我们，又虽流加染而不垢啊，这个随流是，这是随染污，随着分别执着啊，执着是烦恼障，分别是所知障，自信有没有染污到的？没有。反流除染而不净啊，反流是讲我们学佛了，回头是岸啊，我们把这些染污通通离开了啊，这个样子是随流，把这个放下呢是反流，与我们的清净眼跟外面的境界不相干。

啊，所以无尽藏比丘尼拿着涅盘经去请教慧能大师。啊，慧能大师告诉他，我不认识字。啊，无尽藏比丘尼非常惊讶，你不认识字，你没有听过经，为什么你讲得那么好？能大师说，这个事情与文字无关呐，不相干呐。那是什么？性德的流露。你见性了，你找到性了，也就是你回归到一体了。啊，所以与学无学不相干。啊，回归自信了嘛。所以一颗在圣体在圣，体而不正，处凡呢生而不减。啊，凡圣差别在哪里呢？凡圣差别在妄想分别之处，妄想分别之处不是真的。啊，是假的。啊，它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要知道，妄想分别执着啊，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概念。啊，它不是事实。啊，我们被它迷了，以为它是真的。啊，受它的欺骗了。啊，好像我们戴这个太阳眼镜，有色的太阳眼镜，戴久了不知道取下来啊，以为看到外面的加上这个色彩的变形的这个像呢，以为是真的。我们错在这个地方啊，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的这拿掉啊，你才见到事实真相啊，内见到法性，外面呢明白了法相。法相跟法相法性呢是一不是二，所以才有全息这个现象产生。啊，它是一不是二。底下说得好，虽有影显之术啊，二无差别之意。啊，这句话重要啊。啊，影就是能大师所说的本自具足，显呢就是他最后所讲的能生万法啊，显能生万法啊，隐就是大光明藏啊，就像我们用电视这个屏幕来做比喻，这个情形一样。啊，电视关掉的时候，

屏幕什么都没有，这是瘾，完全瘾。啊，我们把电视机打开，啊，按钮打开，光就现出来了，啊，但是光里面什么也没有，啊，这个就是常寂光净土。那频道打开的时候，那就现出好像十宝图，啊，佛的境界十宝图，啊，菩萨的境界、阿罗汉的境界是方便图，那我们世间的境界呢是同居图，啊，所以影显不同，啊，实际上呢，一丝毫差别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有影有显？下面就是说得很好了，烦恼复之则影，智慧了之则显。啊，这个影显是影显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讲的十宝庄严图。你有烦恼，它就没有了，十宝图就没有了。烦恼重了啊，方便图也没有了。啊，我们放下执着。烦恼轻了，凡圣同居图隐了，方便图显出来了，啊，再把分别也放下了，方便图也隐了，十宝图显现了，就这么回事情啊。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状况，山河大地啊，这个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在这里变，如果我们以善心善念，境界就变得非常的美善，真善美的境界就显现了。如果我们的心不善，念不善，那么它现出来就是天灾人祸，就这么个道理啊，也是在隐现呢。啊，非生因之所生，为了因之所了。啊，再讲三因佛性啊，我们现在只剩下五分钟，三因佛性不能细讲，前面曾经讲过啊，但是还是应当啊要细细说一遍。为什么呢？我们同学有很多新来的，有很多人没听到的。啊，所以我们下一堂呢，我们会把它补出来。啊，底下讲起心论因，真如自性啊，有大智慧光明一股，遍照法界一股，真实实智一股，自性清净一股，广摄如彼，故曰自性清净圆明体也。这是贤首过世的话，贤首过世在慧能大师之前啊，慧能大师比他晚很多，他举起心论上这几句话，实际上这几句话跟慧能大师在坛经讲的20个字意思完全相同啊。你看慧能大师讲自信就讲这个真体，我们哲学里面讲本体啊，这个佛法里面讲自性啊，他说的五句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这里自性清净现义，这一句何其自性

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第三句，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啊，那这个里面意思都包含在里头了。啊，本自具足，具足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没有丝毫欠缺。啊，所以我们求啊，佛家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到哪里求呢？到自信里面去求啊，那才真的圆满。不要到外面求，外面求求不到啊！啊，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你到外面求就错了，你向自信求啊，自信里头没有一样不具足啊，是求财得财。啊，求富贵得富贵，啊，求男女得男女，啊，求长寿得长寿，没有一样求不到的。啊，为什么？你自信里的本自具足。啊，第四就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所以你一定要把心要清净。心没有杂念，心本来没有杂念，本来是不动的，那就叫定，叫自性本定。那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呢，这个定失掉了，失掉是迷啊，所以你是真正觉悟的时候是自性本定啊，绝对不会有个念头也生起来啊，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后面最后一句能生万法，那就是整个宇宙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只要你见了性了，你还有哪一样不知道啊？没有不知道的啊。所以佛法求学的时候不在外面，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把这桩事情示现给我们看了啊，他示现的是什么呢？示现的就是求学啊。19岁出去求学，学了12年啊，到30岁啊，他是王子身份，聪明绝顶啊，所以当时印度所有的学术界跟宗教界这里面的大德他通通亲近过。那12年学完了没地方学了，但是问题不能解决啊，所以他就跑到树下去入定，这个树以后就要称他做菩提树啊。所以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他怎么？他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12年所学的通放下，这就开悟了。如果12年所学的不能放下，就变成所知障啊。这个世尊给我们做示范，叫我们不可以执着心缘相。你看呢，言说相啊，文字相，名字相，心缘相，通通放下，这才大彻大悟。不放下了叫所知障啊，他跟我们实现这个啊，烦恼所致通通放下，你就回归自信，你就功德圆满了啊。慧能大师在中国做了实验，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做了实验，就是放下就是啊，你不放下就错了啊啊。所以头一个跟我们讲自信的自体啊，自信的本体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晓得。它是一切都不缺，都不欠缺，但是一切

能生一切法。啊，虽生一切法，那一切法是幻象，不是真有。你一执着，你就错了。啊，所以底下的时候呢，一提起二用。啊，这二用在佛法讲就是一个正报，一个是依报。正报就是我从哪里来的？啊，把我找到了。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把我找到了。啊，第二个是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其二用，啊，一个是自我的用，一个是宇宙的用。说得好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昨天我们学到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学的是第一段显一体，这个一体呢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实际上啊，就是讲自性。自性是什么？自性是清净圆明体。我们这样记就对了。我们学到贤首过思给我们一段，这个后头一段呢开始又随流加染而不垢，反流除染而不净，这个随流

是随顺十法界，随顺六道轮回，随顺三恶道。我们自信的本体有没有染污呢？说没有。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清净呢，它真的是清净，它不会染着。啊，随流家染，这个家染，这个家字用得好。我们随四圣法界染得清啊，只有妄想分别啊，随圣六道，六道里都有三善道，也还不太严重啊，比四圣法界要严重啊，就是严重的染污了。如果随顺阿鼻地狱，那最严重的啊，这个自信清净圆明体是不是真的染污了呢？没有啊，无论随什么缘，它不染污啊，就跟我们昨天用的比喻一样啊，妄想分别执着有，它没有染污我们的眼睛啊，我们把眼睛比作自信啊，这个外面境界呢？比作其用啊，其用也不染着啊，自信是法性，外面呢是法相啊，性相是一不是二，所以法性没有染着，法相也不染着啊，这是真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染污啊是个误会啊，不是真的有啊，是个误会，是我们错认了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当作真的，其实妄想分别执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是个错误的念头啊，不是事实啊。但是这个错误的念头啊，你要以为它真有，那你可吃了亏了啊，你要吃很多的苦头啊。但是你的真心的时候啊，是如如不动啊，真的是随流不够啊，反流不尽啊。我们现在随流辛苦啊，那回过头来我们修行呢，反流是修行，修行我们要去断烦恼，要去除习气，也很辛苦啊啊，我们这样做法，我们的自性圆明体验有没有更清净一点呢？告诉你，没有，毫不相关啊，因为这个自性的离体验不生不灭，它没有生灭，它没有染尽，没有染净啊，所以六祖

见心之后，他说：“本自清净，他本来就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过。啊，你怎么修行啊？他也没有多干净一分。啊，无论随什么缘呢，他也没有啊。”被外面所沉浸染污了一点没有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也可以说在圣体而不增，处凡生而不减，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它有隐现之术，有隐现的，二无差别之意，隐也好，现也好，确实有隐有现，隐的时候就是能大师所说的本自具足。显的时候呢，就是他幕后所讲的能生万法啊，他能变现出宇宙，能变现出万法啊，宇宙万法里面有一阵庄严啊，这今天我们会学到这一段。那为什么会有淫贤呢？这就烦恼了，你有烦恼啊，它就淫了，所以烦恼复知它淫了，智慧了知它就显啊，这个影显还得要讲清楚一点，要不然呢你还是搞不清楚影的是什么，显的是什么啊，显的

隐贤是一，隐贤不二。啊，隐贤你都明白了，都见到了。啊，这是智慧呀、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有烦恼，有烦恼是怎么样的？一个法界显，九法界隐。那我们今天讲十法界，我们是人法界，我们有烦恼，所以我们只能显一个法界，啊，不能够显十个法界，啊，只能见到一个，也就是说，用科学家的名词说。因为有烦恼啊，你不能够突破空间维次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你只能见到三度空间的事情，四度五度见不到。有没有呢？有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从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限量的啊，无量的不同空间维次

可是科学家证实啊，确实有证据证明不同维次空间的至少有十一种真的存在啊，从四上讲啊，这有十一种，从理上讲无量无边啊，那我们只能见到一个，其他的影了，对吗？烦恼障碍了啊啊，这影呢，如果烦恼断了呢，断了是这个是这个无量无边空间维次里面的状况啊，你通通见到啊，谁见到呢？佛见到了，佛没有烦恼啊。在华严经上，这个佛是什么人？初住以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是佛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烦恼没有了啊，妄想分别执着全断了，就通通放下了啊。所以无量无边不同空间维持他全见到了啊，所以慧能见到了他才能说得出啊，他也没见到他说不出啊啊。自性是什么样子？自性的体清净，他头一个就说出来啊，自性的相不生不灭啊，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大般涅槃啊。自性的作用，那就是后面所讲的三个：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他全说出来了啊，通通见到了，没有影的了。他没有烦恼吗？他只有智慧吗？啊，就全体都显。这个我们要懂得了。初住菩萨他的境界跟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这是无差别当中的方便数，这个要知道啊。为什么这个说法呢？因为妄想习气没有断干净啊，啊，妄想断了，妄想习气还在啊，习气要断掉了，那就究竟圆满佛啊。那么由此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妄想习气很深

见性了，真的见性了。不是假的，确实见性了。见的清晰度不够。所以古大德有个比喻，犹如各罗见月。八月十五的月亮明亮，秋高气爽啊！看到是真月亮了，可是隔了一层罗。罗是绫罗绸缎，丝制品，很细，像纱一样，隔着一层。是看到真月，不是假月，隔了一层，那是什么？习气，习气越薄，看得越清楚；习气越浓呢，看得越比较模糊，就这么个意思。自行化它，起作用啊。那是一点差别都没有。十法界众生有缘。就有感。你跟他有缘吗？他自然就起印。所以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就起印。感应道交啊。丝毫不爽，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初住菩萨的原教，华严经是原教，在十法界里面应身，就应化。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佛身得度，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不但能现有情身，还能现无情身。无情身现什么呢？现花草树木，现山河大地。真的，古时候有人呢，接触到自然境界，豁然大悟。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啊，他那一种触发他的悟性，是佛菩萨的实现的。天天看花都不开悟，为什么这个时候看花他开悟？天天常常看到。看这个，听到雨下雨，雨水打在芭蕉上，那个声音，他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他不开悟，怎么这一天忽然才开悟？我们知道那是就是属于佛力加持啊，佛在那里应化了，无时不现身。无处不现身，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没有一定的身相，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只是帮助你开悟而已。

啊，所以这个烦恼就不见性了，瘾就是不见性。智慧呢，那就见性了，转烦恼为智慧，就见性了。啊，这个瘾显是自性。下面是非声音之所生，声音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术语，

在这个四缘里面呢，就是清音缘啊，声音是清音缘，种子啊，比如像我们种瓜啊，瓜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缘因的时候呢，是瓜子啊，瓜子是那个瓜的声音呐、啊。啊，那自性呢？自性没有声音，啊，所以非声音之所言，它没有声音，所以它才不灭嘛。有声音，它就会有生灭的现象。啊，所以这个说在佛法界，这叫第一义啊。啊，第二义里面那就有声音，第一义没有声音。啊，所以佛经上常讲啊，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你要是找它声音呢，你就迷了。不是，你起心动念了，找得到找不到啊？找不到。你不找呢，不找就现前了。你完全明白了。啊，就像能大师讲，他本来没有生命。啊，何其自性本无生命，啊，不生不灭了。

啊，你说什么，说他什么样子都说不中。不但你没有法子说，你连想想他是个什么样子，你也想不出来。啊，所以在大乘教里面，祖师大德说，此事，此事就是自信的，这个事情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言语道断，言语这个方法就是道不出啊，说不出来啊。不但言语说不出来，心行处灭，心行是思想，你也想不到，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啊，你看想都想不到了，你怎么能把它说得出？这个境界跟老子《道德经》《道经》开头的两句话很相似啊。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道你能够说得出来，这不是真的道。那名词术语，你给它取了个名词，这名词是真的，不是假的，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这它没有名字吗？

啊，有形象，没有名称。名称是人给他起的，你给他起什么名都可以。啊，这是我说为了方便交换意见。它有这个用处，可是你不能执着。你要执着呢，那就错了。啊，所以名是假名。啊，不但名是假的，名是抽象的。是辩机所执行。前面我们讲学过啊，这三心，辩机所执行啊，形象呢？形象是依他起心啊，是集合于许多条件，哎，变现出来的啊。你比如说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啊，这些现象呢，是一自信清净圆明体变现出来的，它是一他起心。啊，可是本体不是一他起心，也不是辩机所执行。啊，所以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呢，给我们另外建了一个名词，啊，叫做圆成实性。圆是圆满，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成是成就。啊，实是真实，它不是假的，它是真的。啊，真假是什么意思呢？真是永恒不变。就是真的，凡是会变的，就是假的。啊，依他起是会变的。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也会变。啊，刹那生灭呀！啊，像弥勒菩萨所说的，刹那生灭。啊，所以佛把这个称为妙有啊。啊，妙有非有，非有而有啊，叫妙有。啊，这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啊，才发现。还不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只是发现物质是从无中生的，叫无中生有。啊，周茂生居士曾经做过详细报告，啊，科学的新发现。物质无中生有，啊，说物质现象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真的像闪电一样，啊，闪电有光，啊，那个光这一刹那就没有。物质现象啊，性质跟这个相似。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这些物质现象，啊，就是这种

生灭的相似相续相啊，要记住相似相续相啊，它不是真的啊，也就是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物质跟精神现象的升起，但是一生的时候它就灭了。第二个念头呢，又是一个物质现象升起，凡是有物质头就带精神啊，心跟物呢是分不开的。心经上说得很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色法就是物质啊，空是心法。啊，也就是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啊，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啊，色就是心法，受想行识啊，五蕴是所有一切物质的根本，我们现在讲基本粒子啊，基本粒子是基本粒子是五蕴啊，你看基本粒子它是个物质啊，在那个大概是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见到了啊，他看到它有形状啊，它是物质啊，物质佛法里面讲啊，它有四个特性啊，我们称为四大啊，地水火风啊，地表示它有形象啊，它带的它带电啊，带阴电带阳电，阳电佛法叫的火大，阴电呢叫它水大，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动的呢那称风大啊，所以用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啊，这是佛经上讲物质的就是念念成形那个形的特色特质性质啊，它有这个性质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要记住形皆有实，那实是什么呢？实是受想行识啊，你别看这个物质现象的这个物质的有受想行识，它带着这个东西啊，它为什么会带着这个，那我们现在晓得自性啊，自性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非生因之所因，为了因之所了啊，那是性德了啊，所以他能够现依报跟正报啊，一正是一，不是二。啊，同处于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同一个体啊。这个体啊，才是真正的这个世间许多宗教里面讲造物主啊，啊，天地万物从他来的，是从他来的，他才真的是造物主。一点都不错啊，二十八层天里面上帝是他造的啊，
啊，他怎么造？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要记住，这一句话做得好，说得非常好。

啊，自信，自信就是佛性，啊，也就是法性。佛这个词是从印度梵语翻译过来的。啊，一般呢，把它翻为觉。啊，所以佛是个觉的意思。啊，佛性呢？佛性就是觉性，觉性就是见闻觉知。

用缺来做代表。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在植物、在矿物、有没有？有。

啊，矿物里面发现了见闻觉知，它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实验出来了。啊，那在矿物里面呢，我们就称它做发现。在动物里面呢，我们就称它做复现。啊，动物里头有觉有迷，觉了阿罗汉以上的圣人，迷了六道凡夫。六道凡夫里头有明显的见闻觉知，还有明显的受想行识。

见闻觉知能现，受想行识能变。啊，唯心所现的，唯识所变。啊，这个心跟识我们要搞清楚，心见闻觉知是心，受想行识是识。啊，见闻觉知现象，受想行识产生变化。啊，见闻觉知是不生不灭的，受想行识是有生有灭的，迷了就有受想行识，悟了没有受想行识。这个道理，这一桩事佛讲得清楚啊。啊，凡夫之人，哎，赞叹你，恭维你，你很欢喜，为什么？你受了，你接受了。啊，骂你，侮辱你，你生气了，为什么？你受了。那江本博士对水的实验，哎，也赞叹他，哎，我爱你，喜欢你，啊，我讨厌你，我恨你，他有没有受呢？他没有受，这个要知道，那是矿物，他没有受，他只有见闻觉。

他没有受想行识，哎，可是有情众生，他有见闻觉知，他会恨你，道理在此地啊。啊，那我们现在看看，在香港就看得到啊。我们在香港大楼上看到九龙，九龙是山，你看半面山啊，被那个什么开发商啊挖掉了啊，那山生不生气呢？山不生气，山是矿物啊，他没有报复的心，可是那山上有山神，山神是凡夫啊，山神居住在这个环境，居住了很多年了啊，这个我们以前听说过，这个韩国的山神啊，到中国来找法师啊，有人问他，你们当山神当多久了？他说3000多年了啊，他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他的环境，你把他破坏掉的时候，他可不会饶你啊。啊，他会给你，他会报复你啊。啊，我们现在破坏了自然生态的环境啊，整个地球啊就有许许多多灾难，这是什么？这都是地神啊，山神、树神、草木神得罪了他们了啊，不是自然灾害啊，自然灾害找它的源头，它为什么会有自然灾害？啊，所以佛法对这个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境随心转啊，那个境包括物质环境啊。我们心善，没有一样不善。啊，心不善呢，没有一样是善。啊，有没有风水呢？有风水。风水是随着人心转的。啊，所以风水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富人居富地呀，富地富人居。啊，有富的人，心地善良的人，他住在那个地方，山河大地就变善了，不善也变善了。不善的人到风水好的地方住上3年呢，那个风水全变坏了。啊，懂得这个道理就不需要看风水了。啊，存好心就好啊。啊，风水就转过来了嘛。啊，中国人讲风水，外国人讲磁场，是一个意思。啊，好好修自己，啊，就能转境界。啊，人事的境界、物质环境的境界，通通都能转。啊，没有不能转的，啊，没转了是功夫不到家。啊，功夫到家了，没有一样不能转。这个大道理要懂啊。在佛法里面讲，佛这个觉的意思，要加以解释啊，它有特殊的意思在。我们一般这个觉没有这么

么多、这么深、这么丰富的意思。啊，佛法里面讲觉呢，就三智圆明。啊，怎么中国人讲智？智慧。啊，佛法里面讲智慧呀，有三种。这三种是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一切智是智空，阿罗汉就有了。啊，知一切法的总相。啊，总相是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知一切法的就是真相啊，总相。啊，阿罗汉有这个智慧。啊，可是这一切法为什么会发生的呢？阿罗汉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法？啊，菩萨知道。这叫道种智，道是道理。啊，这一切法的现象是什么个道理？菩萨知道。啊，种是种种。啊，我们讲啊，万法啊，森罗万象啊，这些现象啊，为什么会有？怎么产生的？啊，这里头种种不同的道理，菩萨知道。啊，比阿罗汉就强了。啊，我如来的智慧叫一切种智，总相别相，道种智是差别现象，彻底明了，叫一切种智。啊，觉三种智啊。圆明啊，圆满的通达明了，遍一切处无不照了，叫大圆觉。啊，大圆觉是对佛的称呼。啊，佛是圆觉。啊，菩萨称可以称圆觉了。啊，大圆就是对佛的尊称，啊，心心就是不变的意思，啊，不改变，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的，啊，以大觉性不增不减，非变非迁，它永远不变，它永远不改，啊，这个迁就是改的意思。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不变不迁呢。谁有呢？一切众生无不具此三因佛性。有情众生具足。无情众生也具足。啊，这个众生众是众多啊，众多的缘啊，现在言讲众多的条件，生是生起啊，生起什么？生起现象。叫众生，
啊，所以众生不是对人。

人说的。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现象呢，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没有单纯出现的，全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佛家讲众生这个意思很广。啊，你看，包括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啊，乃至于一切自然现象，它通通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称众生呐。啊，无不具此三因佛性。啊，所以凡三因佛性就是自性。三因佛性若显，这影显吗？那就成三德妙果。啊，三德是什么呢？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啊，这个三德妙果就现前了。啊，这就叫成佛。在华严经上什么地位得到呢？圆教初住菩萨。为什么？他智慧现前，他见到了，这个见到叫见性啊！啊，见性啊，这性德就现前。啊，性德有三种。啊，一种是法身。我们现在以什么？以这个肉身是自己身。肉身之外就不知道了，迷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之后，他就知道了什么是我的身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是我身。身是什么？身是相嘛。这一切万法是我自性变现的嘛，能生万法吗？他怎么不说身呢？所以不再以为这个身是我身了。啊，所以他能够生出什么？从这个生出同体大悲。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啊，老子里头有这个意思，他有两句话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法身呐。啊，法是万法了。这个不是说哎，你把心量掏开，不是这个意思，这本来就是嘛。啊，而是我们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迷了，不晓得事实真相了。啊，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心现识变的。啊，外面一切众生、山河大地、十法界一真庄严，哪个不是心现识变的？为什么单单认这个为自己，其他都丢掉了？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告诉你，佛关心你，佛念念的没有舍利你，而我们自己不关心佛，我们自己念念当中没有佛，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迷他觉。 觉不舍一法了，所以我们称这个现象叫大慈大悲呀。这自性流露，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慈悲心，我们的慈悲心没有。 变成很小很小的一个圈圈，你所喜欢的那几个人，所以见了性就不一样了，见到事实真相了，般若得是智慧。 我们一般讲的佛性，三个合起来，化身般若解脱，通通合起来叫法性。单单讲佛性呢，就是专门讲般若的，般若的重要。没有般若智慧，你怎么会了解？你怎么会明了？ 你看，三智是般若，没有三智，你不能照料啊，你不能照见呐。解脱是解脱是自在，解脱里头没烦恼，就是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得大自在的用途啊。 《华严经》里面讲的“无方大用”，这是自己，不是别人，没有别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己，自信弥陀，你说是不是自己？ 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变的，阿弥陀佛是自己无量光变现。 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句真话了，叫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心跟法是一不是二啊。心就是见闻觉知，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 这法了，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化身般若解脱，叫三德密藏啊！觉悟的时候。 叫如来藏，迷的时候叫阿赖耶，阿赖耶跟如来藏是一不是二，能生万法。

啊，心现识变，纵然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变成六道，变成三途，没有关系。啊，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啊，为什么呢？它不是真的吗？如果真的，一定起妨碍，它不是真的，它是幻象。啊，所以《般若经》里头常说：“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妙有不爱真空，真空不爱妙有。啊，真空是什么呢？真空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妙有是什么？十法界一真庄严，不相妨碍呀。啊，你要真正明白了，真正通达了。你才真正享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啊，为什么呢？你已经入无障碍的法界，有障碍哪有幸福呢？哪里有美满呢？不可能嘛！无障碍才是真正幸福美满，没有障碍了。你要知道，本来没有障碍，障碍从哪来？障碍从分别执着来的。啊，怎么不是妄想？妄想里头没有分别执着。啊，从分别执着就来了。所以佛告诉我们呢，你看你舍执着，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了；不执着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不分别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要搞分别执着？啊，有不少同学啊，也学佛多年了，问我这法师，那我现在有工作缠身了，我有很多业务啊，我怎么样，怎么可能放下分别执着？

这个事情，佛很慈悲，不但讲得很清楚，还做了榜样给我看。榜样在哪里呢？《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不就做榜样了？啊，你看这五十三个人，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有做国王的，有做大臣的，啊，士农工商都有。他们不是天天啊干这些事情啊。他们是过的是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为什么呢？他没有分别之处，而且没有妄想。啊，由此可知，佛教你放下。

是叫你从心里头放下，不是从事上放下。从事上放下了，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之后啊，就入半涅槃了，不要再搞讲经说法了，何必去啊讲经说法49年呢？他干这个事情干什么呢？那他们在表演给我们看吗？啊，表演得非常逼真。你看佛陀持戒多么清净，啊，日常生活有规有矩，一丝毫都不马虎，啊，这是不是分别执着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这是什么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自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他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啊，智慧明了啊，洞察秋毫啊！啊，如果你再不能体会，我再比喻给，再做个比喻。诸佛菩萨的视线就像舞台上表演，他在唱戏，按照剧本去做。啊，在舞台上表演的非常逼真，心里头没有啊，是假的。啊，他扮个皇帝，他自己绝不以为他自己是皇帝。啊，他来表演。做给那些有执着分别人做给他看的，叫他学习怎么放下。啊，做过往的如何放下分别之处，菩萨过往；做大乘的放下分别之处，菩萨大乘。啊，经商的放下分别之处，菩萨商主。佛经里面叫商主，现在叫企业家。啊，做学生的放下分别执着，菩萨学生。你看哪个行业都可以干的。啊，跟凡夫差别在哪呢？里面没有分别执着，外面有。里头没有。啊，里面是什么？里面是清净圆明体，啊，外面表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做到顶尖，啊，都做到了示范，哪一个行业就是那个行业的示范。他在教化众生呐，啊，无论在哪个行业，一定是那个行业里的顶尖人物，那个行业所有大众啊最尊敬的，啊，最喜爱的，最佩服的，都向他学习。

啊，现在是不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都是做榜样的，做好样子给人看的，他不会做坏样子。啊，那里面你夹杂着分别执着，你做出来的样子就不是好样子。啊，什么样子呢？六道轮回的样子。为什么？轮回心呢，造轮回业。那佛心呢，他造的是佛业，叫净业。啊，有没有事先干坏事的？有，五十三参里都有贪嗔痴。

这就是菩萨哪个地方他都去啊。他跟我们不一样啊。

啊，甘露和王事先成会，脾气很大，啊，天天来杀人。菩萨啊，他不是嗔恚心，他表现那个样子是嗔恚的样子，他大慈悲心啊，他惩罚的众生是替你消业障，他杀你是度你。决定帮你往上提升，那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那我们没有这个本事就麻烦了。那我们要干他这一行的时候，我们会堕阿鼻地狱啊！他干这一行是普度众生呐、啊！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像这个是逆增上缘的时候。我们不敢学啊，可是这个里头你要晓得，在佛法了十个宗派里头啊，密宗多，密宗里头有很多都是用逆增上缘啊，所以不是那个境界，你要是跟他学，你肯定堕落啊。这个从前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教我啊，不能学密是佛法里头的高级佛法啊，什么人才可以用那些方法呢？啊，那方法就是五十三参里都有啊，真正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行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呢，千万不能尝试啊！所以迷不是凡人学的，也不是天人学的。最低的限度是初住菩萨啊，那正科僧呢？啊，初住这三贤菩萨是密宗里面的旁听僧，不是正科僧啊，正科僧是吧？登地，地上菩萨了这才行啊，普通人那怎么可以啊？

啊，所以我跟老师三年，老师没有传授我秘法，啊，叫我学教，在贤教里头奠定基础，啊，我这才明了，大彻大悟之后，这才能学明。密不是秘密，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密是深密啊，理太深了啊，事是不可思议。

啊，所以佛法的修学，无论是显密、宗教，就宗门教下，啊，大乘小乘，因果放在第一。啊，净业三福里头，第三条教我们，头一句话，深信因果。啊，发菩提心是菩萨了，不是别人的。啊，阿罗汉辟支佛，没发菩提心啊。菩提心一发，就是圆教初住。啊，所以菩提心一发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这法身菩萨了。啊，你看，借助就是身心。啊，因果从哪里来的？它跟虚空法界是同一个缘起。啊，我们讲有法界，就有因果。啊，现在讲什么？现在讲宇宙。啊，说宇宙没有说法界好。啊，法界这个名词好。啊，随顺这个世间法说了，有宇宙就有因果。啊，为什么能生万法？一念不绝是因。大乘教里面讲啊，迷为一念，那一念呢，不觉就是迷嘛，一念就迷了，有念就迷了，有念那个念是因，迷是果。

因果跟宇宙是同时发生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真理，绝不是迷信。 他在人间起很大的作用。前清周安寺说得好，他说性因果。

天下大治之道也。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那我们冷静想想这两句话。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天下大乱了。他话说的有没有道理？想想是有的道理。现在不相信因果，天下大乱了。啊，古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东方西方，啊，东方人相信因果报应，啊，西方人呢相信宗教所讲的上帝掌上罚之权。那人行善呢，上帝有赏赐；人造恶，上帝要惩罚。这是属于因果。啊，所以这个社会也能有长治久安这个局面出现，啊，是那些执政者提倡因果，绝不是用迷信欺骗众生，不是的。啊，说是因果是迷信，啊，用因果来欺骗众生，啊，这是什么？这是不信因果人他们的言论，啊，他们的说法，那不是事实。啊，所以这些道理啊，我们要晓得。大师引起心论上几句话，啊，说明真如自体有大智慧光明意。这些话里头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就是圆满。啊，具足第一个就是智慧光明。啊，第二个呢，遍照法界。这相好。啊，遍照法界相好啊，真摄摄知啊，这是德能啊。啊，自心清净心，那就是本自清净，说得非常之好。啊，他略举这一小段呢，那作证。啊，广说如彼，广是细说，细说呢，那在起心论里面，啊，就故曰自信清净圆明体，啊，这个是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本性。啊，中国古人说的简单，本性本善，佛讲的去详细。啊，怎么个本善法？啊，说透彻。下面第二段，第二段呢是其二用。从第一段升起的，你看第一段没有生灭，没有声音，以后就有声音了。
啊，凡是有生有灭的，那就叫有为法了。没有生灭的是无为法，所以无为就真如无为。我们的自信是无为法，不是有为法。啊，自信起作用呢，是有为法。啊，它不是无为法。啊，这个要知道啊。啊，你看第二。啊，自下。一体其二用者。这个二用。一个是海印森罗常住用，第二呢是法界圆明自在用，啊，法界圆明自在用。第一个，啊，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诸位就会很清楚啊，第一个海印森罗常住用啊，就是现医报。第二个呢，法界圆明自在用是现正报。医正都是自己啊，医正不二啊，起这两种作用。啊，这佛法里面常讲啊，一真庄严呐。啊，我们看大师的文，啊，这贤首过世的文，为一前尽体其余而用。啊，你看一他其心呐，啊，前面是圆成实心，不是一他其心，不是遍计之心，啊，圆成实是真的，啊，一他其不是真的，遍计之那更虚妄了，啊，遍计之是执着，啊，完全是虚妄。啊，其二用啊，第一个海印森罗常住用，海印是比喻啊，言海印者，真如本觉也，把真如本觉比喻作大海啊，比喻作大海，望尽星辰。万象起现呐！啊，这就是什么呢？一个修行人望尽的望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回归到自信，自信这个尘是沉静，是清静的意思，也是不动的意思。啊，能大师里面的两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静；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要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心诚真心现出来了，真心现出之后万象齐现，啊，这玩意儿它作用齐现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设法界是

十个不同维次空间，全显现了，没障碍了。啊，佛经上所说的，跟科学家所讲的，是不谋而合。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讲什么？娑婆世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海呀、啊，那是个大世界。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藏世界海又像大楼一样，20层。啊，我们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呢，它在一层，在第13层。啊，你看看这个是这个是在第13层，你就晓得佛讲世界多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天文学家啊没有观察到啊，连一层都没看清楚啊，哎、啊，别说20层。啊，佛说，像这样20层的华藏世界，在宇宙当中啊，无量无边。所以现在科学里面讲宏观世界，跟华严经一比啊，小巫见大巫啊。他知道的就太小了。哎，连华藏世界这一层的时候都没搞清楚啊。华严经里头有科学啊，宏观世界啊，只要你见性了，万象齐现，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海，你通通见到了。

啊，下面有个比喻，说犹如大海应风起浪，若风止息，海水成形啊，无相不现。水平像一面镜子，

啊，这个大水的四周景象啊，都能倒影在水面。啊，这个住在香港这个地区呢，跟你说这些，你很容易体会。啊，你看我们在香港看九龙，在九龙看香港，你看倒影。啊，可是怎么样？这个海湾呢，它还是有波浪啊。如果要没有波浪，啊，像湖水一样，那里平静，那这个倒影都没。啊，佛是把我们的心比作影，比作水，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没有动摇。啊，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还是清净的，还没有动摇。那没动摇，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那是什么？那就譬如啊，阴风起浪，这是比喻。啊，起浪之后啊，我们也能够见，见的现在不清楚了，叫支离破碎呀。啊，不是不能见，还是能见呐。啊，我们在九龙看香港，看这个海面的时候，一样还能看到倒影啊。但倒影的时候，总不如像镜子里面的倒影，那就不能比了。啊，可是比喻

毕竟是比喻，比喻不能比到恰到好处，只能比成一个方法啊，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懂啊。那么现在这里讲的是

0: 执着。
1: 啊，分别执，分别是浪，执着是大浪。啊，有了这个东西啊，你就看不到了。啊，无明要治疗，浪当然就没有了。无明是风啊，无明是，无明是念头，是一念。那是风啊，从一念呢起分别，从分别起执着啊，这样啊，这个我们比喻的是这个心水啊就动摇了，染污了啊，自信清净心的功能失掉了啊，失掉变成不觉了，变成无知了啊，那要怎样才能帮助我们把智慧找回来呢？这个东西要注意，学不到的。没法子学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很慈悲，为我们实现，表演给我们看。他去求学，他学了12年，啊，19岁出去求学，啊，我们总要想到啊，他是王子的身份，贵族，无论到哪里去，他受到特别的礼遇。那你说一般高人，一般人见不到啊，他去见一定见到。啊，身份不一样嘛，待遇不相同嘛，啊，他能见到啊，啊，这些高僧大德，啊，宗教里面的、学术界的，他通通参访到，啊，告诉你学，啊，学能得的是什么呢？知识，不能得智慧。智慧也学不到的。那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是你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不要学的。你只要把障碍放下，智慧就现前了。那障碍是什么？障碍烦恼啊。啊，佛法里面讲的三大类的烦恼，啊，见思烦恼就执着，尘沙烦恼是分别，无明烦恼是妄想。啊，华严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大乘教里面讲见思尘沙无明，一个意思。啊。名词术语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你把这个放下，智慧就现前了。啊，因为你自性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啊，所以佛教人呢，不要向外求啊，向内求啊，向内求啊，没有求不到的，向外求啊，求不到，真的求不到，这不是假的啊，你做生意求

不财，我想尽方法想赚钱，你所赚到钱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头要没有啊，人家做大事大买卖大生意头让给你做，你做几天呢，你就倒闭了，你命里头没有嘛。再给诸位说，连做小偷他偷的了，做强盗他抢到来的，还是命里有的。你看你命里没有的，你别抢人家，还没抢到手的时候已经被警察抓去了，那去坐牢去了。心外没有东西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所以你不要看到这个世间有些大富大贵，是他命里有的，争不到的。财从哪里来？佛教导我们。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这个也是真的，不是假的。财从哪里？才从布施来，财布施啊！聪明智慧从法布施来，健康长寿从无微布施来。这个布施是什么？布施是信德，是把信德里面的无量光是智慧，无量寿是寿命，无量的相好那是财富，你把它引发一点出来还是自信的，不是外头的。那为什么叫我修布施呢？你看看兼贪吝啬是烦恼吗？这个烦恼把你命里面那个相好财富啊障碍住了，你把这个去掉的时候它就现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些念头不好啊，都是严重的烦恼啊，把你的光明障碍住，把你的无量寿障碍住了，你把障碍去掉啊，你自信你的往上往外透啊，这是正确的，哪里向外求呢？哪有这种道理呢？那我们看古今中外，确实有没有上过学的，没有念过书的人，甚至有不识字的人，非常聪明，真有智慧。你问他什么都知道，真有啊！在中国最出色的一个历史人物，没有人不知道的六祖慧能大师，你看看，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天经教都没学过。他没有障碍吗？他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没障碍吗？释迦牟尼佛学了十二年，为我们实验，放下，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大彻大悟，智慧开了。如果他不放下呢？不放下变成所智障，就是变成了尘沙烦恼，智慧不能现前了。所以佛法修行修什么？放下而已呀！只要你肯放下，回归到自信，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放下。

下兼贪，放下吝啬，才现前。那无论你经营什么样的事业，那是缘。那命里有财，命有财什么不干，财不会掉下来，不会变现出来的。你命里有财，无论你干哪个行业，没有不赚钱。啊，命里有吗？那你命里面智慧现前，无论学什么东西都比人家高明一等，智慧。啊，向好没有障碍，健康长寿就现前。这是真理呀，这是真理呀。只要把障碍去掉就行了。啊，所以佛教我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贪障碍你的福报，啊，嗔障碍你的德能，痴障碍你的智慧。你只要把贪嗔痴去掉，法身般若解脱就现前了。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也圆满成圆满现前了。这是真正的佛法。啊，总的来说，八万四千法门，哪一门不是明心见性？门门皆是啊！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确确实实具足了圆圆满满的智慧德相。啊，绝不比哪一个人差。啊，只是我们现在被障碍障住了。啊，希望我们能够啊，风止息，海水澄清，无相不现。啊，我们做多少，它就现多少。妙不可言呐！我障碍少一分，他就现一分，就透一分。啊，障碍少十分，他就透十分。啊，没有障碍，全现成佛。啊，所以没有别的，懂得这个，我们要去。自私自利，啊，这我们讲习都有常讲的，啊，明文这个自私自利要放下，明文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要放下，五欲六尘放下，你就健康长寿，贪嗔痴慢要放下。智慧德能向好天天增长，啊，然后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啊，学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没有分别执着。那不学呢，像慧能大师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说实在的话，这两个人叫上上根人，不是我们能学得到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可你得真相信啊。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用这个一念把所有一切妄念呢全打掉。啊，我要分别分别阿弥陀佛。我要执着执着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的德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称之为万德洪名。啊，你只要常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其他念头都没有，你在这个世间是样样具足，样样圆满。啊，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具足。你这一生真的得到幸福美满了。那问题怎么？你不相信他的就没办法。啊，念是念，还是相信自己的烦恼。还是相信自己的妄想执着，那就没法子了。啊，把阿弥陀佛当作附带的东西来学。啊，有也可，没有也可，这就不灵了。你要把阿弥陀佛当作一个真正东西的时候，唯一的，那你什么都得到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个理太深了啊，真的是深密呀！啊，千经万论，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说实的话，就讲这六个字。啊，这个话是善导大师讲的。啊，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啊，善导讲的啊，讲的一点都不错，所以我们要相信啊。果然人人都念阿弥陀佛了，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天灾人祸全没有了啊，这都是真话啊。所以现在灾难多，劝大家认真努力念佛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自己心安理得了，周边环境的灾难也都能化解啊。希望我们认真努力的去念佛。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读《三字经》。前面讲的这个三易，由周易三易象，说到哪里为止？现在，开始我念这个经文。有典谟，有舜告，有使命，数之奥。这是讲书经，书经啊，也叫做尚书，尚书里面，有。四篇就是记载四朝代的那些那个天子的事情，一个是禹，这个汤禹啊，汤禹就是包括汤尧、禹舜。这个梁朝的，这个记载，下边呢，夏朝就是夏禹王那一朝，夏禹王后来就是商朝，商朝后来是周朝，就禹夏商周，这个四大部分。这个四大部分，其中再分有这些篇目，比如说典谟啊，典，比如说那个书经里边，一开始有尧典，有舜典，尧是尧帝，唐尧。唐就是唐朝那个唐啊，那个尧帝那个时候，那叫唐尧。禹舜呢，就是禹，原来他住的那个地方叫禹舜。那么这个开头啊，禹书里面呢，就是有尧典，有舜典。典这个字就是。就表示个经书。

屋啊，那个放在那个那里呀、啊，就是也叫做点。摩呢是那个，无论是哪一个朝代，这个四朝代啊，都有摩的。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夏朝吧，有大禹摩啊，这等等，还有舜高，舜是这个有天子啊，这个发布的这个舜辞，还有那个大臣子，大臣子啊，那些宣告的那些文，就比如说成汤王的用那个臣子伊尹，就伊宣等等。嗯，是告呢，就是比如说有康告啊，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告，还有这个诗那些誓词，例如是成汤王，这个讨伐这个夏桀王的时候，有发出那个誓词的，这些很多。那么有誓有命，命就是天子发布那个命令的。那么《书经》里面呢，有这些，有典谟，有宣告，有誓命。书呢，就指的书经，也就尚书。奥是什么呢？那里面呢，无论是典诰、舜诰啊、典谟、舜诰啊，还是这个誓词啊，都是文字很深奥，念起来很不顺口。很不好读，所以很拗的。文字深奥，意思啊，那些都是记载古代圣人做的那些事情，以及圣人讲的那些言语，所以都很深奥的，所以叫做书之奥。一般求学的人。学了这些典谟、舜诰、誓命，就要学那些圣人怎么样办事情。圣人讲的那些言语都是重要的，教人学做圣人的一个言语。那么，把书经这些圣人的言语和办的那些事情学会了，那么就是学做圣人。说到这里呢，不过尚书啊，其中有些很多争议的地方。为什么呢？在这个古时候，尚书由孔子把它整理成了以后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尚书了。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到了战国的时候，

那么秦始皇啊，把这个战国那个除了秦国，那么他是秦国的国君了，把其余的六国啊都灭了，统一了天下。统一了天下了，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恐怕人家呢，是借着这些经书，这个随便说话。那么他后来就想办法，怎么样让那些读书人呢，不要随便说话，他可以控制他的政权的，保护他政权。那么后来他这个，他的丞相啊，叫李斯，李就赵钱孙李的李，斯就是很斯文的那个斯。那么李斯建议这个秦始皇，那如其要控制言论，不要让那些读书人随便说话。那最好把这些书烧掉了，一火把它烧掉，就没事了。那就是烧了。那这个书信呢，被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烧书的这个也被烧了，烧了到了汉朝。秦始皇呢，他想保护他的政权，保持他的政权呢，实际上没有长久。不过几十年，秦朝那个政权就灭了。灭了之后啊，是到了汉朝，汉文帝，那个时候有。把过去那个儒家这个经典呢，他再来搜集搜集。秦始皇烧的不只是书经，其他那些经啊，除了《易经》没烧以外，其余都烧了。所以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啊，他要把秦始皇以前的那些儒家的经典呢，他要把它搜集搜集起来。搜集这些经书想到了这个书经那是没有了。找到在山东，那是鲁国，现在是山东省。鲁国有个老儒他是念过书经的，这位念过书经的叫做福生，福就是人字边一个犬字，就是那个福字，生就是先生的生，福生，这个老福生他呢，把这个书经呢背诵在脑筋里边，他记得。秦始皇虽然把书经烧掉了，他背诵呢，记在脑筋里边呢，这个烧不掉的。所以到了汉文帝呢，要搜集这些书经的时候找他知道在山东，在鲁国有个老福生，那个时候他已经年龄已到90岁了，那么他没有办法到汉朝的京城里边来，汉朝京城那时候在长安那么他没办法来，因此汉文帝就请一位读书人。读书人呢，大家都。

知道读历史就知道，很有名的这晁错，他就派了晁错啊，到山东去，这个请这个老富商啊，把这个书信背诵出来，背诵出来，老富商一边背诵啊。那个老富商牙齿也不多了，说的话这个口齿也不大清楚，他还要老富商还叫他的家里的人帮忙啊，解释念出来是什么字音，晁错就记下来，记下来用这个汉朝通行的这个文字，那是这个用这叫做金文记载下来的，这叫做金文尚书。到后来，汉朝有一个封在鲁国的一个王啊，叫公王，鲁公王，鲁公王要把这个孔子家里的这个房屋啊拆开来呀，然后再改建的扩充的建筑。就在拆除房屋的时候啊，这个听见那个墙壁里边呢有音乐的奏出来的。有音乐，各种那个管乐、弦乐奏出来，他一看，哎呀，一听这个音乐从哪里出来的？哦，从那墙壁里面出来的。后来他就请人呢，把这墙壁挖开来，挖开来就墙壁里边呢，很多经书在里面。那些经书里面呢，其中就有尚书。就有书经，那个书经啊，是什么呢？用那古文写的，所以叫做刻牍文，刻牍文的写的。到了汉朝啊，能够认识的也不多了，但是还有人认识。那么这个古文经典呢，交给了孔安国，孔安国到后来才拿出来的。那么，因此到后来呀，汉朝以后啊，尚书啊，有金文尚书，有古文尚书。金文尚书啊，那么在有晁错听老夫生口头背诵出来的，一共有28篇。在孔子家里墙壁发现出来，用古文写出来那个尚书啊，比这个老夫生背诵的呀多出来25篇。后来一计算，加上这个尚书的一篇序文，那么到后来一篇呢，一共除了序文呢，一共有58篇，加上序文呢，一共59篇。那这是尚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尚书啊，有2种本子，一种是金文尚书，28篇；一种是古文尚书，58篇，加上序文呢是59篇。那么这个里边包括有那些内容记载，都是圣人的言语，圣人所办的事情。那些事情都是治理天下的那些政治。那么学尚书啊，就学着圣人怎么样治理天下，怎么样教化人那些言语，这是

中国的这个这本经啊，叫做记载是古代圣人的这些事情，这叫做上书。那么下边，讲这个礼记，周礼了。我周公作周礼，著六管，存治体。我周公就指的周公旦，名字叫旦呢，旦是什么呢？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横。那叫周公旦，他是文王的儿子，吴王伐周嘛，是吴王的弟弟，他帮助吴王伐周，伐周成功了，那么又帮助吴王啊治理天下。吴王伐周成功以后呢，没有好久啊，吴王就就去世了。吴王去世以后啊，那么由吴王的儿子继位，叫做成王。成王年纪很小，由周公啊辅助这个成王的，所以周公啊在周家是一个功劳很大。那么他帮助从开始帮助吴王，后来又帮助成王，那么一方面帮助成王治理天下，那么周家开始建立天下的时候，一切典章制度都要重新呢来制作的，制作怎么制作法子呢？周公来制作。他要把这个殷朝的这个礼乐，拿来做参考，应该保留的就保留，还有在周朝这个时候需要补充的就要补充，殷朝那个时候到周朝这个时候不适用的，就应该把它删除。那么周公做周礼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他做这个周礼呀，就是礼经了。周礼里面有六部门，叫做录管。录管啊，就是分成六部的周朝的这个朝廷啊，分成这个六部门的这个办事的叫做六管，等于是六卿，在古时候叫做卿大夫的卿啊，六卿啊，也是现在的讲这个六部了啊。那么这个六官呢？是怎么分的呢？有天管、地管，这个主管天管的叫总宰，主管这个地管呢就是司徒，就是大总宰、大司徒。那么往下有四部分，叫做按照春夏秋冬这个四时，那么合起来啊，叫做天管、地管、春管、夏管、秋管、冬管，这六管。六管就是，这个六卿所管的，这个六部门的政府的，这个六部门的机关。到后来呀，那么这个秦始皇烧书啊，

烧出这个离经也烧掉了，烧掉后来到汉朝啊，在搜集这个离经了。离经搜集，秦始皇虽然烧了，民间有些还没有烧的，还有一些保存出来，那已经残缺了。残缺什么呢？天地春夏秋都还有，冬瓜没有了。冬瓜没有啊，到后来就把有一片的考工记，考就考试的考，考核的考，工就工程师的那个工，记就是记载的记，就拿考工记呀。作为东莞，这就是，六官的那个，六官就是周朝啊，治理天下，分成六部门的，这个主管机关，就等于是，周天子朝廷这个编制啊，设官分制这个编制。存治体呀，存是保存下来。我们后代人要知道周天子他的朝廷里面怎么样设立官的这个官制，这些这个编制，是怎么设立的，这个体制如何，那么就从这个。这个六官里边可以看出来。下边讲这个礼记了，大小戴著礼记，书圣言礼乐碑。礼记呢，本来不能成为经的。因为在古时候啊，在孔子那个时候啊，成经呢就是《周礼》还有一部啊叫做《医礼》。那么这个《礼记》不在那个之内的，也是因为汉朝搜集经书的时候除了这个《周礼》，这个《书经》这些都搜集以外，还有在这个汉朝那些读书人呢，他们读然后记载下来的有两种，叫做礼记。礼记呢，一种是这个汉朝鲁国人叫做戴德，德就是道德德，戴呢，就是大小戴的戴。戴德，他是年纪长，他是戴德，他把这个古时候这个礼经还有这个书，其他的各经典呢，他传下来的，他记载的呀，传给谁呢？传给这个小戴，小戴是他哥哥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子，叫做戴胜，这小戴。那么小戴呀，把这个大戴所传给他的这个。

记载这些礼啊，把它简化成为49遍。大代呀、传的有一共有80多篇，85篇。小代后来把它再精简为49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十三经里面，这个礼记，就是小代经过小代删定的那个49篇，大代礼记还有，不过没有列在十三经里面，那么那个，在这个小代礼记里面呢，前面讲的大学、中庸，都在这个小代礼记里面。这个我们再看看，大小代，大代就是代德，小代就是代生，他们呢，这个把它这个就是集合了他过去学的那些礼经，一些其他的经书，然后用文字传下来的，这叫礼记。那么他那个著的礼记呀，一方面传下来，一方面，再有后来也有注解的。属圣言，属就是记述，说一说，原来的都是圣人的言语啊，他把它传下来，再加以解释，就是叙说。这个时候啊，叫做礼乐碑，从这个礼记里面，这个礼乐就算是大致地说，算是完碑了。那么怎么说是完碑呢？这个这里边，记载那些这个一般人，以至于这个国君天子、卿大夫所去学的这个礼呀、这里边都有。除了这个礼之外，就像那个《大学》《中庸》讲的那个个人的修养，怎么样的治国平天下，这里边都有这个《礼记》里边有一篇《乐基》，那《乐基》呀，那后来虽然《乐经》找不到了，可是有这一篇《乐基》呀，也可以当做乐经，所以这件事礼乐都很完备了。下面讲，诗经，乐国风，乐雅颂，号四诗，当凤咏，与国风。雅颂诗，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毛诗。什么叫做毛诗呢？有大毛公，大毛公是。鲁国在汉朝那个时候也是有汉家皇帝来搜集这个诗，有

那时候鲁国，汉朝的时候，山东啊，还叫做鲁国啊。那么有一个姓毛的，叫做名字叫恒，恒就是恒通的那个恒，毛恒，

小毛很，小毛不叫很的啊。那么这个传给什么呢？传给谁呢？那时候在汉朝叫赵国，春秋时候的这个，到了战国时候啊，春秋时候啊还是晋国，到了战国时候就赵国了。赵国啊，有一个毛长，长是长短的长，上面加一个草字头，那个长。那么这个毛长呢，也是在汉朝了，那个时候叫做赵国啊，就在这个现在这个山西这一带，山西省这一带啊，那么由毛衡传给毛长的，这个虽然传给毛长啊，开始写这个《训诂传》呢，还是毛衡，因此啊，这个叫做毛氏，就是毛衡传下的这个诗。那么这个诗啊，有四个题材，一个是叫做风是国风，各国的民风。比如说现在那个毛诗，我们看到开头的这个这一篇国风啊，就是那个《关雎篇》呢，《关雎篇》就是周南这个风啊，周南后面就少南，就是孔子讲的，问他的儿子啊，如为这个周南少南，问他学了没有？讲这个，那么国风呢？那时候啊，各国的除了周南、少南以外，像这个魏国的啊，齐国的等等这些国家，鲁国的这些国风，那么这些民风啊，在周天子的时候，就派了这个他的朝廷里面呢，这些臣子啊，到各国来搜集各国的这些民风啊，这些诗啊，这一题材叫做民风啊，国风啊，搜集回去周天子看看各国的民风就代表老百姓的这个心理，他所要求的是什么？他的是感觉的痛苦是什么？了解之后啊，他在政治上怎么样呢？解决民生的这些问题的，那么这是有这个作用。还有雅是有小雅有大雅，小雅是啊，这个那个时候各国诸侯去朝见这个天子，那么这个以及啊这个各国诸侯来迎接天子派来的这个使臣，讲这些，这些诗的作品，还有这个大雅就是周天子啊，来这个。

招待各国诸侯啊来宴会的时候，在这个宴会之中，这个那时候都要唱诗啊，那个奏这个诗啊，那么就在大雅。还有松，松是什么呢？松是这个天子啊，来祭祀宗庙，祭祀宗庙或者是祭天地的时候，那么就拿祭宗庙来讲，天子啊要这个奏乐。音乐的这个文词啊，就叫诗。这个诗用这个音乐把它伴奏出来，那么这就是啊，为什么叫颂呢？就是这个赞颂天子的祖先的功德，所以我们后代人讲呢，叫做歌功颂德。歌功颂德就是指的诗里边的颂体，天子啊歌颂他祖宗的功德，这诗啊，这叫颂的题材。这个叫做四时，这个四时各有各的作用。风雅颂啊，学了之后啊，可以会办政治。当这个外交人员到各国去办外交，可以怎么样的？在外交场合怎么样的说话？那么这个。个人在古时候读书人呢，读书人除了学，办政治，学办外交，自己读书目的要学做圣人呢，学做圣人，学诗，学这个音乐的乐，诗与乐是一体的，文思啊是诗。音乐这个旋律把它，演奏出来叫做乐啊。那么这个诗与乐啊，学了之后啊，就是把学道的人呢，调和自己的性情。一个诗人，一个会音乐的人呢，那是古时候的大音乐家了。他这个性情呢，都非常是坦率的，没有丝毫的这个虚情假意。说出的话，这个跟人家来往，这个接触的时候，都凭一片真心呢，来待人接物。所以，作诗的人，他是一个一片纯正的心，做出那个诗啊，表现那个真情流露出来的一些文词。那么学诗的人，学音乐的人，就从那个诗乐里边呢，启发自己本来有的那个真诚心。真诚性就是自己的本性，所以这个诗、音乐，这是一个艺术。艺术啊，儒家讲这个，这个修道啊，就是修孔子的教化。孔子教化，你要学道，从哪里学啊？就是从礼上面学。从这。

个音乐的乐上面学，这个礼是教人学规矩，守着规矩的时候啊，做事情不会乱，做人方面呢，就是伦常、父慈子孝、孝悌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那么学这些规矩，也就是启发自己的本性。音乐呢，也是，包括这个诗，启发自己的本性。所以它有这样好的一个功用。孔子教我们学圣人呢，就从礼乐上面来学。因此在这里边讲呢，你学了国风、雅颂，这叫四时，这四种诗都好。你要应当奉允，奉是背诵，咏呢就是配合着乐器了，拿唱这个声音呢来念诵，就是没有乐器背诵啊，那就是我们现在学唐诗，叫音诗，音诗就是自己那个音调了。拿得很长来吟，古时候也有那就咏，那么这个当奉允呢，你把《诗经》里面这些诗啊，经常的背诵，经常的咏，有乐器伴奏固然好，没有乐器呀。那个《诗经》古时候都有那个调子的，按照这个调子啊，来这个咏，就是唱啊，自自然然的，我们的性情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啊，往启发自己这个本性，往那上面的一步一步的走，这就是学做圣人。那你办政治呢？办政治就要拿这个，本性，也就是理性，拿自己的真性情来办政治。这样的政治啊，你不管是做国君也好，做天子也好，你帮助国君、帮助天子来办政治，你都是纯粹。大公无私的呀，为全国人、为天下人，来办事情，不是为自己。这样的你办政治啊，一方面多做这个，借着这个办政治啊，你修养自己的品德，那么再有这个诗的启发啊，那么你就是。从这上面呢，由浅入深的一步一步的来，学圣人。我们中国文化学圣人，就从这些地方学。这样学，你只要是一个好学的人，你就是人人都可以学。有机会去办政治，也是学。没有机会办政治，你是这个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就是普通的读书人，那怎么学啊？做一些社会教育你甚至于在今日之下，你能够到学校里教书，当然好，就没有机会到学校教书。你做各行各业的话，你。从事社会教育，把这个礼乐这个道理，你能够告诉人家，你也是在学圣人，自己学也教人家学，是应该要当，奉允的。时间到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狂诸无实，谤诸同学，虚误诈伪，攻击宗亲。这一段是诸过的根源。而在今天的社会，几乎在整个世界上，我们随时随处啊，都能够见到，甚至自己冷静地反省反省，这几句，我们哪一句没有犯呢？所以今天社会的不安、动乱、天灾人祸，其来有自啊。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无量寿经》33品，佛讲得好啊，是先人无知啊，不识道德，无有愚者，你怎么能怪他呢？事实的真相，唯有佛看得清楚，看得透彻。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眼看着众生造业受报，以无尽的悲心来教导亿万人中，真正能回头的，不过是2、3而已呀。所以古圣先贤，我们读他们的典籍，才深知他们用心之苦啊！世尊孔子为什么终身从事于教育的工作，还不是《无量寿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吗？谁能教呢？明白的人来教。明白的人毕竟是少数啊，迷惑的人是多数啊。世间人亲近善知识的时间少啊，我们亲近老师，毕竟跟老师相处的时间短，而跟同学相处的时间长。同学的知己跟我们差不多，所犯的这些过失自己并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听信同学而不能够尊重老师，老师年长，